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呢持续到8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3: 好，另外呢，在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台上的微信听友向晚啊，之前呢是走合肥市方兴大道，他说了一下呢，今天早晨啊，驾驶在方兴大道上的行驶体验。
4: 主持人早上好，方兴大道由东往西在京台高速这边开堵了，前面什么情况？平时没有这么堵。
3: 好，说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今天早晨由东向西方向呢，在京台高速这个位置，其实是还没到京台高速啊，在徽州大道这个位置，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堵点了。我们看到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呢，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接近莲花路的位置。那这会儿呢，应该是已经呢进入到前方的这个堵点当中了。来听听看呢，向晚是怎么说的？
4: 方兴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在宿松路下宽的桥下最右侧车道两车追尾。
3: 好，前方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往西宿松路下穿桥的位置呢是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燃气广泛应用于居民生活、餐饮经营、工业生产领域，泄露隐患隐蔽性强，风险危害性大，需落实全链条防控措施。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燃气经营企业常态化开展市政管网、调压设施、阀门井巡检维保，及时整治管线老化、破损、锈蚀等突出隐患。广大用户需使用合格合规燃气器具，定期更换超期橡胶软管，用气期间保持室内通风良好。餐饮经营场所严格规范安装燃气报警器及紧急切断装置，严禁私自改装燃气管线违规用气，全方位筑牢燃气安全使用防线。
3: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装修不用愁，江浙庄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浙庄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
1: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呢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至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还有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电话来抢定0556556303655606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

0: 物的附近，东往西的方向呢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二环高架的宿松路东往西，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今天早上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前山路到前方的天柱路的附近流量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啊，以及呢金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边是北往南靠近西右路一直到高速桥的位置流量偏大。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在太湖路到前方的龙川路的下口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是在新安江路一直到高亮路的附近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以及呢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今天早上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林泉路的落地处。全市的环线南一环东西，在玉溪路到金屯上桥，西望东呢是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以及西一环的北往南，在长岗路辅进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在创业大道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方兴大道东向西有几处节点，分别是石进路、青兰路和翡翠路上跨桥，几处节点要特别留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时间是上午的8:08，这里是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那先前啊，受到呢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在宿松路下穿隧道内呢是有事故发生啊。这个事故呢也是引起了可以说呢是蝴蝶效应。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刚才接连有两位听友反映，目前呢合肥市的宿松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啊开始受到事故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堵了。
8: 主持人，今天早上。九零八，
9: 这个宿松路今天，宿松高架今天是什么情况啊？堵得特别厉害。平时没有这种情况。
1: 好，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宿松路高架桥呢，由北往南方向，目前堵点的最北端的位置啊，其实呢已经是接近了锦绣大道。那堵点最前方呢，是因为它从宿松路转上方兴大道的位置，之前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导致这一段由北往南方向是通行受阻。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您在出了宿松路的由北往南方向的这个下穿隧道之后，那么再往南边行驶一段距离之后啊，我们建议您还是及时的驶出这个主干道，可以选取呢从周边的一些支路啊进行绕行分流，那么前面呢是有事故发生。
1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起举行。教育部呢近日发布了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要遵纪守规，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人工智能或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

0: 教育部在涉考经典案例中提到，有部分商家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工具，通过宣称所谓的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所谓明示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等。甚至呢，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的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呢，就会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对此，教育部表示，考生将大量的精力如果投放到所谓的押题卷上，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此外呢，还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通过或者是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进行作弊。那教育部提示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的纪律红线绝对不可触碰。
0: 近年来，考试作弊的手段呢是越来越隐蔽多样，科技化水平也是越来越高，而各地的公安机关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涉考的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教育部介绍，目前各地考场已经升级了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的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的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
1: 高考期间呢，考生将在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下参考，在考试结束之后，考场的视频录像也会进行集中的回放审看，考生应该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各项要求，拒绝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等违规违禁物品，遵守考试的纪律，任何试图挑战考试公平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学校呢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一克拉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所独有的硬核浪漫。
2: 谁说理工男不懂浪漫？哈工大直接把硬核浪漫拉满。5月31日，学校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浪漫上演，足足187对新人携手登场，人数再创历史新高。新人收到的婚戒是本校团队自主研发的一克拉钻石，是实验室里种出来的，靠特殊气体培育，层层结晶而成，每一枚都独一无二，堪称专属工大浪漫。
1: 哈工大航天学院的红外薄膜与晶体团队负责人朱佳琪教授介绍说，自然界当中啊，一颗天然钻石的形成需要在地下深处经历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淬炼，而这颗来自哈工大实验室的高品质钻石，从种子到成品只需要几天的时间。
0: 那么在实验室里面种钻石的过程啊，如同是纳米级的积木搭建，科研人员将甲烷和氢气混合之后，通过反应腔将这两种气体充当营养液，在微波等离子体的激发下，气体分子解离为活性原子集团，碳原子开始在种晶的表面一层一层有序排列，耐心等待一颗纯净的金刚石单晶便悄然长成，经过切割打磨镶嵌，那这些晶体啊，最终成为戒指上的璀璨焦点。
3: 这是工大的
4: 特制的
3: 盘子，这个应该是每年都有吧、哦、然后今年是设计了一个新的一个钻石，
5: 好漂亮哇，
3: 这是今年新设计的。
5: 哇，
3: 对，这次活动其实安排挺好的，因为提前就
4: 彩排了，
3: 就是提前给你问好了你的圈口是多少，然后你看我们每个后面它都会名字，然后圈口你是几号都全部给你背出好，就怕你到时候发的时候拿错了。
1: 据了解呢，自2013年首届哈工大博士生集体婚礼举办以来，已经有803对新人在母校师长和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喜结良缘。学校为新人们送上专属的硬核礼物，就是希望将其打造为承载科研浪漫、彰显技术自立的特殊信物，寄予新人将小家的温度转化为报国的底气。
0: 是啊，就网友评论了说呢，祝福新人啊，真的是太羡慕了。说呢，终于知道是谁把钻石的价格打下来了，也愿新人们带着学校的祝福携手共圆家国梦想，把小家经营得更加美满，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等眼下呢，距离高考呢是越来越近了。2026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试再度如约起航，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呢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是您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都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另外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安徽的世界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我们想问一下908的各位听友，您家里买了 3D 打印机吗？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机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地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8: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9: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8: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10: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运用上来。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8: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11: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地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8: 凭借性能出众、性价比高等优势，国产 3D 打印机海外销路不断拓宽。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
12: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加强口岸和属地海关协同联动，及时回应企业通关难题，同时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0: 好，再来看即时路况信息啊。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现在堵点最前方的位置是在青鸾路的附近。那现在导致啊后方呢，因为有事故发生啊，队尾其实现在呢已经是排到了接近西藏路，这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而且呢，方兴大道是因为有事故，导致现在呢宿松路由北向西转上方兴大道，同样的也是通行受阻。而目前呢，宿松路上队尾啊也已经是排到了锦绣大道。好，再来看下一条，昨天啊是六一节，很多孩子们都收到了节日礼物。根据市民林先生反映，他的女儿呢收到了儿童节礼物。

0: 件童装总价19000元，干妈付的钱，其中有件11200元的红色连衣裙。
1: 干妈给她买的过六一的一件礼物吧，回去之后呢，在路上发现这件衣服是在他们的那个推文里面是打对折的。打对折的，
2: 什么时候的推文？
1: 是星期四的时候，也就上个星期四的时候，他们
2: 买之前是吧？
1: 对，买之前他们就说这件，等于有推文里面说明确的表示这件衣服是打对折的。
0: 聊天记录显示，5月21号，销售给林先生的妻子发送了活动信息，门店针对老顾客有年终福利，部分小朋友的衣服可以打五折，其中就包含这次买的连衣裙。
1: 包包啊，什么鞋子啊，这种都有。那我们也不会仔细去看。那
2: 后来你老婆怎么又在推文里发现了这个打折的内容啊？
1: 对，就刚好去看了嘛，就看了一下，翻了一下之后，哎，翻到这件衣服了。因为这件衣服不是也是打对折的吗？销售员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是他们的系统很久没有用了，所以说跳不出来是对折。这么大的奢侈品店，那可能比我们更专业吧？我们买的衣服是不是打折的，你们更应该清楚啊。如果我们自己没发现呢，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承担这个钱了？
0: 李先生说，他们是杭州大厦的常客，妻子是蓝钻会员，女儿的干妈是粉钻会员。记者查询了一下，成为商场的粉钻会员，年消费需要达到30万元，蓝钻会员年消费需要达到100万元。
1: 店长还是经理，然后跟我们打电话了，然后他的所有的责任就推脱到销售员身上，说是销售的操作失误。第一个解决的问题是把衣服的差价推给我们。这是他应该做的，其实也不是说他能提拿出来的处理的诚意。后来说是加附加一个送一个玩具，不接受之后呢，他后来说是给我们衣服退全款，然后衣服让销售买下来送给我们。销售员说是工资低也可怜，就是以人道，就是有道德绑架的这种意思来处理这件事情。
0: 林先生告诉记者，并不是想要赔偿多少钱，大可以直接把衣服退了，但门店始终没有拿出处理问题的态度。此前消协已经介入过，没能沟通好。
1: 衣服退给他们，或者说是退差价，对他们店是没有造成一点损失。凭什么就是说是一句话就带过，说是销售的责任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3: 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部门公司会联系到您的。
0: 发稿前记者还没有收到品牌方面的回复，当天下午林先生反馈，门店最后给出的方案是退还11200元，且不用退货，损失由门店承担，不会影响到销售人员，他接受了。
4: 是的，这销售还是得讲诚意和诚信。那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5: 好，接下来呢，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为大家分享一双百搭的复古跑鞋，有请欢姐。
6: 主持人早上好，我今天做个调查，我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天早上出门都在纠结，到底今天穿哪双鞋，既要舒服又要百搭，还得有质感，最好能够搭配所有的衣服，从早到晚走路不累脚。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双鞋，就是来解决所有烦恼的，就是我手上这双耐克 Vive Runner 复古跑鞋。先看价格，原价699块钱，今天我们908商城夏日福利奥莱直发，到手仅需319块钱，直接打骨折。先说颜值啊，立体的标志加上金属质感的线条，不是那种烂大街的款，而且配色呢超级多，干净百搭的白色、显瘦的黑色、清爽的蓝色、元气的红色，还有绿色、灰色、棕色、蓝灰，足足8个颜色。不管您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总有一款颜色能够戳中你。重点来了，这双鞋的脚感真的是绝了，它用的是厚实又轻盈的泡棉中底，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而且缓震效果超强。你想啊，平时走路逛街每一步都有回弹，久站久走脚也不酸，而且鞋底还带足弓支撑，哪怕您是扁平足，穿它也能稳稳当当的暴走一天都不累。咱们夏天穿鞋最怕闷脚臭脚，对不对？这双鞋完全不会，您拿回家您先试。它鞋面用的是双层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就像是给脚装了一个小空调，而且是网布加合成革的材质，既透气又耐造，您穿个2-3年完全没有问题。另外它自带一点小增高，悄悄给您垫高3公分，但是完全不增重啊，您穿上它腿直接拉长，又显高又显腿细。鞋底是防滑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深，下雨天也不打滑，健身房跑步啊，日常通勤啊，都能 hold 得住。关键是今天到手咱们是319块钱，您就算买一双普通的国产鞋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今天直接拿下一双耐克，而且是奥莱直发保证正品。

0: 不管是咱们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爸妈带一双都超合适。平时呢，用它搭配牛仔裤、运动裤、裙子都好看，百搭又耐穿。logo 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 logo 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 logo 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浙庄。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2: 是的，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呢，抽黄金大奖，而且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那现在呢，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其实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2: 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您家里边如果是有装修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1-6303。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6: 大胖悠悠，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93天，想看起来我困，然后呢开车去上班，那这种算不算疲劳驾驶啊？
7: 那你要是很困的话呢，你抓紧时间开到单位，然后找个地方小憩一下。你这种早上起来很困的话，可能是昨天晚上呼声太大那个睡眠暂停综合征。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在看呼吸机的？所以我们的听友里面有没有在做这个经销的，呼吸机经销的，抓紧给我推荐一下，我现在已经在看呼吸机了。
8: 打卡第49天，今天一个热啊，这8点钟的太阳就晒人了。
7: 热就对了，因为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但是今天的最高气温，各位听好了，淮河以北呢34到36度，
9: 无敌妈嘞，
7: 36度啊，已经有夏天的样子了。本省山区啊，山区里面也是31到33度，上30度了。其他地区呢32到34度，最低气温啊，你看这个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本省的山区呢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0: 悠悠大胖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从听快乐出发开始， Go Go Go！
7: 耶耶耶！
9: 是的，是的，哎，那个，这个小姐姐是那个，
7: 就
9: 是哪一个小姐姐来着？
7: 傻傻笑，
9: 傻傻笑，傻傻笑，我想见你。
7: 你想见她是什么意思？
9: 要么你周末来找一下我。
7: 周末怎么找你？
9: 周末跟我到淮南吃豆腐宴和牛肉汤，逛古城。 哥好，我真的还挺想见你的。
7: 就是王姐答应我的，就是请我去吃豆腐宴的这个事情。
9: 结果变成了带大家一起，
7: 带大家一起去吃豆腐宴的这个事情啊！各位如果想要那个周六的时候去一趟淮南吃一下豆腐宴的话呢，现在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
9: 不仅是吃豆腐宴，
7: 啊、
9: 还有很多好玩的，
7: 还有逛寿县这个
9: 古城墙、
7: 古城墙楚文化博物馆、
9: 二十四
7: 节气馆。哎，
9: 对，然后我们还给你们准备，就是我最近几天很辛苦的在搬东西，就是因为在给大家准备礼物，然后呢我们的礼物是通过套圈的方式出炉的。
7: 对，就我也看了一下那个菜单啊，也不是纯豆腐宴，因为王姐跟我讲，如果纯吃豆腐的话，你到时候会觉得，
9: 我怕你会觉得不是很好吃，
7: 对，你会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9: 哎、对对对，
7: 但那个菜单我看了一下，兄弟们都是硬菜，都是硬菜，
9: 一桌二几个菜，
7: 对，都是硬菜，我看着我都觉得这不干点八加一都有点可惜。
9: 不是，就是你们抓紧报名，要不然王姐本都亏的都认不得假。
7: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导演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已经恢复畅通了，东往西是集中在二环和西出口两个节点。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上五里墩车辆呢也稍微多一些。金站路高架南侧呢也已经恢复畅通，您可以放心选择。北边呢是望江路上口以及转南一环匝道处会缓慢，像南二环的高架桥靠近宿松路的东西双向和东往西，在东至路的下桥的位置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集中在高亮路附近，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是蒙城路一直到嘉山路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的集中一些。城市的环线北一环西向东呢此前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呢也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一环是在玉溪路一直到南胸门桥上桥的位置，东往西的主线上，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桥和下桥的速度。向西一环的北往南，在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到了这一节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啊。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主线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辅道上，西二环在长江西路一直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呢是在玉龙路东往西受此前事故的影响，这一小段呢早高峰仍旧没有结束，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安徽 ED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培训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的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八点三十，早间的八点三十七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一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0: 走。
1: 你们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今天要和各位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0: 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也许你也有遇到过，也许你难以开口，也许你内心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也许你觉得，哎呀，无所谓了，大家都是朋友啊。
1: 今天聊的是经常一起聚的朋友圈里面有人专点贵菜，他还 AA 平摊。你介意吗？
0: 他也许还吃得多。
1: 那你这个是交朋友的事情，那你怪谁呢？有一位朋友的投稿是这样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有一个5-6个人的小圈子啊，都是认识7-8年的老同学了，关系一直都不错。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节目，就是每2周聚一次，吃饭喝酒聊聊天，挺开心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不太舒服，
0: 很困扰，
1: 就是老周啊。我们这群人里面的每一次点菜，老周永远点最贵的海鲜牛排羊排，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有时候大家说今天就简单吃一点，他上来就点一份烤鳗鱼。上一次我们约着吃火锅，他自己点了一份澳洲和牛，一份就100多，其他人都是普通的牛羊肉。问题是我们一直习惯 AA 平摊，老周点的贵呢，大家也就得跟着平摊。一开始我不太好意思说，觉得大家都是朋友，计较那几十块钱没意思。可是后来发现他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次次都这样。有一次我们6个人吃了800多，我算了算，我自己那一份最多100，老周一个人吃了将近200，平均下来一个人130，我相当于帮他付了30。我私下跟另一个朋友，
0: 就他主要是自己在算钱，知道吧。
1: 我私下跟另一个朋友老刘说了这个事儿，老刘说呢他也注意到了，但是觉得哎，都是兄弟，说多了伤感情。还有一个朋友说呢，大不了你下次也点一点贵的，平衡一下哟。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不是想吃贵的，我就是觉得不公平。前几天呢，我们在群里面聊着下次聚餐的地点，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要不以后咱们试试各自点各自的，然后各自付各自的。老周立马回，那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0: 怎么咱们这个关系还计较这个事情吗？
1: 嗯，
0: 其他人也跟着说，哎，就是就是，我只好说，哎呀，开玩笑的。悠悠大鹏，我想问一下，
1: 你看你们这些人，就是哎，私下觉得哦，好像是有问题，然后等到真的在群里说的时候，又觉得哎呦，算了算了，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哪边啊？
0: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经常在一起聚餐的朋友圈里面，有人点贵菜，他还总 AA，
1: 嗯，
0: 该不该说出来？是不是我太小气了？
1: 对，
0: 还是他不自觉？
1: 对，好。
0: 这种事情有什么？就这？
1: 不不不不不，
0: 不是，
1: 绝对值得聊。如果说你不是，如果说叶大胖你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0: 啊，
1: 大家基本上都客客气气的。因为呢，我们朋友之间大多数啊，就是是什么样的呢？
0: 首先，我们一般不是 A，
1: 我们不太 A，我们真的不太 A。然后呢，
0: 就这顿你的，那下顿我的。
1: 哎，或者说是，假如说中午同事们一起吃饭，就是我请吃饭，你请喝奶茶。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是好几个人一起，那另外几个人可能不就没付钱吗？那下一次他们也会很主动的说
0: 啊，这一把我。
1: 对，这次哎，我们中午一起去吃个什么什么吧，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把钱付掉，就是大家也不会特别计较说这顿你多吃我一百，那顿他怎么怎么样，对吧？但是呢，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 A 的朋友，就会有点尴尬，因为其实不 A 也不好。
0: 为什么不 A 不好？
1: 其实不 A 也不好，特别是关系没有那么熟的情况之下，
0: 他们都七八年了，
1: 有的人就会计较这个事情，
0: 每两周还聚一次，
1: 就会觉得
0: 你聚的这个频繁的次数比俺们都要聚得不好。
1: 他恰恰就是因为大家熟，可能一开始啊
0: 就定下了规矩，
1: 对，可能也许第一顿总是某一个人付钱，然后呢这个对方其他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那你这样总是他付钱不行啊，那难道说这个东西只能要凭自觉吗？是吧？每一次谁抢着付钱就让谁付了吗？那不公平。也许他们就已经定下来了，就说那就这样子，对吧？我们以后都 A 这样子呢，我们在一块吃饭聚会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要有负担
0: 啊，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 A 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0: 啊，
1: 真的
0: 啊
1: 啊，就是你们不要觉得 A 是不是没面子，真的还好，真的还好。
0: 不是觉得 A 没面子，而是觉得 A 这个事情呢，就是如果你们一开始就讲好了是要 A 的，那没问题，你们就这么讲好了 A。
1: 对。
0: 你要是一开始没讲好的这个关于 A 的事情呢，那就这样。然后
1: 你看这个不就讲好了吗？
0: 就是
1: 但是有人专舔贵菜呀。
0: 不是，关键是朋友这个事情也是你自己选的呀。你们要再不行的话，你们朋友这种事情你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呢，就
1: 或者这么跟你们讲，
0: 就不要、
1: 啊、
0: 不要跟他做朋友哟、
1: 哎哎、不是，我打个比方说，就我跟叶大胖去吃牛肉汤、
0: 嗯、
1: 然后叶大胖说那我们俩 A 吧，我说好，然后结果叶大胖点了100块钱牛肉、
0: 啊、
1: 然后他一个人吃了100块钱牛肉，
0: 那又怎么样？
1: 那你们觉得我是就是我是应该付那个15或20的牛肉汤的钱呢，还是应该去 A 他的100块钱的牛肉汤，加上15块钱的牛，就100块钱牛肉酱，
0: 我每带你一次
1: 啊。牛肉汤的钱呢？
0: 那100块钱牛肉我每带你一次啊。
1: 我几乎就没有吃啊。
0: 那你可吃了？
1: 我没吃啊。
0: 你一块没吃吗？
1: 嗯，我一块都没吃。
0: 一块没吃，一块没吃的话，那……
1: 哦，我跟你讲，这个礼拜六你要想点100块钱牛肉，你自己付钱啊。
0: 啊？
1: 你自己付钱啊？
0: 不能 A 一下吗？
1: 这样行不行？
0: 啊？
1: 这个礼拜六牛肉汤你请我喝行不行？
0: 这么多人了，这么多人了，
1: 那你要么多点几百块钱牛肉，然后大家分一下，
0: 一人平摊50块钱牛肉吗？也不是不行，
1: 对，就是也许你也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0: 啊，
1: 对吧？瘦了就说，真的是朋友们，请问你们要么去吃自助餐吧？
0: 对呀、啊，还有就是老刘点那么贵的啊，不是老周点那么贵的，你们不吃吗？对呀、啊，他点的那个
1: 贵菜
0: 你不吃吗？点贵菜
1: 的是老周，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老刘
0: 啊。
1: 对，
0: 你们不吃他点的那个贵菜的吗？就是他点的那个和牛，你们不干一口吗？难道他把那个菜就是那个和牛一片一片下进去，一片一片下进去以后，然后
1: 他再一片一片
0: 一片一片把它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1: 哎、但是这样子，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像他投稿里面说的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我们今天就简单吃一点，可能就是吃个面
0: 啊，
1: 或者说可能就是吃个什么什么烧烤什么之类的
0: 啊，
1: 就是大家讲了随便吃一点，那不就讲了吗？就是不要搞太贵，但是他就是听不懂这个言外之音
0: 啊，
1: 每一次都给你直接啊一盘菜都给你干到100多，你这咋整是吧？啊，来吧，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哎，你觉得 AA 制的时候有人专点贵菜，你会不会介意呢？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0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站就可以这个一键啊就可以测算维修的费用，还有保费上涨的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呢5分钟之内就会跟您联系，然后呢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那小额轻微事故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是
0: 00000000，4008600。
1: 啊，对对对对对，
0: 4008000000，再给我唱一遍。
1: 4008000000000，
0: 再唱一遍。4008000000000。
1: 好，
0: 中国平安车险啊。
1: 好，中国平安车险，你们可以自行去购买啊。好，来讲讲，你们如果你们跟自己朋友出去会 A 吗？或者说啊，有没有那种不太熟的？然后呢会 A 的那种，你们在 A 的时候你们是不好意思吃呢，还是反正大家都已经这个疯狂下单了，那我如果不多吃一点好亏呀、啊、大聪明就说轮流请也不公平啊，又不是每一次只去一家吃，而且每家消费也不一样啊，之前呢我们几个兄弟4个人是轮流请，第一次我请吃的某自助150一个人，我当时就花了600多，然后呢第二次呢有个哥们请吃的地锅鸡花了400多，然后后面我们就 A 了，觉得 AA 好一点啊，是啊，150一个人自助，你4个人你就600块，但是你可能如果是吃别的东西吃不了那么多钱，对吧？啊，有朋友说那就这样子，就干脆每一次他点那么贵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其他人有人想吃啊，我自己都不是很想吃，这样讲的话你看看他还会不会继续点。哦，语言暗示，这点的什么东西啊，象拔蚌啊，无敌妈哎，这个你们其他人可吃啊，这我吃不惯，我先讲一下我不吃。
0: 有一些东西呢确实不是大家都那么感兴趣的，
1: 对，
0: 然后你讲的这些，哎，这 A 这个事情我是哎呀，我不适应 A 这个事情，所以
1: 小乐说我们有几个朋友平常吃饭的轮流请客都是大排档，如果 AA 的话呢那就使劲点贵的，然后上一次我们 AA 8个人 A 了5000多。
0: 你们 A 的是什么？
1: 就是他不讲了嘛，轮流请客可能还不会点那么贵的，结果有一次 A 了
0: 啊，
1: 8个人 A 5000多。
0: 你不行，你下次就换他们要再
1: 喊。你们一个人吃625啊？
0: 你们吃什么？
1: 都吃6700啊？就 A 的话，
0: 兄弟，
1: 你们吃什么？
0: 你们的这个，
1: 你花这个钱跟我到淮南，我们能玩一天哎。
0: 不是，兄弟，你详细的讲一讲后续的这个安排。我觉得你这个后续的这个钱可能
1: 哎呀，我笑死了。
6: 他点的，他说你吃吗？你们不吃吗？还是不让你们吃？
7: 这个推广的应该是个男生吧，
1: 男生
7: 我觉得男生之间不用计较这么多吧，毕竟你们都是7、8年的朋友了，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只是会吃，再说了他点的菜大家不也是一起吃吗，又没有说谁点的菜谁吃，斤斤计较太累了。
8: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姓朱的发现朋友们都吃得很清淡太苦了， 我也是点好的想给你们吃，结果你们都不吃。

0: 所以他自己吃了。
1: 哦，他觉得你们点的都太清淡了，点点这些便宜的吃，吃什么哎呀，干点好的不行吗？俺们就不能吃点好的吗？
2: 要是我不会介意，不管他点多贵的菜，反正大家一起吃，是吧？好不容易聚一下，大家一起吃嘛，平摊就平摊，无所谓嘛。
3: 今天很多朋友在质疑，就这样你们还能玩七八年啊？我的天哪！
1: 第一是你们这样可以玩七八年，那个而且又是老同学。那第二呢，还有朋友提出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理论，就你们是正好是五个人，那你们就不如买一份那个燕之屋的燕窝，那一人一瓶喝哟。
3: 哎，
1: 他们是这么讲的。
3: 这个可以，他们为了燕窝能 A 吗？这是真的，并不是我们造出来的这个评论啊。这个可以，你要不然你就这样子吧。
1: 就下次有一个人，那个你觉得老刘点的这个东西也比较贵，然后你就点燕窝，对吧？点了燕窝以后呢，然后跟他们分。
3: 你花299五个人
1: 啊，
3: 正好不就一人一瓶吗？
1: 嗯，
3: 对吧？而且如果说这个，那他们粽子怎么分呢？
1: 粽子也8个，
3: 八个他五个人他怎么分呢？
1: 粽子爱吃吃，不爱吃的就。
3: 不是，那对吧？也许老周看的，我的妈呀，这个蒸鲜排骨粽我要，我吃
1: 八个，我
3: 松露云腿粽我吃，
1: 我每八个
3: 上汤鲍鱼粽我吃，
1: 每个我都把它切，
3: 干贝虾仁粽我吃，
1: 我都把它切开，好吧？
3: 不是你切开的问题，那你切开的时候呢？那这些荤一点的。食材名贵一点的粽子全被老周吃掉了，
1: 每一个我都把它切开，
3: 每一个都切5份，
1: 每一个切5到6份，每个人都尝一下，我把它做一个那个综合
3: 拼盘，
1: 哎，拼盘拿回去吃，好吧？
3: 哦，
1: 各位，你们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为什么呢？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端午节的隆重礼盒，这个隆重礼盒里面是什么呢？有5瓶鲜炖燕窝，还有5瓶爆爆珠，这是一个礼盒，就是鲜炖燕窝礼盒，还有一个是有8枚粽子的一个隆重礼盒的，就是那个粽子，粽子嘛，知道吧？贵是贵一点，但是呢，它里面是加了燕窝的粽子。
3: 对对对，
1: 加燕窝的粽子，你讲那我高低我得试一下味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了吧？
3: 兄弟们吃好一点，
1: 对吧？你都讲那让兄弟们吃好点，那我高低我要试一下里面有燕窝丝的这个粽子，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我跟他们讲这个东西不一样，对吧？就即使是甜口的，里面都各种青稞呀、阿胶啊、这个枣啊、蜜枣啊，还有豆沙呀啥的，这选材都非常好的。
1: 2个礼盒加在一起499块钱啊！你就这么想，就你平常要走亲访友，可能还是需要要拎一点东西。马上端午佳节到了，你肯定是要到人家家里面去走亲访友的，自己家的那个爸爸妈妈，还有那个老丈人、丈母娘他们家去，那是不是要拎一点东西？
3: 对，没错。
1: 他们要是不抽烟不喝酒的话，你是不是给他们这个东西最划算？
3: 对，没错，
1: 对不对？让老人家也感受一下燕窝。
3: 现在就回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自己吃一吃怎么样？感受一下，家里面有孩子的，让孩子也感受一下燕窝的粽子的感觉，跟外面的2-3块钱的那个粽子，什么那个素的粽子，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
3: 你们还真的跟燕大胖说的一样，每个粽子切5块，是吧？行啊。有朋友说，我没有认识我老婆之前，基本上是轮流请，在认识我老婆之后呢，都是玩得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聚会，但是我们每一次出去聚餐都 A， 一直很和谐，我觉得 A 没有什么不好的。你看好玩得很好的朋友依然 A， 对，依然 A。
2: 我严重怀疑投稿的那个人不能吃，他点了贵菜大家一起吃，你吃的比他多，那不行了吗？
3: 对对，其实是有可能的，
1: 就是，
3: 有的人他吃不了有那些东西
1: 啊，就
3: 可对啊，
1: 就我那我吃的比你多一点，你点的那个菜我全部把它干光，然后大家一起 A 钱。
3: 深深大人说明这个公稿的这个人呐，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圈子，那为什么你还要主动去迎合呢？对吧？那就没有必要在意这些 A， 可能会让友谊更长久哦。
1: 啊，
4: 你想说明关系还没有达到。要脸皮厚一点，直接说，直接挑明的说。
1: 其实关于 A 这个事情啊，我已经很久没有 A 过了。我回想了一下之前跟兄弟们在一起吃饭，就我大学同学们吃饭，好像确实这顿我请，下顿他请。然后呢，如果有一个人一直不请的话呢，就会觉得就 就会挤兑他，
3: 嗯，
1: 讲你为什么，哎呀，这一把是我们上两把都是俺们请的，这一把不应该轮也轮到你请了吗、嗯、
3: 就其实话已经说得很明了，就虽然说是半开玩笑的语言状态，
1: 对
3: 对吗，
1: 嗯，对，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是纯 A 的话，每一把都是 A 的话呢，好像也行，
3: 嗯，
1: 对吧，每一把都 A
3: 讲好吗，对吧，就像他们说，因为你每次的饭店还不一样。高飞说的是，我们小圈子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是想吃好就人均过百，那呢就是谁提议谁安排，平常呢我们基本上几十块钱轮流安排就可以了。
1: 好吧，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啊，
3: 嗯，到底是 A 还是不 A 呢。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0: 燕之屋。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4: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4: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3: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5: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9: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2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9: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起，供水条例正式实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昨天，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止到昨天17点，全省已收小麦2211万亩，进度过半，当日收获61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81万台。从全省范围来看，目前皖南地区已基本完成收获，阜阳、合肥、六安近80%，淮南约60%，蚌埠过50%，滁州、亳州过35.5%，宿州约15.5%，淮北少量收获。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 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3 2 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回来 ，YFM 90.8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大家好，我是叶大胖胖。
0: 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热，但是你看这夏天这天气比较多变，这过两天还要下雨呢，是不是？所以呢，不重要啊。还有朋友刚才说
1: 不重要，
0: 还有朋友刚才说那个悠悠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好焦虑啊，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轻松愉快的？这个话题让你焦虑啥？
1: 你又不是那个人家以前，然后你没迟到嘞。
0: 就是你任何事焦虑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快乐一点？能解决啥就解决啥，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就坦然面对啊！听听快乐出发。

0: 跟悠悠和胖这个
1: 胖子，
0: 胖胖周末去
1: 胖子
0: 喝个
1: 牛肉汤，
0: 吃个豆腐宴，逛个古城墙。哎呀，好辣死哦，朋友们，好辣死哦！
1: 哎呀，
0: 可是吧，
1: 是的，
0: 好辣死哦！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是。

0: 不，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这个投稿人，当然也不能怪老周，那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两个可能内心的想法信息也不是很对称。
1: 嗯，
0: 哎，然后呢，外加上的这个喜好也不是很一样，就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吧？有朋友就说，你看 AA 制的消费前提是大家的理念大多数相当，那有的人每次都点贵的，等于让大家为他买单，这不是钱的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啊？就是有没有这是不尊重的问题？关系好不代表可以一直占便宜啊。
1: 嗯，
0: 对吧？兔子说的是 A 或不 A 都行，但是绝对的公平可能没有。但是你既然是聚会，这个维系感情肯定是要有成本的。但是朋友呢，不是仅仅靠年限撑起来的。如果平常的默契什么的不够的话，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仅仅是时间长也不能代表什么。
1: 哎，你不玩就是了。
2: 真的要是好朋友、好兄弟，关系不错的，我有几个朋友都20几年了，我们经常就会聚。我看着不对了，就直接说这个菜这么贵，吃它干啥不吃？哪有那么多王说的暗示呀？
1: 这个贵这么，这个菜这么贵，
0: 这个就是关系很熟的朋友了。
1: 就关系很熟的朋友的时候呢，就我有时候也会，但是对方不知道这个菜价呀。
0: 哦，
1: 懂吗？一般你点菜的时候，对方不知道这个菜价呀。
0: 嗯。
1: 一般如果是像去吃这种馆子的话，他可能就是那个看菜点菜嘛，
0: 嗯，
1: 就一个人在那边看菜点菜就行了，
0: 嗯，
1: 然后他点的菜的时候，其他人又不知道这个菜是多少钱，然后那最后大家不就 A 不就行了嘛，
0: 嗯，
1: 对吧？那你讲的是吃那个其他的，
0: 但如果说是用手机的小程序点的话，每个菜价大家都知道啊，
1: 小程序点了不就点了吗？点了你看到了，然后你还会想一句，哎呀，这个菜太贵了，不点。不会吧，
0: 肯定，我跟你讲哦，他这都好几次了，主要是
1: 啊，
0: 有朋友说这个我也有一个朋友，每一次都会说难得聚一次，点的都挺贵的，后来呢我们就改了规矩，谁提议点贵的，那盘菜他就多付一分钱啊。真的
1: 啊，
0: 真的，你们真的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吧？
1: 啊，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那确实。
0: 对啊，
3: 我觉得吃菜一定要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吃，就是大家会一起去选好吃的，或者是平时不怎么吃的，或者是贵一点的，或者是新奇的，
0: 嗯，
3: 这样不论是 A 还是轮流请客都不会有意见。
0: 嗯，
4: 要是我的话，我因为直接跟那个朋友讲，我说我没钱了，你少点点，都你都劝人家朋友说话不能讲呀，说你这种当面你不好讲，你背后讲，我说你这个你是不是好朋友呀？我说你们的关系不是这么铁呀。
0: 嗯，关系不是这么铁、啊。
1: 就跟他讲，我没钱了。
0: 嗯，
1: 我没钱了，那这份我不给了。我没钱了。
5: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那个男掀桌子的男的，那两天心情不是很好，没地方发泄，刚好在几个同学面前。
0: 嗯
1: 嗯，
0: 就也许没地方发泄，情绪不是很好，然后把它发泄出来了，
1: 就靠点点贵菜
0: 啊，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1: 也很正常。就如果是我情绪不好的话，那我会自己主动讲这一顿我的，然后你们过来陪我喝一点
0: 啊，那是
1: 一般是这种吧，对吧？
0: 对，那这样可以。
1: 那我自己本来情绪就不好了，然后讲你们两个请我吃饭，
0: 嗯，
1: 或者讲啊，这把我们还要 A。
0: 嗯，
1: 那我得
6: 这么哎，好啊，大家都轻松，没压力。
0: 嗯，
6: 以前我们吃完的时候，都是由一个人统一支付所有的费用，然后结束时候大家按平均分摊，爱怎么花怎么花的。
1: 啊，也是。
6: 当然，这里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大家要志趣相投，然后经济实力相当，这样比较轻松。
0: 我是小助理说，为什么每一次都是 AA？ 我们的这个群体呢是固定轮流请客，每一个人就是每次看个人选择饭店，大家都不是很在意，主要是定期聚一下，带着孩子一起解放一下妈妈们，让他们也休息休息。露露说，好朋友之间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四个闺蜜每月一聚是轮流请客，每一次大家都会点那种最好吃、在家里做不了的特色的东西，每一个人呢都想把最好的给好朋友，不会计较价格的高低的。嗯，
1: 菠萝咕老肉。
0: 亚亚也说自己内心太敏感了吧，这种没必要在意的。难道大家吃的时候只吃自己点的菜吗？大不了你也吃点好的呀。嗯，
7: 这个男的活得太纠结了。像这样你在外还处啥呢？我们同学在外。

0: 有六七个人，有20多年，高中就在一块，非常近。我所有费用都是 AA， 我酒基本上都是我带的白酒，所以我有时候带的白酒比他一桌菜还贵。
1: 但是你从来不找他们收钱。
0: 我也是太闲，也是跟他们 AA 的。
1: 对，
0: 我知道。人跟人相处啊，不能笑那么多，我都会很累的。
1: 对，
2: 嗯，
1: 就是很简单，就是我有，就是上一次跟那个，就是听友的见面会的时候也是的，
2: 嗯。嗯
1: 那我也带酒，然后也有听众他也带酒，
2: 嗯，
1: 他带啤酒，然后那个啤酒也不便宜，
2: 嗯嗯，
1: 然后我带白酒，
2: 嗯，
1: 然后白酒的钱我就没算在里面了，
2: 嗯，
1: 然后那位听友他带的那个啤酒的钱他也没有算在里面，
2: 嗯，
1: 我们就只算一个饭钱，
2: 嗯，然后大家 A 一下，
1: 对，就大家 A 一下嘛，
2: 嗯，
1: 就只算一个饭钱就行了，
2: 对啊，对啊。
1: 所以很感谢就是能够玩在一起能够聚在一起的朋友
2: 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确实很不容易，大家一起吃个饭嘛，主要是联络一下感情或者是有一些八卦或者有一些内容我们想聊一聊想讲一讲放松一下心情的事情，
3: 其实朋友在一块可能没有那么多讲究吧，我觉得有的人吃点亏嘛，那我们之前朋友腿没摔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在一块聚，每周都会聚打麻将然后买菜吃饭，但是我们其中一个朋友就是他可能会比较急吧，就是他舍不得，但是我们都会带着他。如果是真的朋友，我觉得没有必要计较那么多，可能大家都想吃一点好的吧。如果你觉得吃亏了，那你就没必要聚嘛，聚他干什么的？下次你就不去了嘛。你又想去玩，你又想不想吃亏，那就没必要了吧。

0: 确实不太好植入，那就说吧。
1: 跑着去，当有人说要请客吃饭的时候，
0: 对，你穿着耐克的跑鞋跑着去，这样子呢，你消耗的多一点，你可以多吃一点。
1: 耐克 V5 的低帮跑鞋啊，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这个，原价呢是699块钱，今天我们商城夏日福利奥莱直发只要319块钱，直接给你打骨折。先来说一下颜值，立体的标志再加上金属质感的线条，不是那种烂大街的款啊，而且配色超多，干净百搭的白色、显瘦的黑色、清爽的蓝色、元气的红色，还有绿色、灰色、棕色、蓝灰8个颜色，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重点来了，这款鞋的这个脚感呢很绝，它用的是厚实又轻盈的泡棉的中底，踩上去呢软乎乎的，就像这个踩在云朵上的一样，而且缓震效果很强。你想啊，平时走路逛街每一步都有回弹，你久站久走脚也不累，而且鞋底呢还带足弓的支撑，哪怕你是扁平足、哎、也可以稳稳当当暴走一天也不累。
0: 不错不错。
1: 而且夏天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那个闷绝臭绝
0: 汗脚。
1: 对，这双鞋完全不会，它鞋面采用的是双层透气的网布，360度的一个循环透气，就像给你的脚装了一个小空调，而且网布加合成革的一个材质，既透气又耐造，穿2-3年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呢，它是自带一点点的小增高，悄悄给你垫高个3公分，但是呢又不完全增重，穿上以后呢腿直接拉直，又显高又显腿细。鞋底呢是防滑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也比较深，下雨天也不怕打滑，健身房跑几步日常通勤都可以 hold 住。关键是价格319块钱，你买下一双普通的国产鞋可能都买不到这个价格，对吧？就现在国产鞋其实还挺贵的、
0: 对，
1: 今天你拿下的是一双正品的耐克，而且是奥莱直发，保证正品，不管是你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爸爸妈妈带一双都很合适。直接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对，你们就、不行的话，你们今天要 AA， 你想多吃一点，你就穿着这个耐克的跑鞋然后跑过去吃饭，参加饭局。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点要植入了啊。有朋友说贵的菜应该也还好吧，应该也很好吃啊，而且每个人 A 一下也没多少钱，自己也能吃到啊，对吧？感觉投稿人有点内耗，下次呢点菜要觉得对方点的贵，你就直接说乖乖这好贵哦，感觉不划算，换一个啊。对吧？其实是这样子，就像是有的人听到这个话题，他可能内心里都会觉得焦虑。我觉得啊，是每一个人在当下的情感情绪的投射到每一件事情上，他可能他都会有不同的解答，知道吧？有的人在意，有的人就不在意，是不是？
1: 是啊。
2: 大胖悠悠，好久不见，都已经快有小一年没听908了。
0: 啊，真的？
1: 那你这一年干什么去了，兄弟？
0: 你是干嘛了？
1: 出海了吗？
0: 你回来了？
1: 你出海了吗？
0: 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回家。有朋友说，我是那个偶尔会点贵菜的人，而且但是我每次会主动说，我想吃这个很贵的菜，你们要没有人吃的话，这份菜我自己出，或者说我请大家喝饮料，就关键是要有个态度。
1: 啊，对，就是你要有个态度，你要告诉人家说啊，这个菜确实可能有点贵，然后怎么样，就是你会直接拉高平均水平嘛。但中国我们讲的是一个合餐制。你懂吧？不是分餐，其实也，也是分餐嘛。只不过是，以前是一桌一个人，就是一个人那个一个小桌子，
0: 一个小桌子，
1: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每个人那个菜呢，就是分好了的，对吧？后来呢，我们是变成一个大桌子了以后，然后那个菜在上面转，
0: 对，
1: 我们讲出一个圆满，
0: 对，
1: 然后我们在菜在上面转，那转的同时，但你们都能吃吗？
0: 不，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讲的这个，我觉得 OK 啊。就是假如说他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你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人吃不了鳝鱼就算了，就黄鳝啊，桌上有黄鳝，他这一顿他一口饭都吃不下。我身边有这样的人，知道吧？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那如果说大家稍微照顾一下这个人，可能就不点这个菜。
1: No.
0: 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 觉得这家餐厅里的这个菜就是特色，我特别想吃，但是桌上又有人不吃怎么办呢？
1: 下次你
0: 不是，那他可能就会说一下啊，我特别想吃这个菜，你们可吃啊？没关系，这样子，这个
1: 我不吃
0: 这个菜，不对，就这个菜钱我来付。
1: 但是你这个有味道放到这个锅里面了以后，我怎么吃啊？
0: 这样的人还能当朋友？
1: 你把这个羊肉，你把这个牛肉，你把这个什么鳝鱼，你把这个什么各种什么猪脑，你把它放到这个里面了以后，它有一股腥味，你知道吗？那我怎么吃啊？那我跟你讲，这个钱我是不会 A 的哦。就像你去唱歌一样，你唱的这么好听，这个钱我是一分不会 A 的哦。你吃一下我的果盘，我都要报警啊！
0: 你想唱歌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有遇到过，
1: 啊、
0: 就有的人是很麦霸，你不记得吗？
1: 啊，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别人就会对这个麦霸很有意见。
1: 歌都让你唱了。
0: 对，
1: 俺们就没唱几首歌。
0: 怎么什么歌你也会唱？
1: 俺们
0: 别人点的歌你也要跟着合唱。
1: 我一首歌我都没唱了，然后你还让我 A 钱？
0: 可对可对，
1: 我一分钱都不会 A。
0: 可对，
1: 我过来坐着我的果盘我都不想 A 钱，
0: 就是有好多事情，它是会发生的。
1: 现在麦克风不是现在那个里面最多不就三个麦克风吗？
0: 不是，我觉得 KTV 是这个样子啊，
1: 总会要有歇的时候吧。
0: 第一是总会有歇的时候，第二是你也有个差不多。我觉得每一个人要有分寸感，这个很重要。
1: 哦哦。
0: 对吧？
1: 那我、就是、
0: 有一些歌我确实会唱、
1: 啊、
0: 但不是我点的。那假如说啊，对方热情邀请，来来你跟我一块唱，我跟你讲副歌部分我不太熟，或者说主歌部分我不太熟，叶大胖你帮我唱副歌，那可以，你们俩一起搭。
1: 没空我要喝酒来。
0: 别人都没有邀请你，你还在那拿个手那个话筒在那硬唱，这不太好。
1: 我一般去的这种 KTV 啊，都是我自己主动把麦克风给别人。
0: 我知道你是我也是这种、
1: 就是、大哥们你们先唱。
0: 而且如果说别人不唱我会好难受，我会觉得你们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替我唱？
1: 对，为什么你们不唱？
0: 对，为什么你们不唱歌？
1: 对，
0: 我会把麦克风给别人，或者说你唱什么歌，我来给你点。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我来给你们服务呀。
0: 大鹏，你唱什么歌？
1: 我唱。
0: 哎，听说你是肥西李宗盛是吧？
1: 我那你给我点一首啊 ，A B C D E F G，
0: 对吧？就是
1: 你还不能唱得太好听
0: 啊。
1: 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对方的唱歌的水平是什么样、
0: 哦、
1: 懂吗？
0: 就是你要先
1: 你上来
0: 你
1: 就要
0: 唱，你不能先拿哪首的歌出来、
1: 哎、
0: 你要先拿一首还行的歌来试试水。
1: 对，你要渐入佳境，你要一开始上的是那样，人家唱的不好听的他们怎么敢唱呢？
0: 哎，而且你会不会因为在场的人的年龄而调整自己唱歌的？
1: 会啊。
0: 那我们
1: 我一般主角的都是给他们点的什么红叶。
0: 叶大胖说该说不说，我觉得我们俩有点讨好型人格。
1: 我知道你上次给人家点的就是什么那个当人海里相扶何不曾经爱浓。
0: 而且我甚至还会，就如果说对方是老大哥，然后说哎呦我们俩合唱一首，我会跟他说你点老歌我也会唱。合唱有什么歌？星雨来。
1: 不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
0: 我的心是流。
1: 扯远了。我们讲的是关于这个吃饭 A 减的事情、嗯、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换，就是换到其他的这个、
0: 哎、其他的场合，
1: 其他的场合里面去。因为我知道确实有一些朋友，他们觉得这种好朋友一直能够做下去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 A、
0: 嗯嗯嗯、
1: A 减，所有的事情全部都 A 减，这样的话呢算得清楚，算得清楚以后可能会两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而且玩的也可以更加的开心一点。我所了解到的，就我身边的朋友啊，特别是异性啊，
0: 嗯，
1: 就我身边，算了，我不讲他是谁啊，
0: 嗯，
1: 就他每一次出去和他的朋友一起喝酒，他们两个是一起 A 钱的，
0: 嗯，
1: 喝酒是两个人一起 A 钱的，
0: 嗯、
1: 啊，出去玩两个人也是一起 A 钱的、
0: 嗯，
1: 但我不知道他们出去 A 是只 A 那个门票还有酒店的费用呢，还是那个路费，就包括他自己开车去的那个油费也 A。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如果邮费不 A 的话，可能对方至少请吃一顿饭吧，这样子，
1: 或者
0: 就有个差不多嘛，
1: 或者请喝一杯奶茶或者什么的，嗯、对吧？可能有啊，但我也不太清楚。但他曾经跟我讲过，我之前跟他讲，我讲这种事情有什么好 A 的呢？
0: 嗯，
1: 不就这一把你请下一把他请吗？ 他跟我讲的是，你不一定保证下一次的时候他的这个
0: 费
1: 用就是
0: 一定一样。
1: 对，
0: 对，你好比说我们这一次一起去的是淮南
1: 啊，
0: 对吧？你是一个费用，你假如说我们下一次对下一次一起去安庆，你就觉得可能他费用肯定是会有变化。你再下一次一起去黄山，费用又会有变化，
1: 嗯，
0: 对吧？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所以如果都是 A 的话也没问题，只不过你觉得人家点的这种叫拉高平均水平的这些菜，或者是拉高平均水平的这些消费，你不满意，
0: 嗯，
1: 你不喜欢，
0: 嗯，
1: 你可以提出来，
0: 嗯，
1: 你可以提出来。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你这个吃饭还是比较明确的，大家多少还可以在一起吃一点。你要是出去做其他的项目，
0: 嗯，
1: 那你加了一个项目，
0: 嗯，
1: 人家没加这个项目啊，那这个钱是你出还是大家一起 A 的出呢？
0: 对啊，
1: 对吧？
0: 你真的让我想到我这一次的淮南行里面，
1: 嗯，
0: 有一个地方它是有一个二销的，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把二销加到每个人的头上去，因为我不确定有一些小朋友是不是去做这个二销。
1: 对，
0: 它是一个像飞毯一样的，就是其实很有意思，
1: 嗯，
0: 就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好想去体验一下，当然大人也可以做啊，但是呢我就没有把这个二销加到大家头上，没有让大家强制的去消费这一部分。
1: 就价格其实也不贵，
0: 对，
1: 但是我们
0: 不加，
1: 你们自己的选择，
0: 就是我可以拿到的成本价格，我到时候跟你们讲，我可以拿到成本价格也就十几块钱，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你们愿意在现场想说花个十几块钱让孩子玩一下这个，可以，你就直接把钱直接交到那个景区，我给你们谈好的成本价，你自己去交就行了，对吧？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不想去搞这个呢，
1: 是啊，
0: 我不想去搞这个，你硬逼着我去搞这个，我还要去 A 这个钱，我干嘛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但那个怪好玩的，到时候我想去玩一下。
1: 我请你玩，
0: 你请我玩，
1: 我请你玩，
0: 你请我玩吧，
1: 你都请我吃。都不要了，我请你玩这个。
0: 好吧，你请我玩这个。
1: 请你玩这个，请你玩这个。
0: 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在旁边说：“咦，
1: 大胖老师，你可能请我玩一下。”
0: 咦，这两个人好幼稚。
1: 我请你玩，请你玩啊，
0: 嗯！你请我玩一下，讲好了。
1: 十几块钱，那我请你玩嘛。
0: 那个牛塔，
1: 你不要想了，
0: 100块钱牛肉，
1: 一百块钱，你又吃不完，你又吃不完100块钱。
0: 那你可能给我加个烧饼。
1: 烧饼可以加哈，这样，去的朋友，我一人自费给你们掏个烧饼。
0: 真假的？
1: 烧饼不就2块钱的事情吗？
0: 哦，也是哦。
1: 我100块钱。
0: 你能不能再请我们喝个奶茶？
1: 什么东西？你就喝个奶茶？你在讲什么？我们是去玩的。你是搞得好像是我请大家出去玩的。
0: 其实是这样啊，朋友之间的长期聚餐，注意是长期的话呢，其实公平感还是蛮重要的。一次两次大家可能不计较，但是如果是次次都让人心里不舒服，关系呢可能就会有变味，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人多口杂，可能五个人有十几个小群这样的情况，那就真的不太好。不是说不能点贵的，那我们要看一个态度，对吧？比如说你提前讲，今天我想吃点好的，这盘我自己多出，或者说是我主动请大家吃喝点什么别的饮料等等哈，就是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想着占你便宜，也不会让你憋屈，甚至还想说我更多的去弥补你。如果这个人一直没意识到，那要么我们就私下聊一聊咯，而不是在群里去公开这么说，要给对方都留个面子嘛，对不对啊？挺有意思。
1: 面子我给你了，
0: 我跟你说
1: 要不要，
0: 就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当每一次的话题你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都是真的，真的都是真的。来吧，今天听这首歌《水煮鱼》。今天中午可能请我吃水煮鱼。
1: 你在想什么？啊？
0: 那我们俩 A 一下。
1: 那走。
0: 那你少吃几片鱼，你多吃点酸菜。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19到21度。哟，这个温差这么大吗？目前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8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9，轻度污染。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新鲜事之前先带着各位一起来关注几个这个不错的好消息啊，这个比如说匠人之庄最近呢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呢，这是我们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庄，抽的这个免单呢是49999元的免单，我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礼拜天我们礼拜六不是去淮南一日游吗，礼拜天我和大胖去给你们抽，对，抽奖公平公正。之前大胖就说了，因为大胖也是匠人之庄的业主嘛，然后呢那一次抽黄金，哎，是抽黄金还是抽手机，反正那一次抽奖叶大胖的家人在台下，我呢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希望能抽中一点什么给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叶大胖本人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们已经公平公正到这种程度。现在抢订装修还会送全房的空调，几个房间送您几台啊，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等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全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还有直接拎包就能入住啊，更重要的是匠人之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通通是任意选用不用加钱，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3，655-6033。

来，又有新鲜事儿。是这样的，这个说这次带你们去吃豆腐宴，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听友啊，就是问说豆腐宴到底是什么，到底好不好吃？然后我呢，这个给燕大胖看了一下菜单之后，燕大胖说：“你这

0: 也不是全豆腐宴嘛。
1: 对啊，我要去的是那种全部都是豆腐搞的那种。
0: 我呢，上一次我不是单独跑去踩了一次线嘛、然后呢，我跟那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午吃饭的那个地方，我本来想找一个小馆子吃，但是呢，因为这一趟里面不是有一些小朋友嘛、还有一些朋友为了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就想跟我们见面，把不到两岁的孩子带来了。我想那不照啊，我考虑一下这个小小宝宝是不是？
1: 小宝宝就找单身的朋友带吧。
0: 不是，我考虑一下他们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太热啊，环境会不会好啊，所以呢就找了一个寿县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国际酒店、然后呢去给大家安排了中午的这顿饭啊。然后呢当时菜我也是去尝了一下、我觉得做的是很不错的，就是因为它的风味可能跟你去吃一个那种小馆子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大酒店的菜嘛。但是呢说一句实话，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可以把你们想吃到的菜色全部都给你包揽在里面。我准备了六道豆腐菜
1: 啊，
0: 这个六道豆腐菜呢也是淮南豆腐宴的宴席当中比较有名的菜了。先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淮南的豆腐宴啊，因为豆腐你们知道发源于这个淮南，对，然后呢这个以八公山泉水制作的豆腐为核心材料、那宴席呢与这个淮南王刘安点单发明豆腐的这个典故密切相关。
1: 我想看那个现场，就是卤水点豆腐，然后在我面前从一滩卤水不是从一滩那个豆浆的那个状态，然后滴一点卤水进去，然后就变成豆腐。
0: 你在干嘛？
1: 可能是刘安想我了，讲好小伙子，你有前途。我就是想看一看你们怎么现在怎么变的。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讲实话，叶南胖，我也去找了一下，这个过程确实不是特别方便给你看到。
1: 不是讲好有的吗？
0: 我确实不太方便。
1: 抖音上面看到的，他们有坐在上面，然后一点，哦，变豆腐了，变豆腐了。
0: 就那样的是吧？
1: 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们也见识一下。
0: 楚文化博物馆里面有。
1: 可能自己点、
0: 有一个有就楚文化博物馆里面有一块就是介绍整个的就是淮南八公山寿县的这种起源，就是与刘安有关系的这个起源，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看啊，就在楚文化博物馆里面。然后呢这个技艺啊，就是咱们淮南的这个豆腐宴豆腐制作的技艺已经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中，而且呢也是历经了2000多年的发展，形成就是一桌豆腐百般味的独特体系。我当时去吃的时候吃了一道菜，就是最里面是豆腐，然后外面裹了一层蛋皮，然后呢蛋皮外面蘸一层蛋液
1: 啊，
0: 然后呢再蘸上裹上那个面包糠，放到锅里面去炸。我当时发的时候大家以为那是鸡排
1: 脆皮鲜奶，我以为脆皮鲜奶，
0: 他们讲是鸡排讲的，我说不是，这个是一道豆腐菜啊，就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很有意思啊。然后呢来跟你们讲一下，比如说这个豆腐宴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菜系，比如说清汤白玉饺。
1: 哦，清汤白玉饺、
0: 你看看白玉饺是有的吧。
1: 有芙蓉白玉豆腐饺。
0: 芙蓉白玉豆腐饺，这个呢是突破性的以0.3毫米的厚豆腐薄片作为饺皮。
1: 那我夹起来的时候不会把它夹破吗？
0: 你不能用骚的吗？可能用缩了娃，
1: 但勺子它不是在盘子里面吗？我要把它搞到盘子里面来，不也麻烦吗？
0: 那你就用左手拿着勺，右手拿着公筷，你把它挑到自己的碗里可行、
1: 我可能把那个盘子拿过来嗦嗦一口每个人都拿盘子过来嗦一口。
0: 然后呢里边包裹的是这种鸡肉香菇的馅料，经85度然后慢煮，实现非常顺滑的口感。
1: 这样的。
0: 对，还有像五彩豆腐，把胡萝卜汁儿、菠菜汁儿、南瓜汁儿等等天然的色素融入豆腐，制作成红黄绿的三色豆腐。哎，这种比较养生的，搭配什么木耳丝啊、白竹荪呐、然后呢进行这种搭配。还有菊花豆腐盅。用这种特制的弧形刀具将豆腐切制成直径5厘米的菊花造型，每一块豆腐要切162刀以上，放在鸡汤里面加热之后成花瓣，自然舒展，视觉美感和柔软的质地，看到没？
1: 看到了，它是好看。然后那我要吃的时候怎么？那就拿勺子舀。
0: 拿勺子挖？
1: 怎么都要拿勺子？
0: 它豆腐啊，豆腐你能夹起来啊？
1: 不就是要考验我的那个 快攻吗？
0: 你真是。然后呢，这个就是这种豆腐制品里面还有比方说啊，什么豆腐皮春卷啊，豆腐雕啊。
1: 豆腐雕是什么？
0: 就是用豆腐雕制
1: 雕刻出来的。
0: 对，
1: 我以为是一个雕呢，就是那个杨过的那个
0: 雕刻的雕。还有太极豆腐根儿 啊
1: 这个我知道，就是那个太极图案，然后一边点一个的那个。
0: 对对对。然后这次还给你们准备了那个高汤时蔬抗豆腐。
1: 这个是什么？
0: 时蔬抗豆腐。
1: 抗豆腐就把它煎一下吗？
0: 对，我觉得应该是豆腐煎一下，然后烩这个时蔬一起吃的那种。
1: 就带点汁。
0: 对，还有八公山老豆腐。是这样的，你们吃了八公山豆腐之后，就是豆腐跟豆腐，它其实味道其实就你们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可能一吃就知道，哎呦，这淮南的豆腐。就比如说我到菜市场去买豆腐的时候，
1: 去买那个内酯豆腐，
0: 我就
1: 盒子装的那种。
0: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
1: 那不就是淮南的那个内酯豆腐吗？不是吗？
0: 它制作工艺不太一样。你比如说还有八公山老豆腐
1: 啊，那老豆腐它这没办法用盒装。
0: 对对对，有很多很多这种不同的这种豆腐菜啊。
1: 豆腐菜，
0: 对，你比如说寿州豆腐宴的制作工艺，哎，就是就讲这个寿
1: 县，
0: 哎，就讲这个寿县，哎，这个你比如说啊，代表性的传承人张世宏，他是掌握了菊花豆腐刀的这种工艺，核心工艺作品呢还入选过 G20 峰会，哎，就是带大家去展示一下，在这个世界范围之内，对吧？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哎，这个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这个你们可以，就是这一趟你们要是一起玩的话，你们可以品尝到的。嗯，还是有点讲究。但是你要是全吃这个豆腐菜啊，我首先就不讲这个尿酸高不尿酸高的这个人群适不适合吃了，就是你会发现，也许没有这么丰富的口感，它毕竟是豆腐。对吧、
1: 啊、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1: 不是你这个虽然讲它毕竟是豆腐，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这个豆腐肯定是可以做的好好吃的。我现在
0: 是很好吃啊，
1: 我现在对它的这个抱有的是极大的这个极大的这个期待的。
0: 我们去看看，因为确实没有给大家全部安排豆腐。你像其他的硬菜，我看看其他硬菜还有什么东西
1: 啊。其他硬菜还有那个蒜节了
0: 这不是你喜欢吃的吗？
1: 对，这个是硬菜。
0: 就是我稍微照顾一下大多数人的这个口味口感嘛。
1: 风味土扇锅。
0: 哎，对对，还有
1: 铁锅。
0: 秘制烤南瓜的好好吃。
1: 钵钵鸡。
0: 哎。
1: 然后那个那个是砂锅淮王鱼，淮王鱼。
0: 淮王鱼。
1: 淮王鱼是什么？就是淮河里面的鱼。砂锅，炖的。
0: 就是。
1: 还有寿州的贡丸、贡圆，然后。寿州的盐水鹅啊，还有那个对虾石锅啊，还有那个瓦布湖的银鱼蒲鸡蛋，
0: 就淮南特产嘛，
1: 都是
0: 跟你讲的呀，
1: 都是小朋友们可以吃的，然后他们吃的也很好的、那个东
0: 西。我还特意就是考虑到有很多小朋友，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海菜。
1: 小海菜。
0: 小海菜。
1: 好的。
0: 对，好，那来到这个淮南呢，淮南的美食确实比较多，对吧？还有很多这种沿街的小吃啊，风味十足。你们最喜欢吃淮南的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甚至说是具体哪一家。因为这一趟王姐不是给你们主要搞的是寿县嘛，对吧？如果你们反响比较大的话，我准备下次给你们搞一个
1: 叫反响比较好，不是反响比较、
0: 反响比较好的话，搞一个搞一个
1: 意见比较大、
0: 反响比较好，给你们搞一个淮南天津市区的那种
1: 市区一日半日游是吧、就只过去干牛肉汤、干完牛肉汤以后，然后一人准备一个大锅、然后把那个牛肉汤带回家。
0: 牛肉汤土豆片
1: 啊，
0: 这要搞
1: 啊。
0: 可的哦，刚才讲到那个寿县啊，我们这次就是去寿县的话，你们确实要尝一下那个寿县的大救驾。我们之前也讲过嘛，对吧？就是觉得有点太油了，
1: 就是油泡出来的嘛，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太油了？
1: 对，这确实太油。
0: 是这样的啊，它作为非遗糕点、历史名点，你们稍微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它在最一开始的食用方式，
1: 就是为了救命的？
0: 对，并不是像你们。就是一口直接把它吞下去的那种啊，
1: 就当年这个东西它是急行军的时候，然后它的饿的罩不住了，它要急需补充能量，
0: 对，
1: 急需补充一点
0: 糖分，因为大家已经疲劳过度，食欲不振
1: 啊，没办法了，
0: 补充这个糖分还有脂肪，然后呢这个咱们才是就是
1: 所以他才要搞成这样的，这个甜甜的油油的，然后你一下吃了以后就可以补充能量的。为什么叫它是非遗呢？就是保留了原汁原味。所以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标准和饮食的这个，
0: 你肯定会觉得它太油了。
1: 来讲的话，你肯定会觉得它油，然后大，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要健康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叔家你们，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尝一下。你们如果觉得太油，好比说你们一个家庭买一个。但是我这次伴手礼里面我尽量给你们把大周家加进去，这样你们回去之后可以分给家人朋友。我尽量，我只能讲我尽量啊。我们昨天还有一个淮南本地的朋友讲，我来自费给你们提供一下伴手礼。
1: 他还问我，你觉得是准备牛肉汤来还是准备豆制品来？
0: 太可爱了，我热情热情。就是你们回家配上茶
1: 啊，
0: 配上茶，就一个大周家，因为它是一个圈嘛，你不行你把切开就跟切月饼似的，每一个人吃一小块，
1: 嗯，
0: 对吧？然后再配上一些茶，你茶稍微泡浓一点，或者说苦咖啡、黑咖啡，对吧？你这样子不就好了吗？不就好了吗？还有人说这个寿县的那个听龙挂子好吃，哎，我这个是的。还有那个寿县还有一个品牌的挂子也好吃，
1: 啥的？
0: 啥挂子不拿寿县？
1: 啥的是芜湖的？
0: 啥挂拿寿县？
1: 啊，还有朋友讲。那我要推荐的是那个什么陈林的卷饼，在前锋小世界那边，我带我朋友去吃了，朋友感叹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卷饼。
0: 嗯，哦，学亮瓜子，首先还有一个学亮瓜子
1: 啊。嗯，王姐这些地方
0: 也都比较有名，
1: 你能买一点给我吃吗？
0: 管管还能讲什么呢？不就瓜子吗？给你管够。还有那个寿县潘集的那个夏集贡圆，哎，用豆粉加上五花肉手工圆子，是弹牙咸鲜，蒸和煎都可以，也是节庆必备。嗯，还有上窑的馓子，驻马店的牛肉羊肉汤，
1: 驻马店。
0: 驻马店
1: 哦，
0: 啊，驻马店，
1: 驻马店啊，
0: 驻马店不是驻马店。
1: 我讲驻马店，驻马店什么时候就划到淮南来了？
0: 那要讲
1: 河南吗？
0: 要讲的这个牛肉汤呢，是这样啊。哎，叶大胖，你有没有真实的到过淮南喝过？
1: 什么叫真实到过？
0: 就是真正对去到过淮南，然后吃到过一个很地道的牛肉汤。
1: 喝了，但是我喝的那个牛肉汤是后来的那个鲜烫牛肉
0: 啊，
1: 啊，现在就好多那个什么
0: 鲜
1: 牛肉，然后鲜烫，然后把你浇的。
0: 我就喜欢喝最传统的牛肉汤，
1: 就白切牛肉片的那种牛肉汤，对吧？
0: 就是最传统的，
1: 对，
0: 我喜欢
1: 那种最传统的呢，可能是遍布在各个小区的楼底下，老板呢一大早起来烧一锅汤，十点钟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时候人家汤都已经是。喝完了，然后果子都已经刷干净了，你就只能到，现在的比较火的那个什么鲜烫牛肉汤那个地方去。我去的那一家，就是两边都是鲜烫的，两边都在排长队的那一家，在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个再往北边去一点的那个。
0: 嗯，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那你还是怪会吃的。
1: 那你光讲。
0: 你还是怪会吃的，啊。嗯，牛肉汤它是这样子，牛骨慢熬数小时，淮南牛肉汤是真用牛骨熬啊。然后呢，这个汤色浓醇，配上红薯粉丝、千张豆饼、牛肉片，再淋上那个牛油辣子，因为它的这个辣椒啊，不是一个油炸辣椒而已，它是
1: 牛
0: 油辣椒，
1: 牛油混合的那个辣椒。
0: 这个时候标配一个油酥烧饼，泡着汤。我不喜欢泡太久，有人喜欢泡太久，我喜欢蘸一下，就蘸一下就吃，蘸一下就吃。
1: 有一些呢，他们喜欢吃。
0: 要不然我们俩中午就吃一下吧。
1: 那个地方不好停车啊！
0: 哦，不好停车哦，好。
1: 没事，你我们先去。
0: 因为我们俩等会要给大家谈后面的活动，
1: 就去先去谈，先去谈，谈完了以后我们再讲，好吧？回来的时候路上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要好停车的话呢，我安排你到那边停车去啊。然后，就有一些的烧饼呢，就因为淮南的这个烧饼啊，油酥烧饼啊，我吃到的比较正宗的，其实我还不是吃的是淮南的那种油酥烧饼，我吃的是蒙城的油酥烧饼，它那个里面的那个酥油确实放的很多，然后确实也很香。而淮南牛肉汤家的，就每家每户做的这种烧饼呢，其实造型都不太一样，有那种圆，像就正方形的， 有正方形的，
0: 就是正方形偏一点，
1: 长方形
0: 偏一点正方形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这种我是最喜欢吃的
1: 啊。还有一种呢是那种
0: 椭圆形的，还有一种像鞋垫子那样的长长的，
1: 哎对对对，像鞋垫子，对，你想的像鞋垫子我想我差点就准备讲的是像你知道的像那种的，就每一家的他们那个做法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然后上面起的那个酥呢，就最外层的那一层那个薄就脆脆的那一层呢也不太一样
0: 啊，
1: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是撕一半放在汤里面泡，另外一半呢就干吃，因为干吃的那种口感是可以品鉴到那个酥脆的口感的，泡在汤里面呢你就其实相当于是把那个面粉把它泡软了，然后直接把它盖下去，它沾了很多的牛油还有牛的那个汤汁，
0: 对，
1: 你会觉得很好吃，
0: 对对对，确实有朋友说你好悠悠大胖，我想进群了解一下，我不周了，我听你们讲的我快要流口水，
1: 去现在我就给你发，告诉你怎么进群，加这个微信啊。
0: 哎，讲到这里，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淮南那个小吃，就是用大胖的话来讲叫龙茶。
1: 啊，就是藕粉，就是里面放那个什么山楂、
0: 山楂呀、葡萄干、薏仁米、
1: 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拿那个调好的藕粉，
0: 对，小红豆
1: 一冲，
0: 对。然后呢，搅，嘟嘟搅，然后里边再放一些花生碎，然后对，就是那样的一碗藕粉粥，类似这种。
1: 哦，你这把可能安排我们到前锋那边去试一下。
0: 来不及。
1: 前锋都不去一下吗？啊，鬼谷狼
0: 来不及，
1: 鬼谷狼
0: 来
1: 一来不及，我就想，我都
0: 下一次。你们要是强烈建议的话，下一次，但你们不能给我强烈建议了，然后我搞好了，然后你们不报名。
1: 下一次去我就要带他们先到国清路那边先去转，先到前锋小吃街那边转一圈，以后然后再到国清路那边转一圈。
0: 国清路现在那边跟之前不太一样，
1: 没有了。
0: 还有那个学院路鬼虎狼号一条街也不太一样，
1: 也都没有了，
0: 对，不太一样了，
1: 怪一怪怎么没有了呢？
0: 不要讲了，讲得我又饿了，大家纷纷都在说啊，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是有很多的，也就在离我们的家乡不远的地方，对吧？就是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我想出去的时候都想远一点，对，特别想
1: 远
0: 一点，
1: 别想太远。
0: 实际上，大家现在周末能够可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很少的，对吧？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你可能留一天陪陪孩子，另外一天也许你还要加班，也许孩子还要补课，对吧？那其实我是觉得孩子补课固然重要，那如果说你的孩子的这个课程是属于相对于来说，我下一次可以补上，或者说是今天我不去也没关系，那你就可以跟我出去玩一玩，出去玩一玩，玩中学，让孩子学的也不辛苦嘛。
1: 玩中学，学中玩，学干中学。
0: 这倒是啊，我也有点饿。
1: 那孩子们那个要马上要高考了，2026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呢再度如约启航，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是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的话呢，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关键词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另外，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现在我们的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面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可以以身为剑征服严苛的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的观众，谁又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的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BGM 是不是配得不够激情啊？
0: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那个耐克的鞋是这样子哦，就是耐克的 V5， 低帮的跑步鞋啊，大家现在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原价699，现在只需要319，是奥莱的直发，颜值呢是属于立体的标志，加上金属质感的线条，不是烂大街的那种款，而且呢配色很多，有白色、黑色、蓝色、红色、绿色，还有灰色、棕色、蓝灰。足足八个颜色，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或者喜欢运动的朋友，都可以戳中你啊！而且呢，上脚这个脚感呢是属于软乎乎的，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而且也不闷脚，也不臭脚。319，乐购908商城，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5: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5: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5: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0: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5: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3: 3、2、1，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啦！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好美！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表歌王》。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好嘞，各位歌曲都准备好了吗？
1: 发过来吧。
0: 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清唱也行，
1: 好，
0: 好吧，
1: 好，
0: 我们也接受你们的清唱啊、，O 不 OK？O 不 OK？ 来，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啊，现在就可以发。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狐狸不吃鱼为我们带来的《乱世书》。

0: 自己都唱笑了吗？咦，你要忍住啊，你不能先秀啊，信念感要强一点啊。谢谢姨，谢谢姨，非常感谢，真棒真棒。他们说这歌唱的
1: 浑身发德，
0: 真棒，
1: 浑身发德。
2: 唱得好，唱得好，跟原唱一样有实力。
1: 你讲的是狐狸不吃鱼的那一段，还是刚才的姨的那一段吻别的那一段？应该是狐狸不吃鱼的那一段吧。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后会无期带来的怎样。
3: 虽然经常梦见你，
1: 好，男生唱。

0: 又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呀呀，
1: 谢谢你。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朵拉带来的《爱如潮水》。

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哎哎，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banana 带来的嘿

0: 不是妹妹，你不能只挑这个副歌唱，他只挑了副歌唱完了就歇了。
1: 虽然你唱的怪好听的，
0: 是巴达皮带来的找自己。

0: 我喜欢他的那个气音，就是那个我很想学的那种气音。就我学
1: 不好了，你别学了。
0: 凭什么我不学了？就学不来。阿七带来的南屏晚钟。

0: 我就问你，老歌是不是就是耐听？哎，老歌耐听，
1: 确实确实，
0: 这首
1: 怎么都好听。
0: 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老歌，明天会更好。
1: 哦哟，来唱吧，
0: 更老的一首歌。

这首歌确实好听，好听的原因是因为85年的时候发行的这张专辑，当年的那个群星合唱啊，那真的是他们都是当打之年唱的这首歌啊。谢谢你小姐姐，谢谢你，谢谢你啊。接下来要听到是 L 带来的等你下课。

0: 上要高考了，高考完以后，你说会不会也出现很多这种歌词里面的这个剧情啊？
1: 肯定会啊。
0: 高中三年，
1: 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抓紧时间，
2: 好好复习，好好读书，去跟他到同样一个大学，对吧？虽然说大学过了四年以后，你们不一定真的就一定走在一起，但是为了这三年，
1: 不留遗憾，
2: 哎，不留遗憾，你去跟他，哪怕到同一个城市里面去呢？
1: 对。
2: 对吧？你哪怕到同一个城市里面去读大专呢，
1: 让你们的青春主要是让你们的青春不留遗憾，以后再提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努力过了，我尝试过了，对吧？
2: 可能你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叫遗憾，未来你们就知道。

0: 最后一首歌来自娜娜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好，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

0: 这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北山区和江南的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9，轻度污染。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3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9: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4: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6: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2: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5: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0: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2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2: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2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今明两天，东北及内蒙古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较强，需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高温也在发展，今天高温范围将达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华南本周前期闷热下线，海南多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狠抓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例、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等多项指标创有检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公共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号凌晨20:35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遭空袭，袭击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2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的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目前在封闭施工，预计在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上涨3点，成交额达到7452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503点，上涨163点，成交额达到8916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

0: 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车辆发福，这车位需要扩容吗？现在这车是越修越大，越修越沉了，可是配套却没跟上，到底是咋回事呢？新修订的渔业法近日开始实施，如何综合施策守护水生生态环境？涉案超330万元，安徽警方破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用转移财产的方式来降抚养费啊，这司法是如何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的呢？景区竟敢封堵省道收费，六问你究竟为何敢这样做？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车辆发福了，这车位需不需要扩容呢？扩容该怎么扩？这配套跟不上，现在就让人很头疼。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咱就有介绍过这个情况，怎么地啊，这车它也开不进车位去。为什么呢？如今啊，这街头驶过的汽车是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那不少小区的车库，包括商业的综合体，这地下停车场的停车位依然是沿用旧标准啊，反复进出啊，你需要练就一身的缩骨神功，包括这压线停车，从副驾爬出啊，这个小小的车位之上，五花八门的极限操作是频频上演。那车大哈，这味儿却很小，成为了困扰许多车主的现实难题。

这问题到底是为啥产生的？存在哪些风险？又该如何破解？近日记者就进行了相关的采访。那采访到一位车主的时候，他就表示啊，感觉这个车位啊，这越来越小呢。然后我们的记者就发现，其实不是车位小了，而是这车呀变大了。以前的所谓的停车难啊，大部分是找不到车位，而现在的停车难，真的是能找到车位，停不进去。那在北京，记者就采访了一些车主哈，都有这样类似的感觉，他就向我们的记者讲述说，这个周末逛商场的时候，哎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结果是中间位置，车是进来了，我出不去了。那还有的时候说也不是完全出不来啊，就是没地儿也得停啊，这侧身往下挤，或者副驾钻出来，甚至有的时候，不行那就摇开车窗，从车窗跳吧。这练个车啊，这简直就是练了自己的一身这个缩骨功哈、啊。你说想停车啊，原来是没地儿哈、啊，现在有地儿了，停不进去。当然啊，这除了车的这个侧门。停车之后啊，这个有的朋友就说了，我这后门也打不开了。这后门为什么打不开呢？啊，原来是这个车的长度也超过了车位的限制。当我们采访到另外一位女士啊，她说这个地下停车库车位有限，就剩个靠墙的地方。选了之后，这问题就来了。我说把这倒进去吧。倒进去之后发现啊，这车头长出那么大一个大的位置，然后侧门又打不开了，如果这个时候旁边我再停一辆车，这两辆车之间啊，我就甭想开车门了。那幸好哈、啊，这位女士也介绍到哈、啊，这个电车啊，基本配备了自动的泊车功能啊，我们通过离车哈、啊，让这个车自动泊入停好，出来的时候呢，利用这直入直出的功能，才能够哈、啊、把这车停进去啊，还能开得出来。当然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受这历史条件的限制啊，空间布局呢基本是难以满足现在这个停车位尺寸的标准要求。某老旧小区的这个一位先生啊，就告诉我们的记者，哎呀，这两年这新车出的是越来越胖，越来越沉啊，很多时候啊，这车只能是车和车紧挨着，即便停进去了也得是压着这线。他自己就尝试了一下，在楼下停车之后啊，接到这挪车的次数也是增多了，有的时候啊，就差那三四十公分，街里街坊呢，哈、啊，谁也不愿意刮谁一下，对不对？哈、啊，这先生说了，开车已经十几年了，本来打算改善一下，买个宽敞点的，但目前来看啊，可能得再等等啊，等这车位啥时候能大一点。当然，这个车大味儿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我们就和一些专家学者沟通了。他首先呢，专家学者就提出来有这个车辆受损的可能，因为车距过小啊，就容易造成临近车辆开门的时候相互刮擦车身，增加维修成本。其次就是通行受阻，这个通道的宽度不足啊，会阻碍其他车辆正常的通行，引发拥堵。而一旦啊发生类似于火灾、交通事故等等紧急情况的时候，那它就会阻塞啊，包括阻碍这消防车和救护车等救援车辆的顺利通行，延误应急处置的时机。那当然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啊，比如说老人、儿童、孕妇，那这种不方便就更明显了，它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车大味小这矛盾为什么这么凸显呢？其实直接原因啊，是这个车辆哈、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体会，我是有这种发现啊，越来越胖了哈、啊。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看一下啊，在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这个家用轿车往往呢，这个宽大概1.7米，2015年，主流的家用车宽就到1.8米了。而现在啊，想一想您家的，比如说有这个中大型的 SUV、MPV 的这个车型，是不是你车宽基本就是2米，甚至得2米多？那油车时代呢，这个大尺寸的车辆往往是排量大啊，那价格啊、购置税啊、车船税啊、行驶油耗啊等等成本上，就明显你就会高于平均水平。这高成本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拥有率。那电车啊，这一段时期内享受了各种各样的费率减免，你要记住啊，这是有费率减免。而且呢，这个现在的充电费是比油费低的，
那大尺寸的电车的总体使用成本更容易接受，这也使得这大车的比例逐步提升。而且呢，就是丁勇在前一段时间采访相关专家学者的时候，也得到了一个预测吧，一些专家学者就在预测，因为我们知道加汽油的时候，这汽油里面是包含养路费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电车啊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其实，未来会不会在电车充电方面也把养路费加进去啊？确实也是个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车这个变大了，但是相关的配套的标准其实没有同步调整。那记者就发现啊，当前中国的停车位尺寸设计主要遵循的是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和城市道路内道路内停车位的设置规范。那这个车库建设设计规范是15年的版本。那根据这个规范啊，家用小型的车位有明确的这设计标准，比如说啊，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宽2米4。长5米1，平行式车位宽2米1，长6米，这包括不同类型的机动车之间以及机动车与墙柱护栏的最小径距也有相关的明确规定。而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规范当中多数的尺寸是推荐性标准，你也没有说这个强制的约束力。那在这种的大背景之下，部分的开发商啊，那这个为了追求这利益的最大化啊，那只能去压缩这个尺寸，增加数量，因为这个车位它是按数卖的，它也不是按面积卖的，对不对？实际上这车位的面积很有可能都会低于规范的下限。那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定的是监管的漏洞。一些地方啊，在这个规划审批阶段啊，应该去注重这车位配比的数量，对于这车位的尺寸等等具体的指标啊，它审核不严。那竣工验收的时候啊，要多采用一些抽查呀、书面核验的方式，缺少对于车位进行实地测量的监管。那面对这车位现在目前已经被压缩了，那这开发商或者设计方呢，可能他也涉及到这个违约或者侵权，而实践当中也有不少车主啊，用这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尝试啊，就是咱们有个网站叫中国裁判文书啊，你登录这个网站，你输入关键词叫车位纠纷，你就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例。比如说啊，某车主的车位因为距离右墙体和后侧的墙体过近，停车之后没有办法打开车门以及正常的使用后备箱，而且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有刮蹭风险，因此把这开发商就诉至法院，主张解除合同。那经过审查，一审法院就认为啊，按照规定，垂直式停车方式当中，小型车和这墙护栏其他建筑之间最小的横向近距是0.6米，而涉案的这个车位和这个墙的最小的横向近距啊，实地测量0.48米，它不符合规定，就支持了车主的诉讼请求。那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车位不标准的这种情形，有一位一线的法务的工作者就跟我们来建议啊，如果您家真是遇到了，先和物业或者开发商沟通，注意呢保留这照片、视频、测量数据等等车位现状的证据、沟通记录，协商无果，向当地的房产主管部门消协啊投诉，必要的时候司法手段。那其实近年来啊，很多地方针对这个车大位小的这种困局也进行了一些回应和探索。比如说啊，就我们在某问政平台上就看到了有网友留言啊，称这个两辆车要占仨车位，停车不容易等等情况。然后在这个下方的回复里面看到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回复，说下一步呢，在制定全省相关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时候，也将认真的研究去优化小型的车位的尺寸。那再比如在山东啊，山东出台这个高品质住宅开发建设指导意见当中，要求这车位的面积不少于2.5米乘5.3米，那从多方啊协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破解难题。因为你想，11年前发布的这个车位设计标准，你和现在的这个发展啊，确实是挺难适配的。那对这个新建啊和有条件更新的这个停车场的车库，包括这机械立体停车的这个设施，也提出了预留和改造大尺寸泊位的要求，包括啊对这个人口车辆比较密集的地方啊，总体上保证是车多味少，比如说北京啊，比如说上海等等。那
能不能去考虑优先在车大位小、比较矛盾突出，而且总体停车供需基本平衡的地区，配件啊一定数量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要勾上引号的大车专用泊位啊，确实现在有一些

0: 家用的这个车真是大车啊，引导不同的尺寸车辆啊，分区域来进行停放。那对于现有的存量的车位啊，可以比如说，把一些花池啊，硬化闲置的空地啊，把它们能不能改成这种停车位，或者重新的划线规划？那适当呢，缩减车位的数量，拓宽单个车位的尺寸和通行的通道。也有人建议啊，那个把这老旧小区的车位改造纳入到城市的更新工程，每3到5年调一次啊，这个适应这车不断变大的现实情况。其实，在现实当中啊，是否适合这个重新划线，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嘛。不少地下停车场这个泊位划分啊，你首先它这个地下，你要知道它是有承重的这个柱子的啊，你有承重柱子，你不可能我把车位划柱子上，对吧？有这些刚性的约束，你调整这个所谓的间距，技术可行性很小。那如果改成大车位，那地下停车场可供车位的数，你想面积它就这么大，你车位变大了，数就少了。那另外就是这车位其实也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位会再占用太多的这个公共空间，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和服务空间嘛。那车位大小以及停车场的设计综合考量嘛。针对这所谓的啊车位缩水、不合规等等问题，相关的监管部门确实应该常态化检查巡查，不符合相关规定标准的，你连15年的标准你都不符合的，你这现在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当然啊，针对消费者，就是咱买车的时候，是不是啊？正如咱自己要根据卧室的大小选定咱家床的那个尺寸一样。如果您打算购入，我说这个尺寸比较大的这个车，您首先第一点，您得确保啊，咱得有这个满足尺寸要求的基本车位，因为你想，你一般来讲，我不知道别人啊，就我来讲，我首先得根据我们家自己家的车位大小来判定我能不能买这大车，因为我真把这大车买回来了，你说车位停不下，这对我来讲也是个揪心的事儿。所以哈，再跟各位来重申一下啊，这买车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多考量综合因素再做选择。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5，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涉案超过330万元，安徽警方破获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近日，安徽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虚假外卖平台实施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66名，涉案资金330余万元。
1: 网络交友邂逅都市白领，看似浪漫的线上交往，实则是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前不久，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办案民警侦查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作案期间，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款诈骗小程序外观界面与正规外卖平台高度相似，极具迷惑性，让不少受害人难辨真伪，落入圈套。
2: 聊手会首先点好他所需要的让你付款，根据他们的聊天情况点好这个需要付款的商品，点击付款之后，然后将这个代付链接转发给男的用户，也就是从这个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
1: 公安部门通过调查，成功锁定郑某昌、陈某、陈某阳、张某科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撩手，下游数百名撩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撩手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等商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元。下单后，付款金额直接进入诈骗资金池。
2: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很多他们内部，相当于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词汇。而且他们有专门的整体的，就是有话术的教程，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相关，就是规避，他们会主动规避一些。

0: 就是微信啦，或者是什么聊天平台啦，会在意的、刻意的一些东西。
1: 案发后，民警先后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266人，查扣涉案资金330余万元，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8: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5: 咚，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继续来关注到一条好消息啊，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16560303，656030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的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8: 这个味道真不错。
1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转移财产降抚养费吗？司法来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新修订的渔业法近日将开始实施，如何综合施策守护水生生态环境？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转移财产想要降这抚养费可不可能啊？司法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离婚之后突然没钱了，希望能够减少给孩子的抚养费。如果父母当中这一方啊有这样的要求，这法院会不会支持呢？接下来以案说法，来跟随人民网的记者了解相关事件。
2: 北京的张某王某是一对夫妻，2015年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某，儿子活泼可爱，可张某和王某在性格、生活习惯、家庭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夫妻呢日渐产生了矛盾，终于在2022年4月张某和王某提出离婚。
0: 那在2022年4月，两人就提出了离婚。法院判决啊，是双方共同的房屋归女方王某所有，王某啊要付给张某这房屋的折价款130万元，以及其他的现金财产啊，接近是80万元。7岁的这张小某是由王某来进行直接的抚养，那张某每个月要支付6000元的抚养费。然而啊，在2023年8月，张某呢突然到法院去起诉，啊，称现在我这个经济情况我变差了，要求呢从2023年10月开始降低抚养费啊，降低到多少呢？每个月啊给2000块钱。哎呀，这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原来啊这张某在离婚不久之后就找到了新女友刘某。而在此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这张某啊是向刘某转账高达300多万元。此外，在2023年9月底啊，张某是从原公司离职，10月份入职了新公司，每月的收入也从原本的3万元变成了1万元。那面对监护人逃避法定的抚养责任和义务，纵容甚至是参与侵害未成年子女的行为，这司法机关要如何去来保障这样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相关报道。
3: 一方以自己经济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数额，并非绝对不可能，但前提是其能够证明无力继续按照原定抚养费标准继续支付，且其经济状况变化是客观合理的。法院调查发现，在和王某离婚后1年多的时间里，张某与他的新女友刘某金钱往来频繁，光是转账就达300多万元，其中还包括张某通过离婚财产分割获得的120多万元。
2: 另外啊，2023年9月底，张某从原公司离职，10月入职新公司，每月收入从3万元变成了1万元。法院认为，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义务，张某负有按照生效判决每月支付张小某抚养费的义务。根据张某的自述啊，其在2023年4月就已经知道自己要离职，在已预测到收入有可能大幅降低的情况下。

0: 张某不仅没有为履行法定抚养义务预留相应财产，反而陆续将所有银行账户存款转出清零，其行为严重妨碍了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张某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处分的必要性，其名下无财产且收入大幅降低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依据不足。综合以上，法院判决驳回张某要求降低抚养费的诉讼请求。民法典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在离婚相关诉讼中涉抚养费问题，直接关系未成年子女的切身利益，裁判中就一定要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家庭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后纵容乃至参与侵害未成年子女，让家庭反而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对此，司法机关理应发挥职能予以处理支持。此外啊，自然人对其个人所有的财产享有处分权，但行使权利也要遵守法律边界，特别是父母在婚姻关系发生变动后处分个人财产时，更应优先考虑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更不能借处分财产逃避抚养义务。希望各地司法机关都能切实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法治蓝天，让每个孩子在司法守护下拥有充满爱与希望的童年。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听时继续来关注，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相关报道啊，这休闲垂钓啊，既能够放松身心，又能够陶冶性情啊，是不少市民的休闲方式啊。当然哈、也是丁勇特别爱的这个休闲方式之一。不过近期啊，这四川、湖南等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包括这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也在被持续整治。在不断规范垂钓秩序的当下，那大众垂钓休闲的客观需求存在，要如何去平衡垂钓乐趣和水域的生态保护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2: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都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1: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2: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七八十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3: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

0: 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2: 用活饵垂钓的，首先就偏离了娱乐性垂钓的本意。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蛞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3: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看得到，但鱼死了。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2: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钓客来讲，你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4: 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啊，渔业法在5月1号啊已经开始实施了，首次也把这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的规范，明确啊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判断这垂钓是否违法，同时啊要考量垂钓的区域、工具和方法。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既享受到这钓鱼的乐趣，又能保护好渔业资源呢？继续往下听。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 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不：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4: 以上就是今天维权进行时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6: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7: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6: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7: 近期，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点收购二手房，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参与本次收购的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18: 广州市属国企开展这项试点工作，应该是解决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收购资金的来源问题。在地方财政比较紧张、地方债限制扩大的前提下，收购资金能不能来自中央预算收入、专项债、超长期国债或者政策性融资工具等等，这个资金问题广州市是应该解决了才开启了收购试点工作。第二个关键性问题是收购资金的归属问题。收购资金如果作为企业负债，那么收购企业面临着债务偿还的压力，一般情况下短期内难以做到收支平衡。如果收购资金作为企业的权益，也就是作为收购企业的股份，或者是像广州试点那样作为银行抵押的保证金，那么收购企业参与试点工作的积极性可能就会大大的提高。第三个关键性问题是价格问题。这里的价格有两个，一个是二手住房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二手住房的价格随行就市，波动性很大，即便是两人评估的价格也常常难以达成交易。另外一个是收回来的二手住房价格如果继续下跌，会不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追责？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些国有企业不愿意参与收购试点的主要原因。广州市这次将收购对象定义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房，相对而言价格波动的幅度较小，应该能够减轻各方面对价格方面的顾虑。第四个关键性问题是交换量的问题。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卖出二手住房，并且在180天内去买新房？这个交换量决定着广州市这次收购试点工作的成败。量少的话，则事倍功半。只有足够的交换量，才能够促进以旧换新，稳定房地产市场，惠及广大市民。想必广州已经做过了科学的测算，才推出了这项试点工作的。总之，期盼广州的这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收购试点工作取得成功，案例可复制，经验可推广。
1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这个整点的路况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处在封闭施工状态，工期呢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啊！再次提醒，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工期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好的，我们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家中今年有高考学子，或者想要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布关键词绿丝带啊，直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来，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另外，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江济集团联合打造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披荆斩棘，见证无数新生力量经验绽放，战局升级，15位顶尖选手突围，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见证声音力量，遇见无限可能。这是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江济集团共同联合打造的我们的这个主播大赛的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共同一起来关注。除了关注这些，耀哥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商城，每天都会有新品为大家带来这个新鲜感啊，每天都会有新的产品，新的这个叫什么热情，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今天啊，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每天早上出门都在纠结到底穿哪双鞋，既要舒服要百搭还要有质感，最好能配遍衣柜里所有的衣服，从早到晚走路不累脚。今天乐购908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叫什么耐克威武RNR 复古跑鞋。先看价格，原来是699，今天夏日商城福利啊，奥莱直发只要319，直接打骨折。先说颜值，立体标志加上金属质感线条，不是那种烂大街的款，而且超色啊，配色超多，干净百搭的白色，显瘦的黑色，清爽的蓝色，元气的红色，还有绿色、灰色、棕色、蓝灰，足足8个颜色。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总有一款戳中你。重点啊，这款鞋的脚感真的绝了，厚实又轻盈的泡棉中底，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云朵上一样，缓震效果超强，平时走路逛街每一步都有回弹，久站久坐脚不酸，而且鞋底还带着足弓支撑，哪怕你是扁平足也能稳稳当当暴走一天都不累。夏天呢，这个最怕闷脚臭脚，对不对？但是这双鞋完全不会，鞋面用双层的这个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像给脚装了一个小空调，而且网布加合成革材质，透气又耐造，2-3年穿上来都

0: 无忧。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商城啊，这个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准备打卡报道，人都到哪里去了？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要跟大家一起打卡唠嗑开聊。请问倒数第一卡，我的天哪，曲高和寡，你太牛了吧！你质量牛就算了，你倒数第一的速度是怎么能够做到把把都是倒一的？曲高和寡，我高高，没话说，没话说，来来来。
4: 打过，打油打油，一听不打手绢慢，两听不打丢一半。三天不打瞪眼看，四天不打门外汉。打药打药就要天天打，打药了打药了。
0: 哎呦我的个天，没有这个叫什么，没有更多的赘言，只需要一条留言，高高直击人心，就在此刻，不用多言。哎呀，高高牛牛牛牛牛，然后打卡打卡，然后接下来是零度打卡打卡的这位朋友，欢迎欢迎，然后打卡零度零度，接下来打卡，我来听一下。
5: 卡古卡古，打摇就像夏天的太阳一样热烈，打摇了打摇了。
0: 哎呀，打摇就像夏天的太阳一样热烈，打摇了打摇了。物理降温还要靠阴凉的遮蔽，妖哥就是你心灵的小伞伞。哥。恶不恶心啊，恶心就是我的专长，兄弟姐妹们。然后依依宝宝来打卡了，欢迎依依宝宝。芝麻糊说90.8，每天收听不厌倦，乐逍遥乐逍遥，守时打卡唠唠嗑，长知识长知识，阅尽人情之旨后，平心处事自无争，打卡打卡喽，欢迎芝麻糊宝宝打卡。这个说打卡第12天来频健力宝，哎呀，这个宝宝你对健力宝是有很深很深的感情，看出来了，你80后。然后还有小哥哥问我说，打卡打卡今天能不能抢着第一，必须第一，宝宝今天你必须第一打卡啊！就这个今天抢着第一的这个宝宝是第一，如果55分丁勇小哥哥才结束的话，那就是这个第一啊。来吧，到底是54结束还是55结束？应该是54啊。然后编外卡 A 小龙说，哥打卡了，我在等高高今天的精彩发，刚刚的高清版你没有听到吗？再听一遍。
4: 开过开过，
0: 哎，
4: 打油打油，一听不打手绢慢，两听不打丢一半，三听不打瞪眼看，四听不打门外汉。
0: 哎呀，
4: 打油打油就要天天打。
0: 哎呀，请问一下有没有痴心汉呢？哎呀，不要门外呀，都站在门外怎么进来啊？小孔说，瞧一瞧看一看，妖哥小卖铺开张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我这儿情绪价值满满，你还有啥人生需求？来来来唠唠嗑聊聊天，妖哥一天都不能走。不好意思啊，本月15号哥要请个假啊，兄弟姐妹们，来先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再说。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喝壶酒。
8: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来唠嗑开聊。整集问我说鞋子防雨吗？它既然是网格的，夏天是网格的，我就网纱的那种，我猜应该不防雨，我猜应该不防雨啊。但是它很轻，就耐克的那个，你讲的是耐克那个鞋吧，郑姐，它应该是很轻的，非常轻啊，不然它不能做到那么轻。然后呢，但是你不能要求它兼具就是透气又兼具防雨，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防雨的话必须要有一个不透明的，就是要不是不透明，讲错了，就是不漏网的。你要有网纱的话，你必须得是要透气的，对吧？你要想透气，必须得有网纱，有网纱必须就是不防雨的，我猜应该不防雨啊。但是夏天你晴天穿，你雨天，其实雨天穿也没。雨天你就穿洞洞鞋好了呀，反正洞洞鞋我们那个网站上也有了，整几哥哥都给你琢磨好了，不怕湿身就怕湿脚。哎呀，乖乖龙地洞，湿脚其实你就穿洞洞鞋。我跟你讲，我们那个网站上也有洞洞鞋，你先买洞洞鞋，然后再买一双这个运动鞋，我觉得应该是晴天穿比较合适啊，它因为它比较透气。就不热脚，不臭脚，不汗脚，这样的啊比较好。好，我们继续正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唠嗑的话题啊，我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还怪讨论人怪多的。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言情小说里边男主女主一旦在一起以后，之后的故事就会变得很无聊。我真的被问住了，他说为什么言情小说里的男女主在一块儿以后就会故事情节变得很无聊？
1: 90分钟，
0: 因为你推广告了。为什么？
1: 金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啊，正午乐逍遥和大家一起唠嗑开聊，相会啦，开趴啦！我就问人去哪儿啦，小哥哥小姐，来来来来，可惜你们不懂我上辈没有人搭理我。这首歌最近应该也常听吧？

小孔跟我说，贴近生活嘛，夫妻俩就慢慢会变成最佳室友，就像左手握右手。哎，不知道嘞，兄弟姐妹们，刚刚我家小侄女给我发了两段语音，我的个妈嘞，把我心里萌化的嘞，真搞，大家带你们一起听啊。

0: 我爱我爱我，我好管，我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今天早上他们一个大哥一个大姐啊，一个过来跟我说借10块钱给我哥，另一个说早上我没有吃饭，姐你给我点钱吃早饭。我说你们给自己的女朋友给自己的男朋友一买水果都买几百块钱的，这个一个猕猴桃都得25块钱，然后这个给女朋友给自己喜欢的女主播刷分，一刷一升级都升到40多级50级，几个月里边升到40级50级。我说哥咋到我没饭吃了，就到哥到我这儿来了，我是你们的垫脚石啊，这爱都不能给我吗？爱都给了你们，爱都给了谁呀？我就问一下啊，你们爱都给了谁呀？来来来，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为什么言情小说里边男女主在一块儿以后大家就觉得没意思了，这为什么？什么原因？小孔说要贴近生活，所以夫妻就慢慢会变，夫妻俩就慢慢变成最佳室友，爱情就消失了呗，就这意思。爱在身边问我说：“哥，你们908什么时候开播的？绿丝带又是哪一年开始的？”昨晚就这个问题和豆包捯饬了半天，掰扯了半天，他非要说908绿丝带活动只有16届，2011年是第一次。你听豆包的呀？那豆包的有啥好听的呀？咋？你们就豆包只能够不完善的。去给你进行辅助的信息提供，他可绝对不是绝对真理啊。你都不爱我是吧？行呗，来我们讨论一下，兄弟姐妹们，我们讨论，我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就是大家就言情小说里边男女主在一块儿以后，这其实还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一个热搜话题啊，它是复旦的，你来我你们要不要听一下我家小侄女儿奶音，哎呦好可爱，我跟你们讲，我心都萌化的了，不知道，哎呦。真搞，你们可要听可要听，要听的帮我打个一来，要听帮我打个一。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复旦大学啊，就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然后上了热搜啊。这个问题就这个话题就讨论就是啊，清华大学的薛静老师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的探讨，为什么言情小说的男女主一旦在一块儿之后的故事就会变得很无聊？就爱情得到以后就不再珍惜了呗，爱是会消散的呗。嗯，我对我小侄女儿的不费，哎呀，不费。这个说我们那会儿芒果汁、椰子汁也是真好喝，健力宝是吧？还有橙蜜味儿运动饮料，健力宝挺好喝的，的确挺好喝的。那个时候，不过话讲回来，那时候大家选择的余地也少，啊，来来来，小哥小姐们，我们听一下，听一下我家小侄，对，不行，必须听啊！他叫我给他买那个苹果干，他说他好想吃一个苹果干，你听啊！哎呀，萌死我算了。
1: 姑姑，可以给我买苹果吗？
0: 啊，听到了。
1: 姑姑，可以给我买苹果吗？
0: 买苹果吗？然后下面一句，
1: 我们要睡觉。我们要睡觉。
0: 哎呦，难死我了。姑姑，可以给我买苹果吗？哎呦，买，姑给你买个苹果园，买。哎呀。我了，宝宝，哎呀，讨论什么爱情啊，多无聊的话题啊。完了，兄弟姐妹们，完了，幺哥麻烦了，哎呀，姑姑可以给我买苹果吗？可以给我买苹果吗？嗯，我们要睡觉呢。

笑死了，真的笑死了。哎呀，来来来来，唠嗑的话题不能跑题了啊，不能跑题啊。那个，爱上草原，爱上你，哎呦，立刻打了个一，哎呦，哎呦，哎呦，都可爱死喽，哎呦，小宝宝们都很可爱，真的，大了都讨人嫌。哥呢？你说你自己呢？啊，那我就是那个讨人嫌的。来吧，我们听一下啊，就是关于爱情，秦国，你是故意的呗？我侄女儿叫我给她买苹果，你就她的名字就叫青苹果啊，兄弟姐妹，青苹果说，哎姐你别讲，我网上购物也是这样，等快递到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拿到手之后其实感觉也就那样，好比放假不是最开心的，兄弟姐妹，放假不是最开心的，等放假的时候最开心。兄弟们，我就问你们承不承认吧，是不是等放假的时候最开心啊？为什么会这样？有人问，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啊？还有朋友说，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因为欲望的本质是对匮乏的渴望，你没有得到就是匮乏，这个时候就渴望，得到了哎呀，也就那么个生日吧。啊，兄弟姐妹们啊，关于爱情啊，没人理我，怎么回事？讨论一下爱情没有？我把抖音直播也开开了，不行，不爱别人爱我呗，好吧？来来来来来，大哥下大姑姑小姑姑大姐姐小姐姐，这个大兄弟小兄弟，这个叫什么小弟弟小妹妹们，来来来，大家一起上微信啊，上啊不是上那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小姚啊，汉字安徽小姚，我们那个直播也开了，可以直接搜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姚海区的姚，就琼瑶的姚，安徽小姚，直接搜到以后找个加个关注啊，找个加个留言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我们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

0: 1908就可以跟我互动，啊，也可以方便的。有人说像网上购物一样啊，等快递到的时候最开心，拿到手以后那个快递拿到的东西拿到了以后也就那样，啊，甚至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玩的，都差不多。就现在大家基本上来讲啊，我说句不好那个的话啊，不好意思的话，就是大家物质上真的是极度丰沛呀，真的是极度丰沛啊。贾贾说，我能理解，因为我之前暗恋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我不是喜欢那个人，而是喜欢那种状态之下的我自己，那种充满了幻想、心动的感觉。完了，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句实话，你哥现在连心动的感觉都没有。就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有那个本身那个追求的那个过程啊，它就很迷人，就感觉就很好，啊，但是实质上对我来讲，我连那个心动，怦然心动的感觉都没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怎么办，兄弟姐妹们，诗歌朗诵都用上了，怎么弄，可咋办呢？大家可以直接给我留言。俺是农村的娃，8岁才去上学，10岁养牛马，天天山里转，夜夜梦繁华。后来呢？后来呢？666，那后来呢？那后来呢？哎呀，就胡说八道。他们是说我这个什么，昨天晚上直播安徽穿的啥衣服？我昨天直播安徽穿的啥衣服嘞？这两张照片没一个是对的，啊，没有一个是对的。这两张照片没有一个对的。这个照片从哪儿截出来的呀？笑话呢？这不是我，这是我，是我。后来就长成为朗诵的这么好，跳个孔雀舞，不行，没尾巴，开不了屏。孔雀开屏是男孔雀的事儿啊，跟我们女孔雀没有关系，主要是你们男孔雀那个开屏跳给我们女孔雀看的。来跳吧，风清扬尘，快点搞算好的。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安徽交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啊，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比较闷热啊，兄弟们。我就觉得我不讲，有个大罩子罩在我们那个温室效应，罩在那个我们那个城市外面。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10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空气质量也不好啊。提醒大家出门能戴口罩戴口罩啊。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传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8: 好嘞，交通90.8正在直播当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我今天开直播不戴了个帽子嘛，他们进来就问我是秃顶了吗？问我，我何止秃顶啊，我全秃啊，秃了，完全秃了啊！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啊，这个有朋友在问今天唠嗑的这个话题究竟是什么哈？就是清华大学的有一个薛静老师在讨论啊，就是进行一个社会学讨论的时候就提到说，为什么男女言情小说里的男女主一旦在一起以后，故事就会变得很无聊。啊，什么原因？他分析了啊，他说很多言情小说当中男女主一旦在一起，接下来的故事就会变得非常的乏味无聊，甚至大家都不能够想象，你知道吧？我们很多女生在读言情小说的时候，读完以后都没有想象力，婚姻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完全没有想象力的啊。他说甚至开始一个又一个的生孩子，为读者所唾弃，读者抱怨说，难道王子和公主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吗？为什么在一起之后甜蜜的日常反而无聊呢？薛静老师的分析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我们看到欲望的本质其实就是得不到，一旦得到欲望反而消失。他说哲学家拉康啊，对这个事儿曾经有过一个描述，欲望不是对某个对象的渴望，而是对匮乏本身的渴望。换句话说，我们迷恋的不是他，而是追求他的那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着期待和心跳，有各种幻想，有无数的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的他比可能的他更加具有魅力，就得不到的更好。兄弟姐妹们，你们觉得为什么

就是言情小说里边的男女主在一块儿以后就故事就变得很乏味了，是什么原因呢？兄弟姐妹，你们眼中的这个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哥，你要干啥？那个带大家听首歌呗，还能我还能干啥呀？那我们听个 DJ 版的歌。哎呦，这个是不是太聒噪了？

好嘞，怎么样？这个歌把大家喊醒了吧？别怕我伤心啊，翻唱生怕我跳不嗨。你还是一如既往不让人午睡呀，不合适，打扰我清梦。哎呀，没办法，我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唠嗑关于爱情的话题啊。今天我们唠嗑，难见妖哥这么洒脱，哪个讲的？我一直挺洒脱的呀，我就算谈恋爱哭鼻子，我都哭不了几个月。我是这种人啊，没心没肺的呀，兄弟姐妹们，我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呀。我觉得我挺没心没肺的，他们讲状态老好了，对吧？大家一起来活动活动啊，主要是让大家中午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沉闷啊。他就没不洒脱过，叫历尽千山万水，莫扫沧桑多障碍，风呀个风呀尘，把问过山峰呀好算沉，对不对？哎，人生啊就是这样，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个叫什么？不要问我行不行啊？咱你只要问我，我都说行，没问题。啊，不要那么想不开，兄弟姐妹们，咱想想想开心，因为人生就是短短几十年，不开心的事儿都让他离远子，离自个儿远一点儿。来来来，都不是讨论爱情的吗？请问各位，你们眼中的爱情，刚有人说了，说言情小说里的男女一在一块儿，这个故事就没办法往下说了，就得不到的时候最好，得到了就没意思，得到了就没有意思了。原来我看过一部武侠小说，我给大家讲过这个故事，这武侠小说很有名，古龙的，叫《楚留香》。有多少小哥小姐看过的？打个一给我看一下来。看过《楚留香》这个叫什么？就是系列小说，因为它有很多部。系列小说里面看过的，可有看过的？看过的打个一，或者看过电视剧的也行。我都不指望你们看过小说了，打个一给我看一下啊。融化的冰说看过，平度说看过电视剧，啊，那个看过的跟邦哥打个一啊。那个小说里边有一段情节给我的印象啊极其深刻。啊，极其深刻。言情小说里边有朋友说的，言情小说里边男女主在一起就是完美结局，再下去就是真实生活了，相识相知结婚生子才是一生幸福的开始，两个人在一起50年左右相互理解包容牵挂呵护那么久才是真正的不容易。但大家就觉得平淡无聊了呀，就为什么我们言情小说里边男女主在一块儿以后就会觉得这个故事情节平淡无聊了。当时楚留香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叫胡铁花啊，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男配角。这人是个浪子，啊，从不为感情所牵绊，啊，浪迹江湖。结果呢，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胡铁花，楚留香去找他，好像就是大漠里边那一段，就是叫什么铁，是不是铁观音？铁观音都出来，叫什么观音？水观音、铁观音。哎、那个楚留香里面那个大坏蛋叫什么观音来着？石观音。你哥又是铁观音，又是水观，滴水观音都搞出来了，哎呀，笑死了，笑得我肚子疼。然后昨天直播安徽看到你了，对，昨天在上直播安徽啊，兄弟们，老灯啊，在上直播安徽啊，一流是不是老灯？我就问你们，然后就听我讲，继续讲啊。然后呢，这个胡铁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失踪了。这个楚留香作为他最好的朋友都联系不上他，他觉得很奇怪。最后好不容易几经周转啊，他跟那个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哎，他们还有一个，他们那个铁三角还有一个另外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我都给忘掉了，名字都忘掉了，记不清了都已经。姬冰业，我想起来了，你还哥哥的记性。哎呀，就我这个老登的记性啊，来鼓鼓掌鼓掌。姬冰业跟这个楚留香就在大漠深处的一家小酒吧里边，小酒馆里边，找到了1年多都没有联系上的胡铁花。然后这个楚留香和这个姬冰燕就很奇怪，他就说：“哎，胡铁花，你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大漠里面？没人，对吧？那个四周都是荒淫，这个叫什么？就是无边的荒淫，无边荒淫的这个沙漠，你跑到这个沙漠里面，这个穷乡僻壤里面待着干什么？”啊，兄弟姐妹们，这个男主角就理解不了，他就问胡铁花，胡铁花讲：“哎呀，老楚，这个楚留香，你别提了，怎么回事？他我迷恋上一个姑娘，谁呀？这酒馆老板娘，还没看这个酒馆老板娘，瘦瘦小小的，也没什么特别的，长得也不好看，对吧？又没什么相貌平民，哎呀，
大家两个人就大跌眼镜啊，男女两个男主角就大跌眼镜。楚留香跟这个姬冰燕就不能理解，说：“哎，蝴蝶娃，你也好歹也算是见识过无数美女啊，哦，你为什么就偏偏喜欢上了这个酒馆老板娘呢？一个很普通的待在沙漠小酒馆里面的老板娘，你为什么就喜欢她？”蝴蝶娃讲：“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但关键是他不理我，他不睬我，他不搭理我。我越追不上呢，我就越想得到他，我就越想追上他。我越他越不理我呢，我就心里越痒痒难受，我就偏要去搭理他。你们看啊，这段情节。”

也是不是特别好的印证了刚刚薛静老师讲的那个话？楚留香到底喜不喜欢苏蓉蓉还有李红秀？喜欢的，但我觉得是不是爱情很难说。喜欢这个喜欢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博爱，就是你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亲人，你们不能我你们如果生命受到任何威胁，我都要去救你们。啊，那个 TT 说刚刚音乐是真带劲呢，我开车在高速上都困了，给我嗨清醒了。对，红颜知己那种。我以前无数次看幻想小儿的样子，那时候都是收音机。是我是我是我啊，兄弟们，大家在抖音上看到我们了啊，来，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然后接下来更精彩的故事情节来了。胡铁花一看他的好朋友都来上门找他了，胡铁花就说，那我收拾收拾东西，我跟着我好朋友走了。他就跟那个老板娘告别，他说我要走了，这次我不能再陪你了。结果那个老板娘哗一下就哭了，哭了以后就抱住胡铁花就说，你不能走啊，我很爱你啊。胡铁花都惊讶了，你知道吗？他都惊讶，他说，哎，你不是对我很冷淡，你不搭理我吗？这个时候老板娘说了一句话，老板娘说，我知道我只要搭理你，你就会走。兄弟们，我为什么对你冷淡？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浪子，我留不住你。我只要跟你对你好一点，你肯定没走，你肯定会走。但是如果我不搭理你，我不搭理你的话，你就会留下来陪着我，你不要走，我很爱你。胡铁花当时都傻了，都愣掉了，他都愣了。开心说电视剧看过，对吧？对吧？难怪妖哥大哥都是墙头草，啥意思啊？别走啊，大哥，我很爱你们的啊，你们不要走啊！我也没对你们冷淡呢，兄弟们，你们想得到我，随时都可以得得到啊！别呀，别走啊，兄弟们，别走！这就是老板娘的高人之处，是。是的，即便是一个你看上去平平无奇，相貌平平无奇，瘦瘦小小的老板娘，不扎眼的老板娘，她也有她的御夫之道啊。然后胡铁花就呆掉了，胡铁花就呆掉了。胡铁花说，哦，原来搞了半天是你给我挖了个坑，是不是把我薅在这儿薅一年啊？为什么妖哥大哥都是墙头草？为什么？哎呀，就得到我了呗，就已经得到我了呗，就无所谓了呗，把哥的真心践踏在脚下呀！怎么得到？我又不是王力宏。那个妖哥心思没有老板娘那么深，我没有，我真没有。我真没有，但是我跟你们讲啊，如果心思太浅，大哥一看你很好得到，他就不想得到你了。就是我们讲的啊，得到的过程才是最诱人的，也就是刚刚薛静老师所说的啊，就是欲望达成以后，他就已经失去了他的魅力。我们恰恰喜欢的是欲望没有达成的那个过程。拒绝融化的冰说，哥你看你又带入了啊，那大哥们都说要走了，都留不住了，那不还得要啊，不嚎一下吗？胡姬花什么胡姬胡铁花什么胡姬花你像妖哥一样会打岔，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铁观音、水观音、石观音一样的会打岔。这个通常像这样记忆力不好、听力不好，妖哥说一个简单的故事都理解不了的小哥哥小姐们，大家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气血不足怎么办？当然要吃点咱们的燕之屋的碗装燕窝，鲜炖燕窝，兄弟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啊，端午节快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探望贵人，商务往来啊，送给朋友，送给爱人，表达心意的重要时刻，少不了一份拿得出手又能够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今天给大家推荐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啊，既有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营养健康。这份组合礼送出去啊，因为有大品牌，国民熟知的燕之屋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它首先是两个礼盒，一个礼盒是鲜炖燕窝礼盒，里面搭配了五瓶鲜炖燕窝和五瓶爆爆珠，燕窝原产料甄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送给长辈、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再来说啊，端午限定款燕之屋南咸北甜
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礼盒，啊，它的礼盒特别漂亮，里边有八枚粽子，四甜四咸，啊，然后这四甜四咸里边有这个雪诺粽，有这个燕窝粽，啊，这不是，它每颗都含有燕窝，每一颗都是燕窝粽，里边的这个就是边角的。剥开粽叶以后，边角的燕窝丝都是清晰可见的。有这个叫什么云腿粽啊，就火腿粽；有这个鲍鱼粽啊，咸的里边有鲍鱼的，有火腿的，有云腿的，然后还有甜的里边有雪诺的，有各种口味的啊。鲜炖燕窝礼盒是576，燕窝粽礼盒是368，日常单独入手都不便宜。哎，重点来了，我们电台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只要499，给大家做了一个组合。啊，做个组合只要499，划算力度直接拉满，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就可以直接购买，有个链接啊，就可以直接购买，因为它是传统的端午佳品，所以啊，就等于提前帮大家把端午节礼物备好，既有传统粽香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谁收到都得夸你有品味，够用心，价格又不是很贵。啊，这个叫什么？几百块钱送的礼物，但是不掉价，又很漂亮，又能够让大家符合节日的定义啊，符合端午的这个主题。端午之前，现在下单，端午之前配送到家啊，把满满的健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发送关键词啊，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就可以享受优惠。啊，长江七号说我是男的，吃什么好？不受性别影响啊。咱燕之屋的产品不受性别影响，无论是鲜炖燕窝还是燕窝粽啊，都方便食用啊，就开袋即食，我们叫方便食用，即食非常方便啊。然后呢，这个燕窝鲜炖燕窝甚至能够做到115度锁鲜，它都不用收到冰箱里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夏天其实收到冰箱里，因为冷藏一下口感更好。粽子可以稍微加热一下，那更好吃嘛，对吧？拿出来比较米比较硬嘛。冻硬了，冷硬的，对，直接发499啊！华安宝宝他们都已经开始发499，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就可以啊。好了，刚刚有朋友说还要听什么？听那个劲爆的歌提提神。好，哥再给你们放一首啊！刚刚那首歌听过瘾了是不是？啊，兄弟姐妹们是不是听过瘾了？好快活的吧？我们听个什么歌呢？听个追梦人好不好？听个追梦人啊！来来来，听个追梦人。追梦人来听一个，会唱的一起唱啊，兄弟们。

0: 将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驰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6: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
11: 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3: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

0: 消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例当中，明确产品缺陷致未成年人遭受损害，生产者应承担侵权责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以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近日被依法行政处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今天上午，省医保局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近日出台，这也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医保支付工作进入到全省统一范围、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新阶段，也意味着我省医保药品目录、医用耗材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三个目录彻底实现统一，新政将于今年7月1号起在全省统一执行，平稳落地。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开壶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7: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唠嗑开聊相会呢。哎呀，跟各位一起开聊。然后还有朋友在讨论啊，就是就说这个上强度呢，怎么粤语的呢，歌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追梦人那么熟的歌，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对吧？

0: 结果粤语版，还有朋友给我发了语音，我来听一下说了啥啊？等会儿。
1: 你听到这首《追梦人》，就想起了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带女朋友出去，是去网吧包夜。
0: 然后呢？就你俩约会就到网吧包夜，你就主要想打游戏呗，就。就你俩不会打夜游，你俩可真有情调呀。好的，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那个回忆难寻，不用发爱心送烤，要参加绿丝带活动的朋友直接发绿丝带就行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发的499是个啥意思啊？发个汉字的那个放肆的肆，就是九九相别的那个九，还发个八，发个别，发个八。哎呦我的个天，你们聪明会发499，哎呦喂，哎呦真是受够了，真是直接在微信上发499啊。来，我们来听一首啊，听一首歌啊，这是刚刚谁说很热闹的。来来来，听一首啊。

好的，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给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啊，这个妖哥跟各位进行一曲唠嗑开聊啊，在微信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我们今天唠嗑的话题是一个爱情话题，说为什么言情小说的男女主在一起之后，往往爱情就失去了它的光彩。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得到的结果，就是没有得到的才是最有魅力的，得到的都无所谓。啊，所以我让大家得到了一首好听的歌，刚这首歌的名字叫《谁诀别相思》，《谁诀别相思》是就挺当哒滴当哒哒滴当哒哒哒滴哒哒，就是很火的那个抖音的那个就是短视频里面会用这个音乐用的比较多啊，算是古风歌曲里边的。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来来，一起唠唠嗑，大家一起唠唠嗑。啊，就是说一说，就是在感情话题当中啊，我们这感情话题真是永恒话题。老 baby 他们问我，哎，不对哎，就小哥小姐嘛，你们到我抖音直播间经常就问，经常会有人进来就问，哥，你是20年前小儿乱谈的小姚吗？你是10几年前我听过的小儿乱谈的小姚？我说是啊，就你们，就正午乐逍遥，后来你们都没有听过吗？啊，兄弟姐妹，就后面就没有听过吗？真没有听过啊，是哥的错。哥业务是正午的时候还没起来，嗨，啊，那不怪我啊。歌曲没有真情实感，没有灵魂，小小孔。那我有吧？你又不跟我唠，小小孔啊，我倒是跟你唠嗑，你不搭理我。还有朋友问如何聊天，你这已经发过来了，我们已经看见了这四个字，看到了。大家在微信上啊，点开那个微信的公号，你们看一下啊，微信安徽交通广播那个微信公号，你点开以后，左边呢是发送消息，左边是已关注，就如果你没有关注，你要点个已关注。右边呢是发送消息，大家能看到吧？点开那个发送消息以后，它会进入到一个信息页面，啊，那个信息页面啊，里边就是最左下角页面的最，你不要管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啊热点什么的，你不用管它，不用看它，也不用回复啊，就是页面最左下角啊，页面的最左下角这个叫什么，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是一个圆圆的软键盘，你点开那个软键盘，那个就是我们的互动框，就会出现童谣夜话，也是你播的吗？二姐，不是我播的啊，那不是，那还真不是。昨天晚上刷到有一个学者批评太惯着孩子，高考本来是学生应该做的事儿，他的意思是不必太过干预，又是爱心送考，又是交警封路，一系列措施搞得太隆重，想想也是道理。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因为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晓得吧，就大家愿意也有能力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水平，生活水平，这个生活水平它就来自于包括全方位的社会的关注。我同意你的讲法，我比较同意你的讲法啊，就是我们现在爱心送考也仍然在进行，但是我们的规模会缩得很小。为什么？因为它真正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啊，我们社会条件更好了，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对于年轻人的这个关爱，对于青少年的关爱，它是有

0: 有增长而无消减的，它真的是有增长而无消减。大家都希望孩子们更好，可能方法不对，那个姿势不对，起来再睡没关系啊。人都是在不断的总结经验、总结这个教训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成长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讲，我一讲吃苦，我要讲吃苦这个话，大家就说没苦硬吃。你会不会这样说吧？是这样说吧？但我觉得适当的吃点苦其实不是坏事儿。因为无数的历史经验和生活智慧告诉我们，吃苦真的不是坏事儿。可是我去跟网友们吵嘛，没有必要吵吧？我非要跟他们证明，跟他们说没苦硬吃这个话讲的不对，没有必要吧？因为生活的大多数时候的人生的经验是我们在沉默当中独自，这个叫什么？孤独前行的，是没有人跟你陪伴的。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会因为你的认知从人群当中脱颖而出。哦。兄弟姐妹们，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按各自的想法去做。这个社会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足够宽容，它足够宽容。你要做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去验证你的想法到底对不对，总结你的经验和你的人生的教训和你的这个叫什么。其实赞同吃苦其实也是一种经历，毕竟人生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对，是的，小萌。可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孩子不能吃苦，那就大家都按不能吃苦的方法去做。做完以后，这个后果要自己各自来承担。我们家长怎么去教育孩子，那的后果是自己承担的。兄弟姐妹，我说句实话啊，来来，我们再听一个语音啊，听一下。那个，等会儿啊，哥哥的音乐一直在响。那好了，这全是 DJ 音乐，我跟你讲，你们爱听这个 DJ 音乐，那可得海了去了多了。
1: 老 baby， 你出去的时候记得想我。
0: 咦，老 baby 后面是什么时候记得想我？再听一下。哎呦，他发气泡音，兄弟们，这个人发气泡音，我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健健，他在发气泡音，你听一下啊，听一下。
1: 老 baby， 你客气的时候记得想我。
0: 你什么的时候想我？什么时候记得想我？瞌睡的时候，还是科学的时候？瞌睡的时候记得想我。石世林说908节目不做了吗？不做了，兄弟，退休了啊，做不了了，不做了啊。每天都有人来气我，兄弟姐妹们，每天都有人来气我，他们气我的姿势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 pose， 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人我这边在上班呢，他那边问我说你908节目不做了吗？我说我不做了，那还能咋弄？那个健健不要发气泡音啊，不要以为气泡音就能够让你妖哥臣服在你的脚下，很难的，我跟你讲。啊，很难的啊，兄弟们，很难的。哥，你的歌单都没有往抖音群里边发发。那不发，那发了我吃饭的家伙，那这好比你去问一个老板，哎，老板你这个进货价是多少？我咋我还能告诉你啊？渐渐远离说不是我，不能够不是你就是你，除了还能是哪个？还又喊叫什么？又喊叫什么？喊我老 baby， 又是低音炮气泡音，那不是你是哪个啊？真以为自己是叫什么巴黎水啊？你也就是个芬达，我跟你讲句实话吧。哎呀，真搁自己当巴黎水使呢？你就是个芬达，我跟你讲，芬达咋了？芬达咋你了，哥？我们芬达咋你了，哥？你雪碧？哎呀，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交通90.8，我们今天讨论话题。是打嗝不是气泡是吧？说气泡都高看他了是吧？好的，我们今天唠嗑的话题其实唠得还挺远的，就是我们刚刚讨论教育孩子这个问题，其实我同意那个学者的说法，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尊重社会的这个趋势和力量啊，就是大家都爱关心，都想关心，不靠一个学者他喊不行，要很多很多学者，要大家共同呼吁啊，要整个社会形成合力才能改变风气。我也认为不必什么交警户，但是话又讲回来了，现在的出行环境跟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出行环境不一样。我们高考别说户考送考了，不能够啊，自己去啊，老老实自己去啊。我妈给我带了个保温瓶，就是对我最大的照顾了，她送都不送我。我高考三天，我妈根本不在，好吧，笑死了。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承受各自教育带来。

0: 的这个方式，挂个钥匙，雄赳赳气昂昂就去。真的，小萌真的是那样的，真的是那样。我大学一毕业，我被我爸我妈就丢出家门了。我自己最后我爸给我钱，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给了我1000块钱。我就是是为什么给我呢？是因为我到了和平以后，我租自己租房子时候我没钱嘛，然后就租人家的那个披萨，你知道吧？50块钱一个月租人家的那个披萨，那个披萨便宜。就一个小屋，小破屋子，一个平房，小平房破屋子，一个破床在里边，什么都没有。然后就50块钱一个月。我爸来了以后看了以后，他实在觉得很心酸。他当面当我的面儿，就那他当我面儿，他都没说过一个字。他说：“你大了嘛，你自己独立闯荡啊，自己爱护好自己，独立闯荡要有自尊自爱啊。”就这么多。然后走的时候，他给了我1000块钱，那是他最后一次给我钱。最后一次给我就是生活费啊，这种给我钱，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拿过父母的钱，就我自己的收入啊什么的，全是我自己，就是自己养活自己。你给现在小孩你可能吗？你不可能啊，对不对？那我爸我父母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连肚子都吃不饱，是不是啊？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要吃啊。2010年我那时候高考，我也是自己坐公交车去的。是的，是的，我们都是啊。宋宇，我也是啊，我自己不坐公交，我走路去的，我自己骑个自行车。老老实实把气钱提前打好，啊，然后检查好书包、准考证，就那准考证还忘了带，准考证压在书店里面租书，就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讲那个书围棋赤子技巧，还有一本是那个叫什么荣格的吧，哪个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书，从书店租的，然后把身份证压在那儿，忘了高考的事儿。
1: 我支持那个哥们儿的说法，不要过度溺爱孩子，特别是现在，你说幼儿园、小学孩子小，你
0: 是
1: 接
0: 的，
1: 他一下，OK，没问题。但是人家孩子都上初中了、高
0: 是的，
1: 中
0: 是
1: 了，
0: 的，是的。
1: 你还去接他吗？你接他是接他，你把车乱停，整那个学校附近的道路全都没办法
0: 对，一
1: 通
0: 天
1: 行。
0: 到晚堵车，是的，
1: 你
0: 是
1: 觉
0: 的，
1: 得你这是爱孩子吗？
0: 而且还理
1: 你
0: 直
1: 不是
0: 气
1: 给
0: 壮，
1: 别人
0: 知
1: 增
0: 道
1: 加
0: 吧？
1: 负担吗？
0: 他会理直气壮，就比方说他违反了交通法规，他把这个车乱停。停在学校的门口，造成学校门口拥堵，交通拥堵。完了，他理直气壮，但我接小孩儿，你还得让着他，这就是社会风气的不好，你知道吧？就我们讲社会风气不好，啊，就为什么我们会培养出来那么多的巨婴，你知道吗？就我们讨论社会巨婴很多的呀，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脆皮的小孩儿？我很不客气的讲一句啊，我们90后、00后有很多脆皮的小孩儿，特别脆，一碰就折了，什么原因啊？我们为什么心理抑郁症高度频发？因为我们承担力更弱了。不要讲90了，80后、80后都很多，85后都很多啊。我不客气的讲一句，哥不客气的讲一句啊，我们培养的不仅仅是智力，还有我们讲叫心智啊。你的心力和智力其实是双重的，但是现在好在什么地方？你就知道，小哥小姐们，就是现在好就好在，就是真正意义上讲啊，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大家开始逐渐反省，不是吗？也已经有学者先提头提开始非常尖锐的提出批评了，不是吗？是吧？
1: 如果我有了小孩儿，我坚决不会他上初中、高中以后，我去接他，我让他自己回来。你坐公交车也行，打车也罢，骑车也 OK，你自己回来，我不去接你，我不去给社会去增加负担。
0: 是的，是的，就每个人从自己的个体开始做起啊，兄弟姐妹们。
1: 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放学。我肯定会提前去，我提前去那个地方有停车场还好，OK，我停停车场，没有停车场怎么办？路边违停，罚钱，
0: 很
1: 罚
0: 多
1: 分，
0: 很多很多，这种很
1: 我
0: 多，
1: 不做。
0: 是的，很多，是的。这个朋友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说包括就是什么。噪音啊这些东西，就大家就很关爱，但是这个关爱有时候过度了，往往就过度，过度了就容易让孩子脆皮，孩子会觉得社会对我的关注高度关注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啊，那当然容易脆皮了。他一旦得不到关注，他就会很快就会崩溃啊，这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兄弟姐妹们，爱在身边说，幺哥90年代动辄就是1000块钱，有钱人啊，那时候1000块钱是大金额。96年，我记得应该是96年吧，也算是一笔比较大的钱，但是也不算什么很大的金额。我就这么跟你说，爱在身边，不算非常大的金额，但算一笔大的钱。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工作，大学毕业刚工作，我一月工资240块钱， 就是我要工作四个月我才能挣到我爸爸给我的这笔钱，那笔钱等于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启动资金吧。就是他觉得他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个说一语中的，心智、理智、心理素质都需要锻炼，还现在的孩子们，是啊是啊，但没得说啊。我要跟大家讲一句啊，就孩子们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啊。小哥小姐，我们尽管话题已经从爱情跑到教育上来了，我跟大家讲一句啊，实际上孩子教育就这么拉开距离的。因为社会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大的一个斗兽场，是一个练场啊，完了然后正义上的去把它封杀进去的，大家都要闷在里边的，闷罐子里边的，你脆皮的话你很容易被淘汰。我是不介意大家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脆皮啊，那我的孩子就会有竞争优势的啊。哥，你这属实有点伤人了吧你？哪，我不管，我先把狠话讲在前面。你们30岁的竞争不过我50多岁的老东西，本身就是你们自己脆皮的表现。一堆的人过来跟我讲要躺平，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的孩子才是脆皮的，你们自己也是啊，往往你们自己也是。各种躺平，跟我说我要躺平，我受不了了，社会竞争太惨烈了，我难过，我痛苦，不知道了，要躺平的。我都没讲躺平了，你躺屁的平啊，平往哪里平啊？我说那你躺，我到最后没办法，我劝不了，我说那你躺，反正你多躺一个，我少一个竞争者。这话讲得好狠。啊 ，A 零跟我说，我家小孩现在1年级，也不送去学校了，自己去上学，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好的。那个小哥小姐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的准备，支持妖哥，不用支持我，陶华，我们应该讲，就大家把社会风气的这个改变，是不是从为什么妖哥不喊？妖哥从在学者喊之前从来没喊，我不想得罪人，我得罪人干嘛嘞？对吧？你好不好？你孩子好不好？你到底培养成什么样子？关我什么事儿嘞？我不客气的讲一句，对不对？所以他足够冷漠。那么学者们他们是有社会责任感和温度的，但如果因为讲这些话而得罪了家长，被家长群起而攻之，被人举报，被人投诉，被人骂，他们也想想他也觉得没必要。所以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包容提出意见的那个人，不能直面那些尖锐的批评，他其实是一个很懦弱的一个状态，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很懦弱，很大家都缄默的，那劣币就真的驱逐良币啊，其他的不要紧，但是在装修这一块，在温暖的家这一块啊，那坚决不能劣币驱逐良币啊！兄弟姐妹，来关注一下匠人制装眼下正在开展的活动的最新的消息啊！兄弟姐妹们，跟各位一起关注，因为他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月份，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11周年庆典来了，帮你搞定所有，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啊！这个叫什么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啊，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啊，热线抢定热线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啊，包括外地的朋友，你比方说你要在外地，你要我订，可以也直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好的，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不管是情感的、教育的，其实人生啊，无非你要理得清晰的话，就那么几件事，物质层面是挣钱。精神层面是情感，对孩子是教育啊，你夫妻之间，比方说对父母之间，你是情感，你父母的这个孝顺的这个情感，夫妻之间爱情的这个情感，还有对孩子的这个叫舐犊情深的这个情感，亲情爱情友情，无非如是啊，兄弟姐妹们，无非如他讲起来并不复杂，因为大道至简，所有道理其实是简单，但另外一方面啊，他个人的理解认知和我们怎么去体会以及实行这个事儿，才是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所以生命不仅仅在于结果，更在于体验的过程。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比人恒比是故意啊，不见不散。哥，你别在那恶心我了，快点儿。那个节目结束完没听够的，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小姚，我们继续唠嗑啊，可以继续唠嗑。抖音我把打开啊，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姚海区的姚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安全。

0: 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啊，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4到36度，我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的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101，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指数4084.70点，上涨了26.96点；深圳成指15646.22点，上涨了305.86点；创业板指数4080.59点，上涨了129.5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

0: 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来吧，有人说小果中午好，打卡打卡，你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完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打卡啊，夏天的午后别犯困，让我们共同度过这非常欢乐的啊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光。来，此时此刻无论你正在开车啊，正在工作工位上，我知道有很多工作的这个朋友都是用手机在听我的节目，感动啊，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儿都行。我先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哈，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由于这个事儿我想到了今天这个话题。你们都知道我有一只小兔子对吧，很可爱的折耳兔啊，超可爱，虽然它脾气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咬人对吧，它曾经咬过人。

0: 了，所以我帮我的宠物找个下家，我帮这个小兔子啊找了一个愿意收留他的啊，就是朋友。所以啊，我就想问问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比方说你当初兴冲冲的把小猫啊小狗啊小兔子啊小鹦鹉甚至小仓鼠等等带回家啊，你满怀欣喜的要发誓照顾它一辈子，但是呢生活总有些意料之外的变化，对吧？哎，走着走着突然你不得已没办法照顾它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你有没有过那些不得已给小宠物找，就是找新家，把你的宠物找新家这样的经历，是什么原因呢？来说你的故事啊。哎，我的兔子真的是。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2: 小薇姐姐，我中午的时候特别喜欢上学路上，特别喜欢听你讲广播。
0: 我听见了没？听见了没？再来一遍啊！
2: 小薇姐姐，我中午的时候特别喜欢上学路上，特别喜欢听你讲广播。
0: 哇塞，谢谢小薇姐姐，我上学路上特别喜欢听你讲广播。你几岁呀？我看看我这个受众啊，我对不对我的受众你知道吧？我这哎呀，现在特可关心。你看我受众上下这年龄段差，有人问我说你兔子还在？在啊，兔养的可肥了。来，芝麻糊说，刚第一次搜到你的抖音号啊，好像一大早你有和你的小伙伴去天湖跑步吗？没有 ，no， 不可能，我不可能一大早去跑步啊。有人说你抖音开了没？我没开直播啊。小果小花朵，哎，有的人说了，说你喜新厌旧了就直说呗，真不是。我如果喜新厌旧了，我会去买另外一只兔子，对不对？是，我是真的养不了。就你要知道，兔子的这个味道是很大很大的。就是我家里的，就是我个人觉得要有院子才比较适合于养兔子，真的就是宠。虽然我是宠物兔啊，垂耳兔，双白双血统的垂耳兔。可爱是真可爱啊！他今年已经两岁了，但是没办法，在过去这两年的时间里啊，你知道我照顾他这个真的是，你作为他的铲屎官，你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是把他放在这个通风的厨房嘛，然后就是再加上这个阳台，以前我也放过，虽然不是房子大小的问题啊，房子够面积是够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我通风已经不够了，不够他用了。就忍痛割爱啊！哎，有人说我很喜欢小动物的，喜欢小兔子，还有那个小乌龟。我有爱心，有一手好厨艺，你要不考虑一下？还有人说果，你昨天放假了吗？迟到的童年，我昨天在这儿啊。有人说我家有五只猫咪，我感觉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舍不得送人。即使假如送人了，我媳妇也会火劈了我。你这个重点是后半段吧？你是一个爱老婆的男人，特别好。啊，来，大家来，我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留言啊。不管你是暖心的故事、搞笑的一些趣事，甚至是有一些离别时候的伤感，没关系，我们都一起来说一说啊。暖暖她说，果姐，去年我把养了3年的猫咪送走了，因为公司外派去外地常住2-3年，租的房子不让养猫。啊，就送给了我闺蜜，现在每周看视频都视频看猫啊，感觉像是云养娃，还好她过得很幸福。猫因为它掉毛，我了解到大概的一些猫它都掉毛，所以有一些呢，就是像我之前一个朋友也是，他养了这个金渐层，很可爱，买的还挺贵的，但是因为就是他们家小朋友猫毛过敏，就是过敏就是包括喉咙啊、气管啊这一块都很明显，医生说就你们家不能养猫。所以他还问过我，他说你要不要金渐层？我这种人，你说我怎么，我什么层我也不行啊？我说我不行，我说我养不了，我真的养不了。然后就是，他后来也送给了其他人啊。猫毛过敏的话，确实对于猫这种动物，它是有一点。你像我妈，为什么我从小到大连一点点养宠物的经历都没有？除了我这个兔子哈，猫儿狗都没养过，就因为我妈她有过敏性鼻炎，她。不能家里有这种宠物的东西。

没有努力过，我曾经从上初中开始努力到高中毕业，六年学，我努力了六年，都不给养。来啊，这位朋友说，2020年的时候我收养了一只猫，那个时候我还很穷，后来搬了5次家，我都给它带着，它现在已经7、8岁了，那个时候苦，我带它打针啊，他说没有车坐，大巴坐要坐1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私家车嘛，他说我永远都不会把它送人，我妈妈说如果以后怀孕了就不能养猫了，所以我不怀孕。哎呦，我们的听众，你看这些都是真性情的人啊，你别说，你这个理由真的好，这只猫能做你的猫也是它的猫生的福气啊。说果姐，我的拿手菜是麻辣兔头，考虑一下可以吗？我是折耳兔，不是你那个品种。来，老周说，我家里养了一只金毛啊，去年搬走电梯公寓，物业明确不让养大型犬，纠结了半个月，送给了乡下的老表。哎呦，那个院子大的呀，狗狗每天撒欢跑，也算有个好归宿。括号，我觉得它给谁养都行，也不是很认我。狗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因为狗它是认主人的呀。你知道我的这个姐妹家有一只小泰迪，她把泰迪从宠物店里带回家的，然后带回家，她就跟她男朋友，就现在老公，就一起在养这只小狗狗。但是这个狗到现在对她都比跟她老公亲。她说，因为她是我带回来的，所以我就是狗这种东西，它一般跟人之间是产生非常浓厚的感情链接的。你的金毛怎么扔的？你告诉我。而且金毛还是那种就是明确对人会非常非常温顺啊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对狗不是啊，它在狗狗界还是可以的，但它对人就是那个眼神。阿玲说，郭姐你好，你好啊。他说备孕之后，家里老人极力反对养宠物，反复沟通也没有用，最后把小泰迪送给了同事。刚开始每天回家都下意识喊他的名字，空了好一阵子。啊，你知道我盼望养狗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总想着当我下班回家，那小狗啪一下冲过来往我上一跳，那个感觉，哇塞，好棒哦！啊，好向往。好舒服的感觉，就是确实。另外呢，其实刚刚有几个朋友提到说，关于备孕这件事情和怀孕以后是不是不能养宠物，你要去问一下专业医生的意见。有很多种说法，也有人说这种宠物身上带的这种菌群啊，其实它对于孕妇也好，对于孩子小孩儿，它其实是有一些益处在的。但是呢，因为我确实是没有养过，所以呢咱就不能给你大家建议，我们要听一下医生的建议，还有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好像猫跟狗之间还不一样。来，欢迎大家哈，我们今天说一说你有没有把你的小宠物被迫送人的经历啊，有的话就说出你的故事。这位朋友说，就是养宠物和备孕这个事情让我们家里人知道了这个家到底是谁当家。你当家，嗯，你优秀，但是我觉得也很幸福。其实不是谁当家，是，你说谁说了算，这个东西该怎么定呢？无非就是你在意对方多一点啊，我愿意去遵循你的感受，是不是啊？啊，很浪漫哦。如果说我不在意你的感受，那我一定是遵循内心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幸福啊，能当家的人都幸福啊，你一定遇到了很爱你的人。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大家的留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说你有没有过被迫给宠物找新家的经历啊？是什么原因啊？之后呢，有没有一些惦记的小故事？因为我们在送宠物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就像我这个兔子，我跟你们讲啊，其实兔子跟人类，反正我这个兔它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沟通的。我回家叫它，它不灵，它不会，它智商不行。它兔生唯一2次，就是被我从笼子里放到外面去。一个是它前年我刚把它接回来的时候，它在楼下，我家里当时楼下小区的一个花园里待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然后的还有就是大概去年我带它在楼下绿洲公园啊，还拿着那个兔绳拴它，
拴着它在绿洲公园跑了一次两次，我的兔子只有这两次在野外的就是在外互动的经历，其余的所有时间它均在它的我给它买的不同款的兔笼里啊，快乐的躺着吃萝卜吃草吃兔粮，然后咬你啊，没有，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那种跟你情感上的互动，但是这两天因为他要就是走了嘛，虽然说我也是千挑万选嘛，挑了一个朋友，他愿意帮我养兔兔，然后呢，他的就是条件，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宠物嘛，他有户外的环境，有专门户外的场所，也愿意帮我的兔子再买一个大的别墅住，但是我还是啊，好我的小兔子啊，我的兔啊，哎，真的确实是哈、啊，但会有一点点伤感啊，但是我们要根据客观的原因。和一些情况，远航说常年跑长途啊，货车作息完全不固定，经常几天不在家，狗狗没人照顾，没办法就只能托付给老家的爸妈，现在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每一次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撸狗啊，撸狗，小狗真的是奔向你的时候全世界都明亮了啊，好幸福好快乐的狗狗。来再看啊，呵呵，来啊，有了一位大强，他说国姐必须吐槽我家柯基，哎，我们小区里有好几只特别可爱的柯基，虽然柯基脾气其实不是特别好，他不亲人，他不太亲人，但他很可爱。他说我家柯基呢，简直是拆家建的天花板，拖鞋咬坏了十几双，花盆打翻了无数，我一个单身社畜是实在扛不住他的精力，最后把他送给了爱运动的朋友。听说现在天天遛狗遛到腿软，每天都费鞋。那你不费鞋，你爱运动的朋友他本来也要费鞋呀。你知道遛狗有专门遛狗的装备，爱运动的人要有运动的装备。那说到这儿，我跟你讲啊，装备非常的重要。来，有人说国姐就等你来，我跟你说哈，就是你要知道。有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对于这些有宠物的人来说多么的重要，你要知道尤其是大型犬，它奔跑起来的时候你在后面穿拖鞋撵吗，是不是，你穿拖鞋你能撵过边牧啊，萨摩金毛，是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有舒适的鞋子，包括爱运动的朋友也一样哈，就这个每天出门穿哪双鞋，这个时候决定了你今天这一天的幸福度。比如说国姐来进入到我们乐购908的欢愉时刻，先大家来搜一下哈，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就是微信小程序，先搜进入到我们这个908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合作平台啊，官方平台啊，什么东西都有。我今天刷了一下，因为我每天都会打开看看嘛，今天有很多新品，像什么夏天的一些凉席被呀，还有包括像儿童节延续下来的产品啊，还有像厨房的用，我跟你讲，小到9.9块，包括我们秒杀我们那些厨房的湿纸巾啊，厨房用巾，还有包括就是大到我们刚才说戴森啊，像昨天卖的很爆啊，包啊，大牌包啊，美妆护肤都有。但是今天这款鞋子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也是我们的主品，就是所有遛狗的朋友听好了啊，遛狗的朋友啊听好了，它就是从早穿到晚走路都不会累脚的耐克 V5 Runner 的复古跑鞋。懂运动的人应该是懂这款鞋子的哈、啊、V5 Runner 的一个复古跑鞋。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价钱啊，这双鞋的价格它是699，就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买，699的价格一分钱都不少。今天是我们商城夏日的福利，也是新品，奥莱直发，我们帮大家把大哥价格打到了多少呢？319块钱，319块钱是耐克哦，319块钱你现在国产的那些牌子都不太能买到了。好不好？有朋友说，哇塞，耐克啊，全球第一运动品牌，你懂哎？真的，耐克它是全球第一运动品牌。我们在各大赛事上、体育赛事上，我们都会看到很多运动员啊，他穿的都是耐克的鞋子，这就是他的专业性很高，好不好？它的那个标志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款跑鞋，因为现在跑大
大部分人就日常生活，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去穿运动鞋了。所以一款舒适的跑鞋，它的功能性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也是帮大家选了很多品牌，选中耐克。第一呢，它是全球第一的运动品牌；第二，它从1964年开始就一直是。就是从建这个牌子开始啊，它就一直是在主导一个运动舒适感第一。所以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当时啊，刘翔在奥运会上跑那个110米栏的那个他的那个跑鞋，是专门那个选耐克为他定制的，是只有8克，当时只有耐克能做出他这个跑鞋的技术。很多运动员啊，都是选择这种。尤其是鞋子这一块，因为它的科技感太强了。那么有人问啊，说这个 V5 的 Runner 跑鞋它有什么特点？首先它的外观非常的漂亮，它是用复古的风格，你去看看啊，样式非常好看。我们给大家选了好几款颜色，它不是那种烂大街的那种款啊，它你看有黑色百搭，然后有清爽的蓝色，还有红色、绿色、灰色、棕色、灰蓝等等，足足8个颜色。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这款鞋你都必须冲。为什么？因为它只要319，只要319块钱的耐克哈 V5 Runner 这个跑鞋，是其实你在618的活动期间，各大平台的价格都要比我们贵，你知道吗？我跟大家，有人说耐克一直是我每一次给我儿子买的，来冲冲，这位妈妈。抓紧时间冲。那么 V5 Runner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它的首先是一个比较厚实的外观，它是那种看起来很有质感的，加上一个轻质的一个发泡的材料，所以它的脚感很软弹。我自己有耐克的鞋子啊，但是这一款说实话我还真没买，我今天跟你们一起买好不好？你买一双我就买2双想不想跟我穿同款？它日常走路是不会累，并且呢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它是网眼加上一个革面的这样的一个鞋子的鞋身，它的散热呀、散气呀，包括它的灵活度，你把它折起来，它的那个褶皱的那个感觉都非常的舒服。还有就是我们有一部分朋友啊，他可能足弓偏扁，就是那我们俗称的扁平足，这类朋友必须冲这双鞋。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足弓啊，它是那种叫TUP 的一个抗扭的一个设计，所以你如果是扁平足，你穿一般的运动鞋走路会累，走久会累，好不好？这双鞋你一定要去冲。我们有很多细节的加分啊，比如说一些反光的元素会让鞋子更加的时尚啊，包括它一些防侧翻，就是你不会崴脚。所以家里有一些时尚的，比方你爸爸妈妈如果比较时尚，其实你都可以放心冲这款鞋子啊，真的很好看。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灰色，还有蓝色，我觉得也很搭衣服。来，我直播间所有的啊，我节目里随便直播间我直播间所有的男同胞一人给我冲一双黑色，超好看啊。它白色也漂亮，白色女孩子我觉得穿个什么颜色彩色的袜子都很好看啊，很厚实很漂亮。这款鞋关键是价格，319，360度的一个环，就是环绕的一个循环透气的一个功能，其实你穿个2-3年都没有问题。还有哦，它自带一点点的小增高啊，给你稍微增高3公分。我们1.7米的男士听好，你穿上它你就1.7374米好不好？我穿上它我就1.7米多啊。而且它那种增高很自然，它是在坐在鞋底里的技术，本身鞋子就轻。关键是什么呢？你听我说啊，它的场合非常多，比方你去健身房跑步、运动、遛狗，对不对？遛狗，还有就是日常通勤、上学、上班都没问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讲究的朋友，他会比方说日常是工作，他需要穿一些高跟鞋的，他就在车里丢一双运动鞋，我也很推荐这一款，百搭你所有的衣服、裙子。我告诉你，小花裙子配球鞋可好看了啊！你国产的牌子现在319你都买不到啊！所以今天所有人去买啊，给老公、孩子、爸爸妈妈都去带一双，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个价钱、这个季节，它是正季的正品，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平台比我们低了啊！好，大家去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哈，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在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去购买。我们为大家推荐运动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仔细，这么多牌子的球鞋就给到我们这里选品，我们一定要去挑一款品牌过硬、
价钱合适，包括外观和功能性都非常好。那么这款鞋呢，大家可以去冲。另外呢，有一些新的听众，好，咱们908就乐购908商城啊，像美妆、服饰啊、生鲜、酒茶，包括家居，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去进去挑啊，有些优惠券你领一领，好不好？上千款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平台，我希望大家就是。

0: 就是没事的时候可以去转一转，因为我们会不停的上新。还有一款冰淇淋的这个瓜，我的天，那个青瓜我们是吃了的啊，都可以去挑。所有的东西欢迎大家去购买，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有运费险啊，你可以买回家再看。今天主推的这款鞋呢是库存非常少啊，8种颜色可以选，黑白色你是肯定要买，灰色、黑白灰三个颜色你还不买？现在库存已经非常少喽。来吧，这个宠物界养狗的朋友、养猫的朋友，先去买鞋啊！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1: Hello，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0: 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1: 大家好，
12: 智能座驾来相见，
13: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4: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5: 近期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点收购二手房，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参与本次收购的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16: 广州市属国企开展这项试点工作，应该是解决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收购资金的来源问题。在地方财政比较紧张、地方债限制扩大的前提下，收购资金能不能来自中央预算收入、专项债、超长期国债或者政策性融资工具等等，这个资金问题广州市是应该解决了才开展了收购试点工作。第二个关键性问题是收购资金的归属问题。收购资金如果作为企业负债， 那么收购企业面临着债务偿还的压力，一般情况下短期内难以做到收支平衡。如果收购资金作为企业的权益，也就是作为收购企业的股份，或者是像广州试点那样作为银行抵押的保证金，那么收购企业参与试点工作的积极性可能就会大大的提高。第三个关键性问题是价格问题。这里的价格有两个，一个是二手住房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二手住房的价格随行就市，波动性很大，即便是两人评估的价格也常常难以达成交易。另外一个是收回来的二手住房价格如果继续下跌，会不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追责？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些国有企业不愿意参与收购试点的主要原因。广州市这次将收购对象定义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房，相对而言价格波动的幅度较小，应该能够减轻各方面对价格方面的顾虑。第四个关键性问题是交换量的问题。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卖出二手住房，并且在180天内去买新房？这个交换量决定着广州市这次收购试点工作的成败，量少的话则事倍功半，只有足够的交换量才能够促进以旧换新，稳定房地产市场，惠及广大市民。想必广州已经做过了科学的测算才推出了这项试点工作的。总之，期盼广州的这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收购试点工作取得成功，案例可复制，经验可推广。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需要提醒您，京台高速合安段合徐段啊，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急，互通至蚌埠互通段呢是主线封闭，那么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这个渝惠服务区是封闭的状态，预计6月30号结束。
1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呀。此刻的上证综指4079.03点，上涨了21.29点；深圳成指15627.98点，上涨了287.62点；创业板指数4075.43点，上涨了123.4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就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朋友说上班路上听到果姐的声音啊，感觉非常的解压，真好。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啊，是说你有没有过还不得已把自己的宠物啊，就是让他去找新家，找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把大家也有一些是比较调皮型的、吐槽型的。你看哈，就是有人养这个玄凤鹦鹉，你们有人养鹦鹉吗？这两年好像养鹦鹉还挺火的。笑笑说，我养了一只玄凤鹦鹉，本来觉得很可爱，结果这个小家伙它是个话痨，每天天不亮就叽叽喳喳的叫，隔壁邻居找了我三回，只能忍痛给他找了一个同样爱鸟的新家，终于睡上安稳觉了。这个小鸟啊，它在家里面确实有的时候会叽叽喳喳的啊。这个东西其实跟你爱不爱它没有关系。所以有些听众说你不养兔子是因为你爱心不够，也怎么说呢？它也会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啊。你说你如果把兔子真的是满屋子让它跑的话，你家里有地毯有孩子，它如果在上面撒尿的话，我不知道它。

0: 牌送给，一定要给找个好人家。目前啊，我碰到的都是这种，还有人就养小仓鼠的。啊，你看啊，这位峰哥他说，国姐，租房到期，房东坚决不让养宠物，临时着急找不到合适的住处，连夜给狗狗找到了新主人。走的时候，狗狗一直扒着车门，我当场就落泪喽。这个确实啊，这个其实你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下，或者实在养不了，倒也不至于说真的把它送掉。大家都有苦衷，对不对？比方说明姐，你看她说家里人过敏，反反复复的犯病，没办法，只能送走小狗。那段时间家里安安静静的，反而特别的不习惯，心里空落落的一块。她就说，国姐，我正带着我们家的狗在车上听你的节目，听到你说的鞋子，狗狗汪汪了两声，它是不是想穿？不是，我刚刚准备稍微煽点情，被你一句话给我看懵了，真的。你帮他穿好不好？你买一双你穿啊，代替他。我们今天这个耐克的 V5 Runner 的跑鞋啊，就是复古的一个跑鞋，非常好看啊，适合。刚才已经有很多人在微信上问我了啊，你们也去跟大家去抢一抢。乐购908、微信搜索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特别适合遛狗、奔跑啊。你要有一些大型犬，其实你是需要它到外面去户外运动的。包括丢丢飞盘呀，他跟其他家的狗狗比比速度呀，这时候你在旁边你怎么办呢？你得有一双合适的鞋呀，对吧？还有人问我呢，国姐，刘翔跑步那双鞋多重？八克。这个是我很多年前就了解到的知识，八克，并且是专门请耐克给他做的。一定是找到了就是最最合适的这样的品牌。所以我对于鞋子这件事情啊，我是要求很高。就是说实话，就是品牌、舒适度、外观，尤其是品牌，我对它要求很高，因为它是穿在脚上的东西，对吧？它不像你这个 T 恤衫，你夏天买个二三十的，你还能穿穿。你像我们的79三件的，我反复说，质量是真好，咋洗都不心疼啊。好，来我们看看啊，很多这个朋友啊，都给我们发来了大段的留言啊，但是今天发语音的不多。阿 T 说啊，小时候我爸。同事送过我一只大白猫，长毛一瞳，特别的漂亮，但是养不好，就是不一样瞳孔啊，但是养不好。我爸爸因为他偷邻居的鱼要四处道歉，哎呦，然后呢他乱拉粑粑挠沙发也只跟我亲。后来呢爸妈就把他送到了老家农村去养，每年过年的大年初一他就会来和我见一面啊，让我抱抱，然后第二天继续流浪天涯。我的天。他说现在长大咯，我顶着父母的压力自己学着认真养了一只橘猫，从小带到大，然后我从成都坐飞机给他带了回来。我跟我妈说让我回来可以，猫也要回来，现在我爸妈比我还疼他。所以啊，养宠物有的时候是会让我们的性情变得更加的温和，就是它真的是可以融入到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好，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呢，我是建议大家在养之前呢，你去好好的考虑一下你的这个条件啊，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性格，方方面面适不适合。所以我一直很，其实我是蛮想养狗的，我一直没有去买，没有去接，包括朋友想送过，我一直没有要，就是这个原因。我总觉得我暂时没有办法对他负责任，我没有办法做到就这个精力去照顾他啊。然后，所以我才选择养了一只小兔子啊，对不对？让家里人也能够，让孩子也能够，就是感受一下小宠物。但是它也会有它的问题啊，它在，我跟你说，在这种，比方说平层也好，的环境里，就是你在我们住的这种房子里，它确实会出现一些毛比较掉毛的这种情况。如果家里有孩子啊，你要提前的考虑好品种，有一些品种可能好一些，但垂耳兔真的掉毛。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宠物啊，每一只宠物都能够有它幸福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归宿啊。如果你实在是在现阶段没有养好，你呢要给它找一个好的下家，也要保证它的幸福快乐的成长。然后在没有养宠物之前，我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想好啊，一旦养它真的，因为我这兔子我还养了两年，它还咬过我，对不对？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大家和大家的宠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我们答题。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阶段，第一道题。就是国姐说喜欢你的小兔兔啊。兔子其实它不是性格特别温顺的动物，我跟你们讲，它只是看着很可爱。其实小兔子可有脾气了，一跺脚那耳朵一甩，知道吧？但是架不住人家可爱呀。第一道题哈，跟我们吃相关。以下哪一种调味料具有保健的作用？啊，具有保健的作用。比如说国姐啊，商城的手串上了没？上了。我跟你讲啊，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有求必应。真的，上次听众说想上手串，我们真的给大家上了，你们点进去看，商城首页好多东西啊，好多东西。来，以下四种保健品，哪一种就是调味品，哪一种它的保健作用最好？A 黑酱油 ，B 红酒，红酒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调味料啊。C 黄酒 ，D 醋。我是都吃的，酱油我吃的，黑酱油啊就是老抽啊，红酒不用说了，就是平时也是可以喝的。然后黄酒稍微像来说，我觉得它在做饭的时候我能接受，对吧？用它去腥啊，调鲜。醋我是喜欢的。啊，菜里面加一点啊，面里面加一点都可以。那么黑酱油也就是老抽、红酒，然后黄酒跟醋，请问各位朋友，你选哪一个作为调味品中保健作用比较好的？来，好多人选醋啊，说醋可以软化血管啊，醋软化血管。
1: 是醋。喝醋促进消化。
0: 你爱吃，爱吃醋。每天这么大的醋劲儿都从哪来的呀？有人说肯定是醋，因为小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他每天都喝醋。哎呦，你们这说到吃醋，你到宠物还有吃醋的吗？就是你抱了别人家的小狗狗，它还真的在旁边会扒拉你啊，生气。那小猫会给你翻白眼，小狗可能就哼，生气了。哎，有人说是红酒，哎，我跟你们讲啊，至于红酒到底有没有这种真正的保健作用，其实一直是一个，不能说是伪命题、伪科学，就是还就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官方、特别。这种科学的一个结论。所以如果说你自己觉得你喝一点红酒，就有些朋友睡前喝红酒觉得能够美容养颜，其实倒没有这种真正科学的说法。但如果说你适当喝一点酒，你觉得有助眠的作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适当的喝一点。但如果说你想靠这个去美容养颜，跟大家说哈，它暂时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说法。江人汽水选 D 醋。
1: 红酒。
0: 嗯，
1: 宰相刘罗锅喝醋是靠老些了。
0: 你去买鞋啊，319，你去买鞋。阿T说我选醋，可以调节血糖，促进消化。阿T就是我们刚才养猫咪的那只猫咪的朋友啊。有人说我就选红酒，我觉得红酒对身体好。红酒是我个人在酒类里面就是比较爱喝的一种，而且我也唯一是能够喝出红酒的这种不同的就是价格的酒啊。你其他其实你说实话，你拿白酒给我，我喝不出来的，我也不行啊，我也不着。啤酒我也不太能喝出来，但是红酒是可以的。红酒贵的跟便宜的姐姐啪一下就出来了。周鹏说我盲猜一个选黄酒吧啊。有一些朋友选黄酒。来，这道题你们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跟你们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人答对的，精不精彩？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都没有想到啊，正确答案选的是什么呢 ？A， 酱油就是老抽，有没有觉得一阵抽啊？调味料保健效果最好的是黑酱油。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化学研究的人员啊，专门发现黑酱油在人体内产生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防止自由基对于血管造成的破坏，就是老抽啊，它还有这么个用处。虽然我觉得酱油这个东西啊，它只能作为点缀的这样的一个调味品，但是它确实是 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啊，自由基对血管产生的抗氧化作用非常好啊，它有这种，所以啊，学会了吧？不是生抽啊，是老抽啊。
2: 红酒助眠啊，你第一个星期每天晚上喝一杯你就睡着了，第二个星期会发现你需要喝两杯才能睡着，第三个星期变成了三杯，因为那个红酒它不是助眠，它是你开始酒量不行，你喝多了，你昏睡过去了。
0: 真相来了，来姐妹约酒。姐妹，要不然我们向线下见一面吧。有人说马上回家就把一瓶老抽干掉，使不得，使不得啊，使不得，不行，不可以啊，你别啊，它是调味料。好，我们第二道题啊，这道题过了哈，大家就是回家跟妈妈说一声啊，可以放老抽，不用担心。第二道题很甜蜜，就是蜜月这个词 ，honeymoon 啊，你的蜜月过得怎么样啊？嗯，啊，蜜月这个词我们都知道哈。那么请问，古代蜜月最早是起源于哪一个习俗？大家都应该有过蜜月吧？我这句话说的应该，结过婚的朋友应该都有过蜜月吧？来，四个选项啊，古代对于蜜月这个词啊，古代蜜月这个词它最早起源于哪个习惯 ？A. 旅行度假。B. 喝蜂蜜酒。 C. 月下祈福。 D. 新婚拜月。度假旅行、喝蜂蜜酒、月下祈福以及新婚拜月。嗯，

0: 人说月下祈福，就总是觉得月下祈福这个词，这个很有意境和画面感哦。像是就选 C 吧，月下祈福。
1: 它那个蜜月英文是 honeymoon 嘛 ，honey 是蜂蜜 ，moon 是月，就满一个月的时候喝蜂蜜。
0: 小姐姐，
1: 所以它就是喝蜂蜜酒是蜜月。
0: 小姐姐，你约我。你能不能约我一下来，让我们见个面吧。阿弟说，我盲猜一个喝蜂蜜酒，虽然我的蜜月是在加班，那你赶紧补一个蜜月去，快去和心爱的人满世界找个地方待几天啊。我这个解释是不是很通俗，说蜜月是什么，是和就和你心爱的人和你新婚的人全世界你找几个地方待几天啊。他在现在是一次旅行，那么古时候是干嘛呢？还有朋友选，好多人选月下祈福，你们 why 就为什么，你们有什么愿望吗？原本

完了，这道题几乎没有人答对啊！就啊，那个小姐姐，我要约的那个小姐姐答对了。但是呢，为什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你们听好啊，这是一个知识点，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记住，并且用实际行动去告诉你的另一半啊，浪漫一点啊，浪漫一点。这道题选的答案呢是。本来就好多人刷屏啊，说郭姐，那我知道，那就是喝蜂蜜酒，蜂蜜酒，蜂蜜酒啊！来，还有人说，因为结婚的时候白天太忙了，只有晚上两个人才能坐在一起，所以他们都选月下祈福。就白天结完婚了，晚上坐在一起祈福，多浪漫啊，好浪漫哦！来，正确答案选的是什么？听好了啊！在古代，蜜月这个词呢，就是喝蜂蜜酒。首先要了解一下，蜜月它是源自古代的欧洲习俗。新婚第一个月，其实都可以成为蜜月期。你如果会经营婚姻，你头一年你都是蜜月期，你厉害，知道吧？那么新婚第一个月，他每天饮用蜂蜜酿造的酒，就寓意着甜蜜和幸福，故称蜜月酒。它不是现在的旅行，现在呢是旅行，它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大家有婚假嘛，就婚礼结束以后呢，有用一个假啊出去，度个蜜月。但其实 honeymoon 这个词是从欧洲过来的，就是新婚的头一个月，每天都喝蜂蜜酿的酒。所以你现在如果说到欧洲去有些地方旅行，它是会有蜂蜜酒的，是会有蜂蜜酒，它这的习俗，你喝就喝一杯，喝一杯，啊。因为我感觉在咱们中国啊，我说实话，至少我没到还没有真的见过蜂蜜酿的酒，啊，你不行，我来学给你们酿一点。有时候每天都喝啊，胰岛素扛得住吗？有没有可能还喝一杯呢？我们喝蜂蜜，你也可以每天喝一杯蜂蜜水呀。

好的，今天呢两大题结束了哈，时间关系，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甜甜蜜蜜。其实不仅是蜜月哈，两人能够在长长久久的人生长河当中过好每一天啊，才是真正婚姻的意义啊。在一起要幸福快乐，养小宠物要有恒心耐心，要想好你，你可行啊。乐购908去冲一下鞋吧，真的。选一双鞋，你们哈尼木的时候穿，蜜月的时候要，但有一些地方它需要你，有一些朋友是想爬山远行的这种，你不带舒服的鞋好看，你拍照你走路你撂。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大家去转一转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还有人说，果姐，我想尝尝你酿的蜂蜜酒。我先去学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了，拜拜啊，明天见了，拜拜。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

0: 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我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哈，我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076.86点，上涨了19.46点；深证成指15601.75点，上涨了262.30点；创业板指数4060.18点，上涨了109.2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呢，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呢，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有梦就别怕。
1: 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实梦送考冠军同行。
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7: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截至5月31号，合肥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审核通过发票张数1977万张，累计审核通过商户数5.8万户，累计审核通过发票总金额55.5亿元，累计中奖超114万人，累计中奖金额超2亿元。合肥有奖发票第二期活动已经结束，第三期已于昨天开启，本期奖金约4800万。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台风蔷薇今天已接近九州地区南部。日本媒体说，台风已经造成了冲绳县16人受伤。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合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持续到6月30号。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 0551634589080。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075.10点，上涨了17.36点，涨幅是0.43%。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5591.13点，上涨了250.77点，涨幅是1.6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4055.87点，上涨了104.93点，涨幅是2.66%。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9: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9: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9: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9: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9: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5: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生不能取得。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时间来到了15:3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有时阴天，那么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0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另外也提醒各位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请慢喽！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
0: 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张，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3: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4: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5: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8: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经济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8: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6: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7: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6: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8: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记者今天从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了解到，日前发布的《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发展报告2025》显示，我国潜水救捞行业在核心技术自主化方面实现突破，高海拔饱和潜水、北极冰区载人深潜、7000米级深海电磁探测等技术领跑全球。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记者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安徽省城乡更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截至今年6月27号。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政府官员今天说，截至今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留意以上信息。那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一直要持续到6月30号才能结束。要提醒一下即将有计划通过以上位置的朋友，咱们要合理的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了。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681年，渡渡鸟灭绝。
6: 1844年，大海雀灭绝。
7: 1875年。南极狼

0: 绝。1883年，斑驴灭绝。
1: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0: 1936年，袋狼灭绝。1937年，巴厘虎灭绝。
1: 1980年，爪哇虎灭绝。
0: 1989年，金蟾蜍灭绝。2006年，白鳍豚灭绝。
1: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0: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2018年，宝岛蜜雀灭绝。
1: 东部美洲狮灭绝。
0: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2: 小头鼠海豚灭绝。
0: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2: 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3: 2020年，白鲟灭绝。
4: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二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听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昨天是6月1号啊，这个很多家长们在过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哎呀，想想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也会有一波家长啊，无比怀念当初带着孩子一起去过6一的那种快乐，啊，那种简单的、轻松的啊，这个，哎，不需要特别烦恼的这个快乐。但是当孩子长大了以后，就那种简单的快乐，单纯的这种快乐，好像就不一样了，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啊，这个尤其是孩子超过10岁以后，从心理学上来说啊，一般情况下，差不多在14岁左右，孩子就要进入青春期了。年龄上是这么划分的，实际上可能会更复杂一点。但是不少的孩子14岁以后呢，就进入到青春期。我们大家一提到青春期，尤其是很多正在进行时和刚刚结束青春期的那种对立对抗的那种状态的家长，要深深的吸一口气啊。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在10岁左右就进入到青春期和青春期前期了，也就是说他们的体内的激素啊慢慢的开始增长了。激素的原因导致孩子跟我们的交流、孩子的思维、孩子的心理等等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改变，让很多的家长是一时适应不了的。比方说啊，孩子上初中之后，你跟他原本是好好说话的，可是他一句话能呛着噎得噎得慌啊，然后让你噎得半晌回不过来劲儿啊。然后呢，他甚至会关门。还有的呢，家里孩子的房门上会贴一条闲人免进，闲人，我们就变成他们闲人，怎么回事啊？你那火啊蹭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很多家长就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怎么孩子长大了以后啊，他这个顶嘴啊、摔门啊、嫌你烦啊，怎么就出现了呢？就因为大了吗？还有没有什么原因啊？那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呀？那网络

0: 期了，就目前我们的交流沟通还算是比较顺畅的。那我也可以跟大家来说说我自己平时有哪些小方法小妙招啊，也可以结合我之前学到的一些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些方法，心理学的一些方法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所以呢，如果啊要为即将到来的青春期和孩子沟通交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或者孩子刚刚好就正好在青春期，正属于那种刺儿头特别难沟通的这个时候，家长们可以在接下来继续来锁定关注一下啊。还有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还小呢，提前准备着啊，多学习啊。其实我们家长的这种学习和成长应该要走在孩子的成长之前，至少要提前个半年的样子，这样的话等到孩子的成长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还不适应啊，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这样的话呢是会有一个提前量的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一下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接下来啊，我们今天的教育头条来关注到的是我国持续推进的儿童友好建设。我不知道咱们家长们啊，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们有没有知道啊，咱们合肥是全国第一批儿童友好城市。今年以来呢，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加适宜的环境和服务。昨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么在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我们整个国家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和记者他们的采访来感受一下。
3: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新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4: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口袋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3: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5: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3: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这些数字让我们大家对于儿童友好空间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哈。那么记者呢也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呢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迈向全部城市进行拓展，从城市向 农村。

0: 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呢，实现城乡全域覆盖。我们来关注详细报道。
1: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加、社区加、公园加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目前31个省市区155规划都已将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列入其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2: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3: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2: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4: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周二下午的4:17，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继续为大家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大家要是出门呢，你会发现不少孩子的手腕上都会带着一个儿童手表啊。其实呢，作为家长来说呢，肯定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是希望能够首先保障孩子们的安全，第二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手表，我们能及时跟孩子取得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手表其实在孩子们的群体当中现在是相当的流行啊，可是家长在购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一些细节呢？昨天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儿童智能手表消费提示，帮助家长和孩子们科学购买和使用相关产品。今天呢，娟娟也是带着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儿童智能手表它是供3周岁及以上14周岁以下儿童使用的，具有信息处理功能的手表，建议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的时候应该要关注以下的几点。首先呢，娟娟个人建议啊，这个儿童手表的这个使用年龄，就是一般情况下3周岁以上可以用，但是3到6岁孩子身边呢还是需要有成人陪伴的，因为他还比较小，没有办法去独立的玩耍，独立的去办一些事儿，所以6岁以下的孩子，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啊，他对于手表的使用的话，家长还应该要更加谨慎一点。14周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14周岁以上的孩子其实也是可以把家里的这个儿童手表继续发挥一下，要不然咱10岁买的手表14岁还没有坏，还可以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可以用。手表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功能限制比手机要多啊，比如说下载一些 APP 啊，它其实要通过家长手机的这种设定的啊，管理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呢，家长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年龄的这个问题，要根据自己家孩子的实际情况来用。好，选购常识要注意这样啊，首先第一个，购买的时候要通过正规渠道来买，通过正规渠道选购正规厂家生产的啊销售的儿童智能手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啊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合格证明、执行标准、适用年龄以及安全警示等产品信息，并且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另外呢，要认准认证许可标志，具有通话功能的儿童智能手表它属于强制性认证，也就是3C 认证的产品，要有3个 C 的认证啊，应该要注意查看是否有3C 认证的标志。同时呢，产品还需要标明净网许可证号和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这个是一定要有啊，而且要仔细的核查。另外呢，要检查产品的外观，产品外观突出部位应该是没有锐利的边缘、尖端、划痕和毛刺，表带的连接处、调节扣和卡扣等部件应该要安装牢固，没有松动或者是脱落的现象，这些请家长一定要留意。好，那么在使用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呢？对不对？好，首先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家长应该要带着孩子一起仔细的阅读说明书，使用之前仔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然后了解产品的各项功能和安全使用提示，安全规范的使用，儿童佩戴的时候避免磕碰摔落，应该要尽量避免边充电边操作，就是一边充电一边放电，这个对于电子产品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 bug 啊。满电之后呢，要及时断开电源，防止它过充，也就是说我们充电的时候呢，最好是在白天，哎，发现它充满了就拔掉，不要让它一充充一整个晚上，那个是有危险的。另外呢，使用的时候要合理的设置功能，我们建议家长呢通过管理端按需开启支付应用程序、使用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并且灵活设置支付限额、使用时长、可用时段，引导孩子合理使用，避免沉迷和娱乐。现在绝大部分的学校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它是有限制的啊，包括电子手表。一般的情况啊，家长想让孩子把电子产品带进学校，包括电子手表啊带进学校，那都是要 跟学校打个申请的啊，这一点家长要留意。电子手表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支付功能，但家长一定要设置，灵活设置。比如说，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外出，并且呢跟他提前沟通好了啊，你可以每天用多少钱，你就可以开通个支付限额啊，告诉他不能超过这个上限，对不对？如果是平时家长都在旁边仅做联系使用和确认方位使用的话，其实这个支付限额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时候把它关掉啊，使用时长上课禁用，这是最起码的，但周末要把它开开啊。上课禁用当中应该是指禁这个上课的时间段，一到五的这个时间段的，家长也应该要留意。家长日常一定要做好看护，及时纠正儿童的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啃咬啊，对不对啊，避免误吞小零件，也要指导孩子辨别网络风险，因为电子手表它是接网络的啊，不要随意扫码下载什么未知的程序，不乱加陌生好友，不向他人透露手表绑定的信息，避免隐私泄露。
1: 爱在你呱呱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哦，我不知道大家到了夏天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啊，就是给孩子洗衣服的时候发现啊，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昨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家小宝呢学校办了一个淘宝节，孩子们玩得太嗨了，再加上还吃了一些零食，哎，一不小心又流鼻血了，然后我接到他的时候我都惊呆了，那一件绿色的衣服现在已经像花儿的一样了。头疼的不止我一个吧啊，这个给娃洗衣服这件事儿实在是让很多家里主管洗衣服大事儿的人啊头疼。哎，你想想看，孩子呢本来就活泼好动的，他对于自己衣服好像没有太多让他一直保持干净的这个意识哈，干净的衣服穿出门，回家以后就变成了五彩斑斓的调色盘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他的领口啊、袖口啊、膝盖呀、哎呀各种啊，这个污渍油渍什么的哈、啊、甚至刚买的新衣服穿两次你就想把它丢掉啊，但是多可惜啊，是不是？好，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经济实惠、耐穿、实穿、性价比拉满的日常喜欢不心疼、品质还舒心安心的好物，迪士尼儿童纯棉短袖 T 恤，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夏日清凉福利三件才79块钱啊！迪士尼儿童纯棉短袖 T 恤三件79，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你就可以找到了，可以先抢，因为大小啊、花色呀，先下手为强哈、啊，平均到手一件才20多块钱啊，是不是划算又省心？这款 T 恤呢，它是100%的精梳棉的面料，现在就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室的陈列区，特别可爱的颜色设计，而且呢是男款女款都有啊。这个面料我也替大家摸了啊，柔软又亲肤，而且很透气，非常的透气，吸汗速干不闷汗，夏天里不管它怎么去嗨，哎，这个衣服它是清爽的，运动之后呢它也不会因为衣服着凉了不容易干，然后再进房间里一吹空调，那不是容易感冒吗？容易着凉吗？它的面料呢也有弹性，拉拉扯扯也不容易变形，宽松的版型搭配贴合肩部的剪裁，就是穿起来运动自由自在啊。圆领的设计，穿脱也很轻松，领口、袖口、下摆我们做了非常精致的包边，走线工整，没有多余的线头，做工很精良的啊。而且再说说印刷，大家给孩子选衣服一定要看好 印刷工艺，环保活性印刷工艺，它的颜色和衣服就非常牢贴在一起了啊，洗涤呢是不容易褪色的。你想想看，如果这颜料它特别容易褪色，那沁到孩子的身上多不好啊。迪士尼的正版卡通印花，多种颜色多款可以选，男童女童都有，尺码覆盖是110到160，偏高一点的小朋友因为是正码的啊，放心入乐购908商城，79元到手三件。现在您打开手机，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哎，就可以到手了，一天三件换着穿不心疼，哈哈。然后户外穿搭呀，运动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适配。T 恤嘛，它是我们孩子的刚需，一天换三件太正常了，所以你给孩子多备一点，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啊，千万不要等了没货的时候再后悔，因为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涵盖像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进去凑单选一选。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啊，免费退，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微信小程序哦。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5: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星期二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陪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那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前两天下雨的时候我们就盼着天晴，可是天一晴了以后温度也非常的高。今天这太阳好像不太给力啊，未来的天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西部地区中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还有大雨，局部甚至有暴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防范。那么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哎呀，这么热呀！合肥现在呢，室外温度也是34度，幸好是多云。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良。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3: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4: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5: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6: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8: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9: 我喜欢朗诵唐诗，
10: 我喜欢唱歌。
8: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2: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之前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哈，然后做预告的时候聊到跟青春期的孩子交流和沟通的问题，咱们微信平台上不少的家长深有感触啊，说那个我们家门上就贴了一个闲人免进的纸条，我气得

啊，还有跟孩子就是没办法好好说任何一句话，有啊，有这样的家长。其实吧，跟孩子上初中这件事儿，关联不太大。跟孩子上到了青春期这件事儿有那么一点关联啊，但是其实我们用一些方法，调整一下沟通的这种策略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一种情况慢慢的给它舒缓掉啊。好，今天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人说啊，娟娟，你做节目，你平时也自己在学习啊，也接触到不少的专家老师，哎，你们家孩子是不是就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家孩子有啊。因为我们家孩子呢，他出现的可能会稍早一点啊，他在10岁左右就出现了，大概4年级的样子。然后他的班主任老师，当时还找到我聊天说："哎，你们家小朋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情绪呀，我当时就意识到啊，他不仅仅把情绪给我了，甚至可能还给老师了。"然后就好好的跟他沟通了，然后调整了我自己。首先啊，我提醒所有的家长们。你不要想着，哎，我们家孩子出现了，这个跟我沟通和交流的问题了，或者啊，他到青春期了，他现在已经跟那个爆竹一样，就是一点就着的这种情况啊，我来跟他好好聊一聊，我让他来改变一下，哎呀，我来跟他好好交流一下，我再给他讲讲大道理。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是改变不了，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家长自己。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有任何和家长交流方面的一些小 bug、小状况的话，请家长注意了，先来改变自己。不要妄想着改变孩子。然后呢，有家长说啊，先改变我啊，那他那样不对啊。不，作为家长啊，你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们要了解，哎，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到青春期我们没法好好说说话呢？对不对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实际上，很多青春期的问题，它出现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没有跟上孩子的脚步，还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跟孩子在较劲儿。啊，那怎么办呢？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去跟大家来剖析一下，为什么一到青春期，家里就火星碰地球了，啊，这个青春期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它是有原因的，啊，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有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到青春期以后，他脾气不好了，不是孩子突然就脾气不好了，实际上是他长大了，小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就觉得我们家孩子好乖哦，对吧？我让他帮我拿个快递，他就颠儿颠儿的换上鞋就去了。现在我让他帮我拿快递，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能自己去拿啊，对吧？你跟他说我好累啊，我上了一天的班，你帮我拿个快递都不行啊，这快递买的都是给你的东西。"他会跟你说："我也好累啊，是吧？"甚至，哼，站起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他真的是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以前小啊，颠颠的去，是因为他自己的脑子没有长大，他就听你的。现在是长大了，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他想自己说了算，他要被尊重，他要平等，对吧？他会觉得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自己说了算啊，你不要指挥我啊，我不愿意被指挥，对不对？他要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可是我们做家长的呢，可能还没有跟上他长大的节奏。我是你爸，我是你妈，你就得听我的呀。好了，一个想要自己做主，一个还想发号施令，你说这两股劲儿一顶上，那不是火星撞地球吗？对不对呀？好，所以呢，遇到跟孩子不好沟通这件事儿，你说东，他不去；然后你说西。他非得往南，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明白啊，孩子长大了，你要先宽慰一下自己，改变自己的想法。我的孩子，他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呀。然后我应该要啊，宽慰一下，欣慰一下，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你千万别说啊，他怎么这个样子了？他怎么居然敢不听他爸的话？他不听他的妈的话？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先来改变一下自己，是不是？好，接下来啊。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儿，
就是你会跟孩子火星撞地球的时候，你来想一想，哎，你们在吵什么呀？吵什么呀？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帮你去拿快递，是吧？是他在没完没了的玩手机，可是吵着吵着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你大部分的家长很可能就在跟孩子较劲儿，背后的暗指的意思是，你凭什么跟我这样说话？我是你爸，我是你妈，你还能这样跟我说话吗？我说的话你必须得听，今天这事儿那必须是由我说了算，我是你爸，我是你妈呀。哎，你要的是赢，你要的是他必须得听你的话，是吧？赢的是什么呀？赢的是当家长的权威，赢的是那口气啊，你居然敢顶我嘴的那口气。那是你的想法，孩子呢？孩子长大了，他也要赢的，他要赢回他刚刚开始冒头的自尊、自我意识、自主，对吧？他本来是想，关于什么拿快递的事，关于玩手机的事，好，接下来就变成了两个人争论输赢的战争。哪一场战争有赢家呀？尤其是你们家庭内部的战争，能有赢家吗？没有。你试试看，你赢了，他最后不得不帮你拿快递的时候，他一边拿快递，一边心里都在蛐蛐你，啊，甚至他关门的时候，那个摔门的声音比平时都响一些，有没有？我说的是不是很现实？好，回过头来，哎，你输了，他赢了，呀，那你心里面不知道怎么难过呢？我家那小崽子，因为我让他去帮我拿个快递，他都不愿意。我养了他这么多年，我给他吃好吃的，穿好穿的啊，天早上起来给他做饭，我他让我心里难过了，是吧？对吧？你寒心了吧？你特别难过了吧？那个我这是在给你这个场景重现的时候，我都替你难过。其实没有赢家，更多的时候就两败俱伤，对吧？哎呀，你不跟孩子争，对不对？不要跟他争，跟他争，争赢了又怎样？争输了又怎样？对不对？哎，其实输了赢了你都不开心。他帮你去拿快递了，你能开心吗？他那个样儿，他那小样儿啊，那脸上那个表情，你蛐蛐你那个动嘴，他那动嘴不发声音你都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你都能猜得到。哇、哦哎、呀，然后他出门了，然后你在家里气的在那儿大喘气啊，没有必要啊。所以也不用跟孩子争这个较这个劲儿，对吧？你要改变自己咯，对不对？我跟他提了帮我去拿快递，他说他不愿意去，不去就不去好了。我自己吃完饭以后，我下去去拿快递，我还能动一动，消消食儿，稍微减个肥，多好呀！啊，我也可以，就是从那个辛辛苦苦的那个环境当中，兢兢业业的那个环境当中，我脱离一下嘛。我到外面去，我顺带散一圈步，哎，我再回来，这也行啊，是不是？你自个儿在家写作业吧，啊，然后他清静了，你也清静了。所以啊，我说的是什么呀？我说的是要想青春期跟孩子好好沟通，那么家长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自己，好像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也只是改变自己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就是当你跟孩子沟通火星撞地球的时候，你闭嘴。马上要爆发的那一刻，如果你能控制住你的情绪，闭嘴不说话，然后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哎，我现在我是想赢他呢还是想帮他？对对对，就问这句话，你问自己你是想赢他还是帮他，就这一句，对吧？你特别认真地问自己这一句，然后呢，哎，你心里堵的那口火马上就会下去一大半，因为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你要跟他吵架，那就不是教育啊，那就是较劲儿。
你马上要脱口而出的那些话，哎，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一个不体谅的家伙呢？我天天辛辛苦苦的去帮你，对你好，你呢？你对我好吗？我是你妈呀，我是你爸呀，是吧？你看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就那些话哈，说出来他不是帮孩子的，他也帮不了你自己。这些话，唯一的作用就是逞一时之快，赢一口气。好，我告诉你，哼，孩子再长大一点，你根本就逞不了一时之快。他说话想堵你的话，他比你厉害多了，他比你会堵你，他比你会让你生气啊，对不对？哎，你想要的是赢了他吗？不是啊。哎，你教育他，你批评他，你跟他吵，你的目的是什么呀？是要帮他，是要对他好啊。所以呢，当你想赢他的时候，他就会指责你，贬低你啊，然后去翻旧账，越退越远。当你想帮他的时候呢，哎，接下来你该怎么做呀？你想帮孩子的时候，接下来该怎么做呀？啊，让我们先深深的深吸一口气啊，然后快动一下脑筋。哎，这个时候你的脑袋就马上清醒了。其实不用我说，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大致也已经有了方向了，对不对？好啦，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你想要在跟孩子有争执的时候，跟青春期的孩子马上即将可能要爆发一场那个嘴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先改变自己，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是想赢他还是想帮他啊？当然是想帮他了，自己家亲生的，对吧？好，想帮他以后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办？先改变一下自己的处理方式，马上再问自己怎么办，对不对？好，我们马上得落实到行动当中，明确了当想帮他之后，这一刻你开始这样做。第一步，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停下来，然后把要赢的那个劲儿放下，卸下来，然后呢告诉自己，我是来帮他的，我不是来跟他吵个输赢的，对不对？好了，就这么几秒钟，你就能把一场即将要爆发的争吵暂停下来。好了，接下来怎么做？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咯，家长改变啊，注意啊，我这儿全部跟家长说，没有跟孩子说。青春期的孩子这会儿还没有放学，五六年级的孩子有可能，也可以，孩子们也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啊。就是接下来家长来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要告诉他，你必须得帮我拿快递，不要说，而是你问他，关于帮我拿快递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想的？来跟我说一说，对不对？你就不要跟他说你必须得帮我去啊，我给你买东西你还不去吗？不去马上把它退掉啊，你就问他关于去帮我拿快递这个事儿你是怎么说的，而你怎么想，来跟我说说。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好像那个马上也准备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他那个牛哄哄的那个劲儿他也泄了。哎，我妈没跟我发火呀，我爸也没跟我发火呀，那我怎么能跟他们发火呢？对吧？就是他泄了劲儿之后，他就没有靶子了，没法吵了嘛。然后反倒他也会想一想，那有原因吗？或者说我今儿作业比较多，我没有办法帮你去拿快递，我想抓紧时间把作业写完。或者说，哎，我那个还想看上次那个动画片呢，对不对？那你就能理解了，哦，他作业比较多，那不去拿快递，不要去拿，没关系没关系，妈自己去拿，是不是？或者说还想看动画片，哦，那要不然作业写完以后再帮我去拿，或者是看完动画片以后再帮我去拿，不也行吗？不是立刻马上必须得去拿的，对不对？好了，第二步家长改变了，就是把你的命令变成关于这件事儿你怎么想的，你要说一说。好，如果到这一步孩子的火点着了，他的态度还冲着你，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先把他的情绪接住，但是不接他的话茬啊。孩子在气头上可能会
在听到关于这件事儿你怎么想的，你来说给我听。

0: 很可能会甩给你一句，我才不想说呢，对吧？好，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被他又点着了火啊。你可以跟他说，哦，我看出来了，你现在不高兴，挺烦的，那行吧，这事儿先放放吧。你想说了你待会儿说啊，那个你先去做你自己的事儿吧，你想说了待会儿跟我聊聊，不想说也没关系。那这句话呢，就是告诉孩子，我不逼你啊，但是我一直都在啊，这件事情你想聊就聊啊，不想聊我不逼你啊。哇，孩子一看，哎，我妈我爸他给我自由嘞，给我民主嘞，是不是？那 OK 了，他还有多少脾气在，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到很关键很关键的这一步了啊，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都明白气头上谁都听不进道理。哎，你这个时候说，宝贝啊，不要生气，来，爸爸妈妈跟你来讲一讲道理。好，你这句话不要说，不要说，因为一说，接下来要不孩子站起来腾一下就跑掉了，要不然的话就非常非常生气，听不进去啊，对不对？我们把这些道理，大道理留到我们双方都心平气和的时候再跟他聊一聊。晚上吃完晚饭了，临睡觉之前，你可以跟他聊一聊。哎，宝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刚才我让你帮我拿快递的时候，你当时不是不愿意吗？这件事情呢，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想法，我也愿意听一听你的想法，来，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哎，你猜这个时候孩子愿不愿意跟你聊？那一定愿意吧，对不对？好，这个请家长注意，我们跟孩子讲道理是要讲求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啊。他不是在大家气头上，或者是刚刚才生完气吵完架，然后你再跟我讲道理，谁能听得进去啊？你们家那位，你跟他在刚刚吵完架啊，然后他要跟你讲道理，你能听得进去啊？听不进去的啊。就是很多家长哦，听到这儿就会说啊，娟娟你说的我都明白了，我改变，我来跟孩子好好聊一聊啊，我遇到事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好了，沟通你是学会了啊，但还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家长们一定要说到做到。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跟孩子谈一些条件，对吧？比如说玩手机这件事儿，那行，你现在一天玩一个小时，我觉得不可以啊。那你说，每天玩多长时间？比一个小时一定要少一点。孩子会说，50分钟。那你说不行，50分钟太多了，半个小时。孩子尽管不乐意，他也答应了，每天玩半个小时。好了，假如啊，不是每个家庭都同意每天玩半个小时的啊。假如你答应孩子每天给他玩半个小时手机，认认真真的跟孩子讨论好了，然后讲话要做到啊，你不要回过头来，你觉得哎，好像每天玩半个小时这事儿不太合适。他应该每天不玩手机的，那下次他来找我跟我说我每天玩半个小时手机的时候，我得想办法为难他一下子，让他玩不了半个小时。那我告诉你啊，你千万别这么做，对不对？因为孩子跟你沟通了之后，他是全心全意相信你的。哦，我爸说了他给我每天玩半个小时手机，那行，那我就每天玩半个小时手机，我爸他讲话算话，他的潜意识他是认为你会讲话算话的。等到他来找你的时候，爸，我要玩半个小时手机，然后你跟他说，啊，那怎么行？对吧？你昨天哦，对，昨天你那作业错的比较多，啊，不能玩半个小时，你得扣10分钟，啊，那不行，你甚至可能就没打算去做，你就是哎，当时答应了，回过头来想想不合适。只是为了平息当时的状态，随口说的，这是很伤孩子的，比你冲他发火伤得还深。孩子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哼，我爸我妈他们跟我好好说话，他也是骗人的，他答应我都是为了哄我，对吧？然后下一次你跟他说什么，你猜他信不信？对吧？啊，有家长说，我学了很多跟孩子的沟通的方法，有什么工具？什么工具？什么工具？哎，你用用，言而无信，再用什么工具管用啊？没有用的。那个孩子本来那扇门呢，他是打开了的，愿意跟你沟通的，愿意相信你，信任你的，现在会啪重新关上，而且还会在上面贴条，闲人免进啊。所以呢，你知道了吧，跟青春期孩子的沟通 一定要家长先改变，了解孩子为什么沟通的过程当中会跟你出现火星碰地球，把你的命令换成一句你认为呢，你是怎么想的呢，然后慢慢慢慢的一定要把你的信任度给提上来，这样才有意义，对吧？好，我是娟娟，我们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明天继续聊。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7: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蒸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8: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好，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好，另外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和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在等待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908警方路况，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4，我们接下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3: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合肥市区啊，整体上通行流量还是较为平稳有序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南二环的浅山路交广的东侧的辅道上面，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是两车周围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车道。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后方来的车流量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再来看到北二环的五里山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周围，交警正在现场处置。那么除此以外的南一环上五里墩桥的匝道上面，现在是一辆故障车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后方来的车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仍然是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啊，车流量在陆续的上升当中，尤其是豫皖大道的上桥口有一个积压的节点，那么这边请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距了，谨慎驾驶。啊，合作化路高架桥五绿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南北一号高架桥南二环的交汇处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阜阳北路高架桥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都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注意控制好车距了。那么环线方面，现在在南一环的金屯桥的东西两侧，包括这会儿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的苏州路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还是相对集中，压力还是稍缓的。那么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施工路段，靠近的西二环转南二环的位置，现在是北边往东边的车流量啊，积压的是相当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好，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今天是6月2号啊，离高考的日子呢真的是越来越近了。那么最近很多朋友呢在关注高考，也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活动，就是绿丝带爱心送考。
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起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是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关键词绿丝带哈。那么今年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的队伍。
4: 对，没错，成为冠军哈，一定是我觉得很有耐性，对吧？在专业的磨砺这方面，匠心的打磨这方面，值得我们的每位朋友，特别是高考考生去学习。所以这次我们的绿丝带爱心送考呢，是汇聚了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呢，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二零二六，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4: 好，时间是傍晚的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哇，一加一组合又来了哈！今天继续是由思一和一鸣陪伴大家来穿越周二的晚高峰。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4: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哎，我觉得思一虽然说代班啊，但是周一到周三都会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晚高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心灵的冲击。
2: 对，我依然是代班主播思一。
4: 但是别忘了一加一哈，一加一，一加一，希望是欢乐加欢乐，轻松再加一份轻松啊。不过我觉得今天一开始咱们得说骄傲再加一份骄傲，为什么呢？
2: 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哈，最近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正式的发布了。报告显示呢，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表现非常的突出，位居省会城市的第二位，并且提到啊，合肥的交通体验得分高居省会城市的榜首哈，也就是第一名。从区域节点到国际门户，合肥的枢纽能级正不断的跃升。
4: 那么这个报告呢，是从哪些维度哈、勾勒出116座大城市的网络形象的呢？从5个维度：城市传播、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生活和城市治理。报告当中特别说，

0: 创新啊，颗粒科技的城市的这个蓬勃前进而骄傲。
1: 对，
0: 像这个翡翠湖啊，像口袋公园呐、啊，哇、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门前，我们的家门口就有非常温馨的绿色，
1: 融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哈。
0: 对，
1: 那么在人工智能技术让人们工作和生活全面加速的时代，大家内心深处对于人情味和烟火气的渴望，也是愈发的强烈哈。
0: 嗯，
1: 城市形象本质上是城市里无数个体的内心投射，因此呢，城市形象传播更需要抓住人们对人情味的向往。所以呢，在城市网络形象建设中哈、关键是抓住人最本真的需求，找到独属于我们这个城市自己的标签，树立打动人心的城市网络形象。
0: 对，我们也祝福合肥的这个网络，不光是网络形象哈、方方面面能够取得更多的一些成绩，让我们心中的惊喜能够接连一个来一个，一个又一个、
1: 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0: 对，在这样的城市当中生活，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踏实感，更多的幸福感啊。哎，说到幸福感，这几个月以来，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一个问题哈、说那个合肥的有奖发票，你有没有参与这个活动？
1: 那确实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我身边很多人兑了很多，
0: 对，是的，
1: 很高的金额，
0: 对，你参与了吗？
1: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
0: 你没有发票，
1: 敢发票，对。
0: 我还真的是参与了，在我身边朋友的那个介绍和感召之下，哎呀，一抽可以抽个20，我最多抽的是20，但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几个月的时间，我还真抽了
1: 几百块钱啊，
0: 200-300。
1: 对，我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跟我炫耀，看。不要钱，
0: 不要钱，就直接可以上那个云闪付可以抵消嘛？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直接是可以拿来消费的。
0: 是的，你看这也是满满的这个人间烟火的味道。
1: 确实啊，这里有一个数据，截至到5月31号啊，合肥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审核通过发票张数是达到了1977万张，累计审核通过商户数5.8万户，累计审核通过发票的总金额达到55.5亿元，累计中奖超过114万人，累计中奖金额超过2亿元。
0: 对，合肥的有奖发票第二期的活动已经结束了，第三期呢从昨天开始又一次拉开帷幕了啊！本期奖金呢大概是4800万。那么合肥市的第三期有奖发票的活动的对象呢，依然是所有在合肥市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哎，通过90.8的电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中这个发票大奖？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开开眼界。
0: 对，可能一次中的那个金额不会太多，但是累积起来，哎，我觉得哎还是蛮幸运的啊。
1: 他真的有大奖是吧？有。
0: 我是没有中过大奖，
1: 就是金额不一样。
0: 对，金额不一样啊。这个开票购买方呢，必须是个人消费者，必须是自然人啊。真实姓名，并且和云闪付注册的信息保持一致。
1: 哎，
0: 每人每期活动上传发票数量不超过30张。
1: 啊，我有个朋友就顶格了啊，
0: 30张是吧？
1: 上传30张，
0: 就一张都不浪费、
1: 真的拿到了不少的这个金额。
0: 哎，这个反馈啊，
1: 发票开具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1号到2026年7月31号。那么参与抽奖的发票范围是。开票企业属于合肥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8大类行业。那么也有要求哈、需要为活动期间开具的真实有效的全面数字化的电子普通发票，单张发票票面金额不低于100元。另外呢，发票购买方名称需为消费者本人的真实姓名。
0: 是的，想问问大家，您中奖了吗？有奖发票来发送微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5: 咚。车随路行，心随生动。
4: 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6: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东国。

0: 夜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4: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前段时间呢中过一次50元，应该不算少了吧？那真的不少，是一次啊，一次50元。
2: 还有朋友发来了这个获奖的截图，200块钱，
4: 200块钱、然后有朋友说，抽奖的都是20块钱的小奖，但是集中开奖给了大奖200。哇，那不错啊，主要我觉得是一份惊喜，就生活当中的一份小确幸。
2: 对，多少都会让人感到开心啊。
4: 对啊。其实平淡的生活有点这样的小涟漪啊，你就会发现，哎呦，每天这个幸福感就会爆棚了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来说说这个有奖发票，哎，您中奖了吗？中了多少哈？昨天6.1国际儿童节呢，我们来了一波回忆杀。那么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再次和大家来穿越。
2: 6月1号，停摆3年的天涯社区正式宣布恢复访问。可以说过去哈，它曾经盛极一时啊。
4: 对，
2: 这个中文网络社区重新归来。然而呢，时代早已变迁，这次重启也不那么顺利，因为访问量过大，导致网页卡顿，甚至访问失败，给众多怀旧的网友稍微泼了一盆冷水。
4: 对，那么就在昨天呢，天涯社区的第一位全职员工、前天涯社区执行总编宋征就回忆说。那个时候呢，加入到天涯单纯就是因为喜欢互联网，天涯能发展到当初的盛况，他说觉得是无心插柳。确实，大家想想看啊，在2005到2008，这个互联网真的是迅速发展，
2: 对，
4: 也是天涯社区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个时期。就是有很多的经典作品，像《鬼吹灯》啊，明朝那些事儿啊，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这个一些古早的网红啊，包括经典的作品呢，都是在这个天涯社区去发酵。
2: 对。
4: 引起大家的讨论啊，
2: 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社会热点新闻啊，还有娱乐八卦呀，大家都会在里面去研究。
4: 对，所以说现在呢，互联网是飞速发展，这个天涯社区后来呢也是逐渐的落伍。那么2010年呢，中国移动互联网萌发，这也是天涯社区由盛转衰，逐步走向边缘化的一个分水岭。
2: 4G 网络开始普及，智能手机快速下沉，碎片化、即时化、轻量化啊，当时成为互联网主流，微信、微博以及各类垂直社交与内容平台迅速地抢占了市场。那么坚守这个传统模式的天涯社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转型严重滞后，没有能够跟上行业变革的节奏，逐渐丧失了核心竞争力。
4: 那后来呢，也是因为资金链的断裂，导致了天涯社区的运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无法还清电信服务商的这个网费。于是在2023年4月，天涯社区呢因为欠费的问题正式停服了，停止他们的这个服务啊。哎呀，很多人感慨啊，纷纷在当时网络上留言，这座承载着初代网民记忆的互联网的地标暂时落幕。
2: 互联网一直在发展哈，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你以前上过天涯社区吗？你都会在这个社区中浏览什么样的帖子？
4: 当然也可以延伸来跟我们说一说，回忆一下以前你上过的网，用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资深网民。哎，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互动哈。你是一个资深网民吗？我觉得这个网络虽然说是飞速的发展，不断的刷新，但是比方说今天我们聊到的关于 这个天涯社区，那是很多人的青春，很多人的回忆啊。
2: 嗯，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的渠道比较少，
4: 对，
2: 就大家都集中在这里。现在呢，各种各样的平台呀、号、
4: 社交媒体、
2: 对，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了解社会热点新闻、大家的态度、观点，还有一些娱乐八卦哈，去抽丝剥茧。
4: 对，没错，就当时我觉得天涯社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经常去看。一个是影音
2: 啊、
4: 对吧？
2: 嗯，
4: 音乐呀、电影啊，还有个就是看的最多娱乐八卦。
2: 对，
4: 但是有太多明星的一些，就你不为人知，因为以前我们也会看明星杂志，什么《当代歌坛》，你记得那种杂志？
2: 嗯，
4: 还有什么《大众电影》？
2: 对、
4: 但是那个基本上都是一些稍微正面一些的。
2: 所以也是时代在发展哈 一个一个的淘汰落后，然后有新的东西出来。
4: 对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也回忆一下吧，用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资深网民。以前说到上网，你都上过哪些网？哎，之前那个我跟司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2: 嗯，
4: 你就特别提到了人人网。
2: 对，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生们都集中在这个网站上。
4: 嗯，对，人人网当时好像是有一个校园板块。
2: 对，
4: 就哪怕你毕业很多年了，你想找到之前的校友啊，
2: 回去还能找到。
4: 对、
2: 真的很神奇。
4: 对，它里面有就是你是哪一年毕业的，哪个班啊。对吧，同学的一些注册的信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就是让同学可以把情感集结在那个网站当中。
2: 其实天涯社区也是哈、它是更像一个大家一起搭建起来的一个公共空间哈、大家因为兴趣观点或者话题走到一起，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圈子。大家可能会为了一个帖子啊，一个话题，不同的观点吵来吵去，吵上好几天，那这个同时其实也维持了它的这个活跃度哈。
4: 对、我记得我们交通广播刚刚开播的时候，就2004年那会儿，当时就是网络论坛，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2: 嗯，
4: 就论坛嘛，有什么版主吗？
2: 嗯，
4: 版主当时的那个网络用语叫班主
2: 啊，对对对，
4: 对吧？
2: 这个好像有印象，
4: 对吧？
2: 嗯，
4: 发帖子嘛，发完帖子之后，很多人在下面可以跟帖留言。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节目啊，还会进行这个版主的聚会。
2: 一不小心又暴露年龄了。
4: 哎呀。我知道，司仪说到这里，基本上都是眼神当中闪烁的是那个非常迷茫的，不解的光芒。有这个吗？
2: 昨天我们说儿童节歌曲的时候，就有听众哈、热心听众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没有一鸣老师知道的歌多哎。
4: 他的意思就是，司仪啊，你比一鸣要年轻很多。好，也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上过这个天涯社区？用一句话证明哈、你曾经上过的网。哎，说到以前上过的网，还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以前看各种各样的新闻，特别喜欢上搜狐。
2: 对，那个时候因为确实还是像刚才我说的，渠道比较少。
4: 对，
2: 有一些做得好的，我们就会大家集中到这个里面去。
4: 对，像搜狐啊、新浪啊，新浪娱乐你还记得吗？
2: 对，
4: 包括后来的雅虎。
2: 最早我们这个微博开始也是大家每个人都注册，也是。
4: 对对对，微博又是后面的这个事儿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是继续和大家来穿越和回忆，来播这个回忆杀，聊一聊当年你上过的网啊。都上过哪些？你上过像天涯吗？上过什么样的社区吗？来，
2: 还有一些朋友说到这个，当时上这些网站是看一些加更连更的那些小说啊，网络文学作品。
4: 对，也很多哈。刚才我们也说了，就很多原创的作品就是在网络当中进行发酵的。

0: 好，送出这首歌叫《千千万万》啊。这个互联网上呢，真的是有千千万万的新奇，千千万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惊喜。来，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资深的网民吧。
1: 好需要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是傍晚的5: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 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夜间，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的沿江西部地区中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

0: 每年的高考期间啊，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呢都会全程飘扬，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励志的、非常真情温暖的一种力量的传递。
1: 嗯，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的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2: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3: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4: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5: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2: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6: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908警方路况，北京时间下午的5:34，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基本上已经开始陆续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北一环的新波布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追尾，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方兴大道靠近青兰路下穿，目前在东侧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那我们交警仍然是赶在现场的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不要随着变道警方追尾。那么高架桥方面尤其要留意，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进城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急剧上升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高架桥的无绿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修路路段北往南方向有小范围的排队，金寨路高架桥的西右路段以及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流量都是比较缓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那么环线方面尤其是南一环东往西方向，现在是从马山路下穿上这会儿的梅山路段，那么西往东的方向从在安义门前通行流量也是比较缓。北一环除了刚刚事故以外，现在靠近博州路下穿的位置也就是财富广场目前车流量还是在急剧的上升啊。北二环尤其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这会儿的新波路下穿的位置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但受此影响这会儿西边来的车流量已经积压到了阜阳北路高架桥的连接部，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长江西路与凤岭路段，包括这会儿的西二环的黄山路段北往南的方向目前都是大压力的状态，晚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3: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3: 深呼吸。
4: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傍晚的5: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90.8的电波，来收听今天的畅通2026。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朋友在问说，哎，这位是不是新老师加盟了呀？是不是新来的？
1: 是新来的，但
0: 资深主播
1: 不是年轻的新来的
0: 啊，是资深主播哈、啊。但是第一次呢，啊，不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二次在我们90.8的电波当中出现
1: 啊。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0: 嗯，好嘞。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话题的讨论啊、来说一说，用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位老网民，你的网龄有多长了呢？
1: 因为我们刚才在前半个小时跟大家聊了这个天涯社区回归了哈，
0: 对，
1: 很多的老网民对他是有一定情结的，就是、代表着他的青春年华。
0: 对，没错，所以今天呢就引发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啊，就纷纷在回忆曾经上过的那些网，在暴露自己的网龄究竟有多久啊，
1: 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年龄。这有一位朋友就说哈，他的 QQ 还是七位数的。
0: 七位数啊，
1: 够不够资深？
0: 那真的很资深，当时应该叫 OICQ。
1: 对，当时 QQ 刚出来的时候叫 OICQ， 大家都觉得特别新奇，然后分别去注册自己的 QQ 号。
0: 对，
1: 然后后来有一波可能就这种短的号被盗了。
0: 被盗，真的，以前我就有个号被盗了，现在我的这个 QQ 号是九位数。
1: 我的 QQ 号是八位数，是我最开始注册的那一个。
0: 那个我觉得哪一年呢？应该有15年朝上。
1: 不止啊，这个是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还很小很小，是小学生。但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0: 90年代你还是个小学生。
1: 对，那个时候开始用拨号上网。
0: 对，
1: 大家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觉得特别的神奇，怎么可以在网上我们还可以交流。
0: 对，就是天涯若比邻，天涯共此时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和其他城市甚至是别的国家的，但是当时可能和国外的朋友联系很少，但是在中国这个城市之间的沟通，你会觉得哇，太方便了。
1: 当时我可能是刚刚认识字儿啊，有了一点文化的阶段，
0: 底子在哪儿？对，刚刚这个司仪特别说了哈，就是当时还是拨号上网。来，有一位听众朋友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是一个资深的网民啊，他说 ：“Flash 动画，大家还记得吗？”
1: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哈，就是我们大家已经习惯了用网络来交流的之后，就逐渐又有了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来看动画，
0: 对
1: 啊，看一些影视作品，
0: 对。但是我记得 Flash 动画好像很快就被其他的一些方式取代了哈。

0: 所以说这个网络的浪潮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在时刻在不断的更迭当中。
1: 嗯，
0: 我们看到微信当中和我们听听他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是一个资深网民啊。
2: 以前的百度贴吧里边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0: 百度贴吧，对对对，百度贴吧有段时间好像还挺火，
1: 现在应该也依然存在，但是就没有那么集中的啊，可能当时大家都会到里面去获取一些信息啊，去聊一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一些社会新闻等等啊。
0: 哎呀，淡定这位朋友，看到你的微信我就不淡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咱们要隔空来握个手。他说网上答题开心词典，大家猜猜我的网龄是多少？那应该是在有20多年了，22年左右。因为央视的那个开心词典网上答题我也参与过。
1: 嗯，
0: 因为开心词典你看过吗？司仪估计都没看过。主持人叫王小丫，他的这个标志语言就是你确定吗？
1: 看过看过。
0: 不改了吗？
1: 嗯，应该都不止22年了。
0: 对，
1: 嗯，
0: 当年网上进行选拔，就是你可以到网上去答那个开心词典的问题。
1: 对，这个非常有印象。
0: 对，
1: 那个时候王小丫也特别有名。
0: 对，特别有名哈，跟李佳明两个，后来是小尼嘛。
1: 嗯，
0: 来，淡定这位朋友，我们猜的对吗？我想问一下，你在网上答题开心词典答对了多少题？好，咱们的老朋友沉思不痛苦说了 QQ 网名叫会飞的鱼。
1: 嗯，刚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特别有年代纪念意义的那种网名。
0: 对，
1: 你还记得你第一个网名叫什么吗？
0: 第一个网名我还真是不记得了。第一个我就是被盗的那个号，
1: 就那个时候大家会有一些，
0: 我记得我
1: 统一的网名，还有统一的头像，
0: 什么轻舞飞扬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当年的一些流行小说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第一台的电脑装的是 Windows 95，上完网还得用什么呢？扫木马和反黑精英给扫一遍，查一遍。
1: 说明我们现在技术也一直在进步啊。
0: 对啊，
1: 现在已经没有这些程序了。
0: 对啊，风雨彩虹说，那个时候我们上网看这个网红的鼻祖后舍男孩对口型的视频，你们看过吗？
1: 嗯，一代一代的网红在我们的这个青春当中路过啊。
0: 对，是的。
1: 一段时间会痴迷某一个网红。
0: 对，各领风骚，也就是那么一两年的时间，甚至有的就几个月啊。他还说还有虚度吧。对呀，虚度吧不是那个配音吗？虚度吧在全国各地做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演唱会，做的还挺有名的。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虚度吧啊，还有一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们用的是 China 人，
1: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人网。
0: 对，人人网。
1: 对，用它来联系啊。有一些学校专门的社区板块啊，某一年某一届的这个学生聚集在这里，什么专业，哪个班，然后大家都能到里面去找到自己当年的同学。
0: 对，当时找到以后真的特别亲切啊。
1: 而且还有过一些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在找到之后
0: 啊，
1: 有了联系，建立了联系。
0: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刚刚说天涯哈，天涯社区西四胡同你们上过？当然上过。西四胡同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说传媒的。
1: 对，
0: 广播电视的。
1: 它都有一些偏重于某一个领域。
0: 对对，就不同的这个板块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第一个电子邮箱是263.net。哦，这个我还真是有263嘛，反正我记得是163嘛，就是那个
1: 网易，对
0: 对吧？网易的邮箱。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那个时候网络还是很小众的一件事，然后通过的都是报纸和杂志，然后放自己的 QQ 号啊地址，然后慢慢发展出了网站，然后大家就上网，就是那种报纸的网站吧，然后在里面交流啊，然后分享 QQ 啊，然后到慢慢有那种 私人可以一对一的聊天，以前还有很多聊天室。
0: 对对对，
5: 好怀念。
0: 对，以前还有那个聊天室，我印象特别深。这聊天室的，你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就是大家一起聊群聊，也可以就是建立一个一对一，一个私人的一个空间去聊哈。
1: 当时我们都觉得
5: 我第一个忘名叫什么，但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种爱笑多放神。
0: 这不是郑源唱的那首网络歌曲吧？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什么什么什么天长地久，是那个吗？
1: 当时我们都觉得特别时髦，就是在这个浏览各种网站啊，各种用网络来进行交流啊，然后说到什么班竹这些名称，就会觉得自己是时髦人。
0: 对，是。哎，我们刚刚说到 Flash 动画，何斌这位朋友跟我们在反馈互动，他说 Flash 动画的时代想起了谁呢？想起了雪村。哎呦，我都不知道，思一啊，你知道雪村吗？
1: 知道。
0: 唱过一首特别经典的歌，
1: 非常经典。耍流氓
0: 跑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
0: 对，

0: 对，当时弗莱士动画把雪村的那个头像就做成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动画的这个人物形象啊，
1: 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资深网民。
0: 对，来说一说你作为资深网民用一句话去证明和概括一下啊。爱在身边说，他说我用的电子邮箱不仅有126163，还有雅虎 QQ 邮箱，我现在还在用这个 QQ 邮箱，以前有新浪邮箱，应该都没有了。
1: 梦醒时分他说不知道有多少人玩过这个051BBS， 就是合肥的一些城市论坛啊。他说他还是当时的版主呢。
0: 哎呦，真的
1: 总版主。
0: 哎呦，总版主啊，以前还有这个版主的什么见面会啊，就是聚会啊，跟版主跟下面的
1: 会组织一些社区活动之类的啊。
0: 对，是的。沉思不痛苦说一个那个病毒哈，熊猫烧香大家还记得吗？他说当年有多少电脑都中招了。哎，现在我觉得电脑病毒啊真的少很多啊，
1: 因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有这种
0: 防护，
1: 对，它在同时进行保护。
0: 对，还有一个叫 CR 的朋友说，他说我 QQ 是9位数啊，小学6年级用我姐的手机去申请的， QQ 名叫紫水晶啊，这也是当年好像经常用的一个名字啊。
1: 刚才还有朋友说他在注册这个 QQ 号的时候，当时还只有一个头像，就是那个小企鹅。
0: 对，好像一开始小企鹅和后面的小企鹅还不一样。
1: 对，形象不一样。
0: 不一样啊。但是那个经典的那个企鹅出现的那个声音，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1: 哦，对，
0: 对吧？
1: 就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都能回到过去那个时间的感觉。
0: 是的，是的。风雨彩虹说了，你们用过 MSN 即时通讯吗？
1: 用过，用过，
0: 用过，但时间很短，我记得啊。
1: 那个时候还它就像一个微博一样，还会就是刚开始可以发照片的时候，写一些长的那种长。那个时候不叫微博，
0: 叫
1: 博
0: 客，叫博客，
1: 博客，
0: 博客，博客啊，叫博客。对，当时很多人写博客，可以发文字，可以发图片，对吧？还有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记得我第一台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叫瑞星。
1: 这个我们大家都记得，
0: 都记得，都记得。后来好像才有360之类的啊。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的妈妈以前出去打麻将，还要通过网站去看一看星座、衣服颜色等等哈、哪一个今天运气好，就也是时髦人儿。
0: 老朋友说话说，我的 QQ 是9位数，等级83。哎，这个等级83是什么样一个等级啊？
1: 不知道在哪里能看到，但是9位数确实也不是特别资深。
0: 对，来说一说你的等级 ，QQ 等级是多少？这个等级是怎么去测算的啊？哎，这位朋友说，对，确实啊，瑞星每次开这个杀毒软件，都是一个小老虎。对对对，没错没错，我记得了，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老虎这样蹦出来，然后就开始不断的杀毒了。

0: 一波回忆杀。
1: 对啊，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就是一波回忆杀，咱们来聊一聊，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老网民、资深网民啊。大家可以说网络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回忆。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1: 哦，不好意思，我回忆错了，那位朋友也说错了，瑞星开了以后是一头小狮子，不是小老虎。对对对，我记得小狮子还甩着尾巴，特别可爱哈。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忆啊。但是我们不光要有回忆啊，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城市当中，
0: 我们往后往前回忆，也往后看。
1: 对，是的，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要发生什么。昨天才过了六一，马上一个节日要到了，特别隆重的
0: 端午节快要到了。
1: 哎，是的，
0: 这走亲访友、探望长辈、商务往来、表达心意等重要时刻都少不了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端午送礼当然是贵在心意，但是呢，我们要着重哈，重在健康。
1: 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礼物呢，就是既有心意又有健康。
0: 对，
1: 哎，碧眼入啊，
0: 给大家推荐一款碧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
1: 对，
0: 这样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健康滋补。燕之屋呢，又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这个组合礼送出去啊，可以说是档次和心意一眼就能看得见。
1: 对，真的是这样啊。这样一款鲜炖燕窝礼盒里，一盒里面呢是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的鲜炖燕窝。这个燕窝的原料呢非常重要，原材料啊，甄选在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看一下，非常干净，特别纯粹，就吃了您就特别放心。它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
0: 对，
1: 所以说您送给长辈啊，包括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去吃。
0: 再来说今年端午限定爆款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这个燕窝粽的礼盒啊，因为端午节少不了粽子嘛。咱们这样的一款礼盒设计上啊，也是它的灵感来源自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又吉祥，特别的有仪式感哈。而且刚才说了南咸北甜哈，可以说是照顾到了每个人的口味，有咸又有甜。
1: 是的是的，昨天我们还特别介绍了究竟有哪些甜粽子，有哪些咸粽子，一听名字您就知道特别的高端。你看咸香口的有哪些啊，有御品真鲜排骨，还有松露云腿上汤鲍鱼，干贝虾仁，这些口味。那甜口的呢，比方说有那个黑糯青稞，还有那个血糯阿胶啊，还有陈皮豆沙呀，这些还有枣香青稞等等。
0: 一盒有八枚粽子啊，颗颗真材足料，含有印尼雨林珍稀燕窝，剥开粽叶，边角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
1: 是的，赶紧准备，因为最近有活动啊。鲜炖燕窝礼盒平时你要买要576呢，这个燕窝粽礼盒呢平时买是368，
0: 加在一起就快1000块钱了，
1: 不便宜、啊、
0: 对，日常单独入手不便宜。不过重点是今天我们的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直接只需要499元，划算力度直接拉满，一个套装啊就把端午香粽和高端燕窝全都配齐了。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 对，没错，现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499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要知道啊，这个端午长假也近了啊，端午节近了，今天已经是6月2号，这个端午的礼物大家要备起来了啊，送给在乎的人真的是满满的安康心意。现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499。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4: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4: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2: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5: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9: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2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9: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寿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3: 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908高速现场，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沪陕高速大固店出口超宽车道进行地磅维修，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预计施工到6月4号的18点。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日，淮南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工作视频会议，会议传达了淮南市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坚持全链条管控，紧扣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五大环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要严查源头，坚决取缔非法生产窝点，严控仓储，全面排查闲置厂房、废旧院落等场所，严管运输，加强路面检查和卡口查控，严查销售，规范批发零售网点经营行为，打击线上引流、线下销售非法行为，严控燃放，依法制止和查处违规燃放行为，严管产品质量，依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机构。同时要大力推行网格化监管、信息化支撑和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七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燃气广泛应用于居民生活、餐饮经营、工业生产领域，泄漏隐患隐蔽性强，风险危害性大，需落实全链条防控措施。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燃气经营企业常态化开展市政管网、调压设施、阀门井巡检维保，及时整治管线老化、破损、锈蚀等突出隐患。广大用户需使用合格合规燃气器具，定期更换超期橡胶软管，用气期间保持室内通风良好。餐饮经营场所严格规范安装燃气报警器及紧急切断装置，严禁私自改装燃气管线违规用气，全方位筑牢燃气安全使用防线。
5: 好，18点03分，和大家聊一聊装修的那些福利。最近我们的老朋友过11周岁的生日啊，他们特别的豪气，抽黄金，抽免单。
1: 没错，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啊，11周年的店庆啊，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5: 现在各位抢订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呢？就送几台哈，特别的豪气。另外呢，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都是免费送啊，就说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省时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最重要的是啊，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啊，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啊。
5: 电话别忘了，051-655-6303, 那么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记下这路电话啊，去拨打去咨询。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18点05分，合肥市区的周二的晚高峰呢，也进入到了一个极大值的时间。那么哪些路段我们要提示大家最好避开？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您好，刘警官。
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的晚高峰啊仍然在持续的上升，那么您其实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啊，这回的呢安环与浅山路交口的东北角，也就是银泰门口啊，现在辅道上面是都往西的方向一辆故障车，那么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请后方来的车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除此以外的文州路高架桥面上的泗水路段， 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两车追尾，交警正在现场处置。但是受此影响，现在北边来的车流量已经陆续跑回到了淮海大道，请大家还是要多些耐心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过架桥，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仍然在陆续的上升当中，通行的速度是明显比较大的。啊，合作航路过架桥目前南往北的方向，从这会儿的太湖路到五里墩桥的下桥口，那么北往南的方向，从太湖路到南二环之间啊，积压的流量是相当突出的。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和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排队缓行中。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密集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高环线方面啊，金屯桥的东西两侧还需要大家继续留意，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西二环与南二环的连接部北往南的方向，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尤其是西二环的辅道上面北往南的方向也是排队相当缓慢，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像怀宁路或者是天之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北二环的嘉山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稍缓。那么最后特别关注靠近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桥面上，刚刚车处理交通事故啊，现在导致东西双向啊积压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尤其是靠近刚刚撤除交通事故的路段啊，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随便过险道，谨防车尾。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好，18:08，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说啊，这个夏天的雨啊，真的是说来就来啊，来匆匆去匆匆，哎呀，让人琢磨不透，不带打任何招呼的。你看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的明珠广场在下阵雨。
7: 对，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到了这个区域啊，注意一下看有没有雨具。
5: 真的，最近大家要随手带雨具。你看，你可以遮阳嘛，对吧？
7: 对，
5: 你也可以挡雨啊。所以呢，这个司仪和一鸣
7: 好的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5: 那肯定的。哎，说到装备啊，我觉得有句话说路在脚下，是不是？但是呢，穿一双好的鞋子能让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可以走得更远，走得也更舒适。
7: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装备了，就是我们每天出门都要穿的这个鞋啊，这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我们今天的工作效率高不高。
5: 哎，真的，包括影响你的心情。如果你那天的鞋子比方说穿的怎么就感受就不舒服，
7: 对，
5: 擦脚啊，或者有点磨啊，
7: 我一般就是出门的话，就是哪怕不运动啊，当然你会特定的时间去运动，哪怕不运动，我现在也是喜欢穿一双就是运动鞋啊，跑步鞋啊等等，就是我会觉得
5: 全身舒服，
7: 不会有烦恼。
5: 对对，另外刚才说跑步哈，还有就是很多女孩子，包括一些特别帅气的男孩子，他要配衣服，就是哎，今天这鞋子我一定要能够配遍衣柜里所有的衣服，从早到晚走都不累脚。
7: 对，百搭嘛，这样既要舒服又要百搭，那咱们现在对质感也是非常有追求的啊。
5: 这不是明显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7: 我们就是这样要最好能配遍衣柜里所有的衣服，从早到晚走路都不累脚，有没有这样的一双鞋呢？
5: 当然有了，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呢，就要为大家来隆重推荐这双鞋。这个品牌大品牌，人人都知道，耐克。这一双鞋呢叫耐克 V5
7: Runner
5: 复古跑鞋。
7: 当我听到耐克这个品牌，然后又是 Runner 复古哈这些字眼的时候，我就一上来就会觉得这个
5: 高价
7: 鞋非常贵哈，我觉得不上千也得八九百。
5: 对
7: 我们来看看价格哈，这双鞋它的原价其实就比我想象的稍微低一点了，它原价只要699。那么今天呢，在我们908乐购商城，给大家送福利了。
5: 送福利的价格比你想象的也要低，
7: 对，更低啊！我根本没有想象过，奥莱直发只要多少钱？
5: 319。
7: 对，
5: 天哪，
7: 这直接是对半都更少。

0: 都比较适合夏天哈、
1: 哎，
0: 就这个颜值就是已经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喜欢了。
1: 对，它有八种颜色。那我知道大家有一些朋友喜欢穿那个黑色，
0: 嗯，
1: 显瘦嘛啊，还有人喜欢穿红色，是元气满满。还有什么绿色、灰色、棕色、蓝灰？
0: 嗯、
1: 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八款颜色。
0: 嗯，所以呢、嗯，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
1: 是
0: 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对，哎，颜色包括它的质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没有脚感重要，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个脚感怎么样呢？司仪帮大家进行了试穿，
0: 真的绝了
1: 啊！绝在哪儿？
0: 对，它用的是厚实又轻盈的这个泡棉中底，踩上去软乎乎的，就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而且它的这个缓震效果非常的强啊！我们大家平时走路、逛街啊，包括我工作也要跑来跑去哈、啊，每一步都有回弹，久站久走、
1: 嗯、
0: 脚也不会酸啊。而且这个鞋底它还带有足弓的支撑，哪怕你是扁平足。穿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暴走一天都不会累。
1: 对，我身边真的是有一些扁平足的朋友，哎呀，我真的是要推荐一下这一款耐克的这个复古跑鞋哈，穿上真的不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知道困扰大家，就是夏天穿鞋最怕什么呢？
0: 嗯，太闷，
1: 太闷，臭脚，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淌汗。但这双鞋完全不会啊，我们为大家做了功课，它的鞋面用的是双层透气的网布，360度循环透气，就相当于什么呢？给您的脚装了一个小空调，
0: 嗯，
1: 而且它这个网布啊是加合成革的这个材质，透气又耐造，穿个两三年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0: 我觉得不止，就是耐克这个品牌，你买了就感觉它一直可以穿，
1: 就是放心，就是大牌品质的象征，对吧？
0: 啊、还有呢，它还自带一些小心机哈、
1: 啊，啊，
0: 自带一点小增高，
1: 哎呦，啊、这个
0: 好，悄悄给您垫高3公分、
1: 嗯，
0: 但是呢，它又完全不增重啊，
1: 嗯、
0: 非常的轻，穿上不但腿直接拉长，又显高又显腿细啊，
1: 嗯、
0: 而且它很轻，而不会增加多余的负担啊。
1: 对，它的鞋底是那种防滑耐磨的，我们说夏天雨比较多哈，这一点很重要，它是橡胶大底，
0: 嗯，
1: 纹路深，下雨天不打滑，然后你健身房跑步啊，日常通勤出行啊，都可以完全 hold 得住。
0: 所以像这样的鞋哈，是老人孩子也都是可以穿的哈、
1: 嗯、
0: 也都非常适合。
1: 是的，关键是价格，我们乐谷908诚意满满，319，赶紧下手啊。
0: 嗯，
1: 你说买一双普通的国产鞋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是直接拿下一双正品的耐克，
0: 而且是奥莱直发保证正品啊。
1: 对， 对
0: 啊，不管是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爸爸妈妈带一双都超合适啊。
1: 嗯，
0: 平时穿它配一些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各种裙子啊，都很好看，百搭又耐穿。
1: 是的，大家呢去买这双鞋特别简单，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啊，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到我们商城去购买。
0: 嗯，
1: 进入商城你会发现，哇，缤纷生活多彩。
0: 对、
1: 啊、
0: 我们整个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有运费险哈、啊。大家不满意，随时可以免费退哈、啊，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乐购908，随心选购。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移动用户福利，
6: 有料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10GB。
5: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得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0次。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5: 中国移动。

0: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好，我们一路相伴就在您的耳边，这里是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2026，
2: 我们是畅通一加一组合，
1: 对，他是司一，
2: 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司一，
1: 我依然是一鸣哈，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其实开车在路上啊，大家知道了哈，就是每天未雨绸缪特别重要，买一个好的车险，
2: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哪天可能会身陷窘境，
2: 嗯，车险千万不能选错了啊。我经常就是要对比啊，一个是它的服务非常重要，
1: 嗯，
2: 还有就是买大品牌，还有就是它的价格有没有优惠。
1: 对，是的，这个车险我知道司仪选择的是平安嘛，因为我知道平安车险确实一步到位，它网点特别的多啊，
2: 嗯，
1: 而且方案特别灵活，随意挑，它有专业的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
2: 方案灵活，随便挑啊，
1: 嗯，
2: 你可以跟这个客服进行沟通。
1: 是的，
2: 啊，另外呢，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还有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啊，一系列的全程一站式服务，让你用车养车都没有烦恼。
1: 对，说到平安的这个电话，相信大家呢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4008-60。这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哈，啊，平安是为爱护航，省心首选。
2: 记住拨打电话4008-60。
1: 嗯，4008-60。啊，真的和大家平安相伴在路上。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说一说，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通行的压力大不大？哪些路段可能在下雨啊？哎，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咱们互相提醒。明珠广场的雨有没有停呢？想问问正在合肥经开区明珠广场附近的朋友。哎，说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真的引发大家的热议啊，关于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资深网民。
2: 对，大家一个比一个资深啊。
1: 是的，
2: 这位朋友叫哈喽老徐啊，他说老网民们应该都还记得拨号上网那个猫啊，就是那个吱呀吱呀的声音吧，就是当时拨号还有这个机器会发出声音吗？
1: 这个我还真是不记得了
2: 啊，每次都这样老半天才能连上网啊，那个时候确实像拨打电话一样啊，拨号，然后速度还特别的慢啊，不过那个时候当然不觉得慢啊，只要能上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太新奇了当时 啊。
2: 之后呢，他说变成了 ADSL 啊，然后变成光纤啊，这个他觉得进步实在是飞速。还有就是最早的时候，他提到啊，当时没有 QQ 啊，也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OICQ 啊，他说最早出来的时候名字叫 ICQ，
1: 哦，
2: 然后变成了 OICQ， 最后才演变成了现在的 QQ。
1: 哎，这我真不记得了，还有 ICQ 啊，你看你看，我们资深网民真的一个比一个多，大家记忆力都特别强啊。这位朋友说戴鞋套子进入到危机室学五笔打字算不算？当然算了，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哈上高中的时候吧，上高中当时有那个，当时不叫电脑课，就好像是确实叫微机课。
2: 对对，
1: 微机课啊，
2: 那个时候学校能开这个计算机课，然后那个就已经很高级了，
1: 实力已经很强了。
2: 对，对，
1: 啊，
2: 然后有一个计算机教室，那当时的计算机还不是这么薄的显示屏，
1: 是那个大肚子，
2: 对，对
1: 特别厚的大肚子那个计算机。
2: 但我们当时都已经觉得非常高级，
1: 那是，啊，
2: 然后去学打字，学五笔，
1: 对，然后你进去必须要换那个。就是穿那个鞋套子进去，一定要卫生啊。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哈，他说我 QQ 也是九位数，是133级的，两个皇冠，
2: 哦，
1: 一个月亮一个星星
2: 啊。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级别，因为有个听众说83级哈，就觉得已经很高了，这又出来一个133级，我来看一下我的 QQ 有没有这个皇冠月亮星星啊。有，我这看不到数字，有皇冠、太阳、月亮。
1: 嗯，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的回忆啊，叫古德。

0: 你课后号，
1: 六
0: 学习五笔打字法。
2: 最新那个蹦出来的不是小老虎，是小狮子，而且他闲置的时候他还会打呼。
1: 对，是的。
2: 就是同一时间，但比 QQ 晚一点出现的通信软件，还有一款叫 UC 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3: 记得，
1: 就是那个小狮子，好像我们在打字的过程当中，它休息的状态，它就会打呼噜，特别可爱啊。
3: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1: 来了。来，还有这位朋友说哈，那时候特别喜欢玩那个《仙剑奇侠传》，那就是游戏了啊。橘子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年在网络上也特别红。
3: 啊，来看一下，有听众发来说，这个合肥市的龙川路这边啊，宿松路龙川路这边雨下的有点大了啊。
1: 哦。
3: 不仅有雨，还有阳光，太阳雨。
1: 哦。
3: 啊，阵雨。
1: 对。靠近龙川路这边，宿松路这边哈，雨下的有点大，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雨天路滑，车速放慢，安全车距一定要加大。有位听众朋友说，他说那个 ICQ 差不多是最早的时候是 ICQ， 然后才是 OICQ， 确实是这样啊。他说呢，他说我最早的 QQ 是六位，哇，这六位真的很早。
3: 他说他现在用的号码是八位，虽然是八位、但也已经很早了。
1: 对，六位的那是被盗了吗？
3: 六位的真的很珍贵了，很少见。
1: 太珍贵了啊！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网名叫什么啊？网名。
3: 我怎么回忆都回忆不起来，我当时就最早的网名叫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好像叫什么娃娃什么之类的。
1: 娃娃。

0: 好，还有一位叫 ASH 的朋友说，他说我 QQ 是94级啊，那其实呢已经是很高的这个等级了，我还真是没怎么关注我 QQ 的等级。
1: 所以我们现在聊资深网民，大家都在比 QQ 号，谁的 QQ 号这个数字最小就是最资
0: 深的，最短哈、
1: 啊。
0: 对，好，不痛苦，这位朋友。
2: 来来来，一鸣老师，联网 PS 1.5，
0: 联网，他说什么 PS 1.5吗？
1: 我不懂，是不是游戏？
2: 来来来，一鸣老师，联网 PS 1.5。
0: 这是最早的联网方式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是打游戏。
0: 打游戏哦，打游戏啊。
1: 就是男生打游戏的一些，就是大家约好来联网。
0: 来，我们问一问刚刚说那个 QQ 号是6位的那个资深网民，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来回复一下啊。好，18:24，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回忆啊，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是一位资深的网民。那么接下来时间要进入我们这个时段的热搜，天天热搜。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今天的热搜的头条，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爬山。这个入夏以后呢，气温飙升啊，我知道都市人的这个避暑的刚需是直接拉满。那么相比于闷热的市区，很多朋友喜欢到那个山里居啊、去避暑。
1: 对，往这个有山有水、绿树成荫的山里跑，爬山溯溪、看瀑布，主打一个清凉解压。
0: 对，
1: 我觉得接下来6、7、8月份哈、啊，都是这样。
0: 对，是的，但是有一点大家要记住啊，山水美景好看，但是风险隐患。
1: 对，千万不要把这个爬山当成有腿就能玩的休闲项目。
0: 对，
1: 知名主持人演员杨迪最近差点中招，他分享了一次这个爬山的经历哈。他说自己和朋友因为觉得也是比较在市区里的山哈，觉得就是比较平常的一次，
0: 不是很高的那种大山。
1: 对，所以没有做特别的准备，没想到爬到最后他的朋友身体已经到达极限然后只有
0: 被救护车就拉走了。
1: 对，打了这个电话被救护车拉走了。
0: 对，爬的是什么山呢？是

0: 真正的梧桐山，
1: 对
0: 啊，它是市区里的山，所以他们就忽略了，
1: 嗯，
0: 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1: 就没把它当回事啊。
0: 是的，没错没错，就当时他朋友就是已经就身体完全不能支撑了
1: 啊。他说是从下午2点开始，直到晚上的8:49才下山，爬到最后望着长长的步道，感觉自己也已经快到极限了，
0: 嗯
1: 啊，他觉得自己也承受不了了，就是爬了很长时间啊，这样一看有7-8个小时，
0: 是的。
1: 他还提示各位网友，爬山需谨慎，一定要量力而为。千万不能去挑战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极限、嗯、
0: 对，他朋友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啊，
1: 嗯，
0: 这个杨迪也分享了他这个经历，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这个共鸣。有网友说了哈，自己也见过有人爬着爬着爬着就被救护车给拉走了，
1: 嗯，
0: 哎呦，真的很危险啊。
1: 对，所以说啊，夏天进山避暑很治愈，但是所有的快乐都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不要觉得爬山有腿就行啊，不盲目自信、嗯、不侥幸逞强，不贸然冒险哈。
0: 对，
1: 也是提醒身边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爱爬山爱出游的朋友，平安出行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嗯、对。所以今天的小调查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爬过哪些山，身边的山啊，这个祖国各地的这个山，
1: 对，爬山之前您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0: 对，爬山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体验，看到什么样美丽的风景，来发送过来。
2: 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西部地区中雨。明天白天全省

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78，空气质量良。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18:33，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高峰进行到现在啊，这个路面上最新的这个通行的变化。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时段我市的晚高峰啊有了明显的回落，那么这会儿的节点仍然是徘徊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二环的连接部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浅山路的连接部啊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合肥号高架桥的黄山路段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金山路高架桥的西右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环线方面的南一环这会儿的大节点啊，主要是在这会儿的南一环的西侧的安阴门口，目前从肥西路到金屯桥之间车流量是稍大的啊。金屯桥的东侧呀，现在在辅道上面有排队的现象，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城区的北边，北二环的嘉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以及靠近新丰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排队环行中。那么宿松路靠近繁华大道南往北的方向，方兴大道的天都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也在走走停停的，不容乐观。那么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的集贤路与西右路交口、西右路与浅山路交口，以及这会的朗西路与宁泉路交口北往南方向啊，有排队环行的现象。黄山路与这会的怀宁路交口啊，四个方向基本上都要等待差不多两个信号灯才能完全通过。那么，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以及这会的信号灯的位置啊，还是要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35，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2026。今天是我们的畅通一加一组合啊，司仪和一鸣陪伴大家轻松穿越。
1: 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生日，正在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呢。
0: 对，哪位好朋友，哪位老朋友，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匠人制装，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11周年的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可以说是直接拎包就能入住啊。
0: 最重要的就是匠人制装的材料、价格、施工的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您使用啊。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要是不合格是砸掉，免费为您进行重装的。
1: 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3: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4: 好可爱啊，
3: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4: 好舒服。
3: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4: 我想
5: 不要乱讲，
3: 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5: 就好刚带下
3: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哦，
5: 嘘，不要讲话。
3: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4: 没事了吧？
5: 谢谢你。
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18:38，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啊。今天我们的小调查这个单元当中，就想问问大家，您爬过哪些山？可以是名山哈，也可以是家门口一些不知名的山。因为每个人体验这种大自然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心灵的震撼，看到这个沿途的风景，其实就是内心最大的收获。
1: 对，
0: 未必非要是名山大川啊。
1: 爬山的时候有着什么样的体验，看到哪些美丽的风景哈，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
0: 对，包括一些装备啊，就为什么，因为爬山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提前
1: 有一双好鞋。
0: 有一双好鞋，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爬山一身轻，一定就不能带那么多的东西。因为我曾经有爬山，爬什么山的经历呢？紫金山，南京的紫金山。爬之前呢，和朋友还买各种各样的零食啊，
1: 背着
0: 水果，觉得哎呦，是不是买水不太方便呢？
1: 会背很多的水。
0: 好了，到中间真想把包全部扔了。
1: 对，就是大家要量力而行，不管是你这个物品的准备，还是体力，当然最重要的要有一双舒适的鞋。
0: 对，说到这个鞋呢，真的，我觉得耐克鞋，无论是平时通勤也好，或者说是逛街 City Walk 啊，还是爬山，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1: 对，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样的一双耐克 V5 Runner 低帮跑步鞋哈。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就是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都会纠结，我今天到底穿哪双鞋啊。现在的需求又多哈，我们又要舒服，又要好看，又要百搭，还得有质感，还不能重，还得轻，还得防滑啊。
0: 哎呦，这是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
1: 对，
0: 是吧，
1: 我们都要啊，
0: 既要又要还要。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乐购908商城的这双鞋哈，就是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解决你所有的烦恼啊。
0: 对，关键是价格还是特别的诚心实意。
1: 对， 也就是正在我们身边的这双耐克 V5 Runner 复古跑鞋，它的价格呢原价是699元，今天呢908乐购商城夏日福利奥莱直发只要多少钱啊？
0: 319，真的是直接打骨折啊！
1: 对，
0: 我们先说一下，在我们旁边这双鞋子的颜值真的相当的高，它是那个立体的标志，加上金属质感的线条，就是很时尚。但是不是那种烂大街的那个款，它有它独特的这个标志和个性。而且有一点配色特别的多，不管您是喜欢穿这个干净百搭的白色、显瘦的黑色、清爽的蓝色、元气的红色，还是绿色、灰色、棕色、蓝灰，我们为您准备了足足8种颜色。就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不管你是 City Walk 还是通勤，还是刚我们说的爬山，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的内心。
1: 对，而且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选择，因为它又不冷，然后大家又想减减重。
0: 对，减重
1: 夏天穿衣服漂亮啊，
0: 是
1: 减点肥肉。

0: 会选择哈早上早起去跑步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而且这个鞋的脚感哈我们都试了，真的绝了哈。它用的是厚实又轻盈的泡棉中底，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而且它的这个缓震效果非常的非常的强。
1: 对
0: 啊，我们平时走路逛街每一步都有回弹、嗯、久站久走脚不会酸，而且这个鞋底还带足弓支撑，哪怕你是扁平足穿它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暴走一天都不会累。
1: 对，还有一点呢，大家很关心，就夏天穿鞋最怕什么呢？臭脚啊，闷脚、嗯、对吧？
0: 对。
1: 但这双鞋呢有独特的这个设计，它这个鞋面用的是双层的透气网布，
0: 对，
1: 360度呢循环透气，就像给您的脚装了一个小空调。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网布加合成革的这个材质又透气又耐造，穿个两三年，刚刚这个司仪特别说了，
0: 我觉得
1: 4-5年都没问题。
0: 不止啊，两三年肯定不止啊，它非常的透气，这是我们夏天的刚需啊。
1: 是的，关键还带小增高、
0: 嗯、
1: 就悄悄给你垫高了3公分、
0: 嗯、
1: 但是完全不增重，因为它是很轻盈的嘛、
0: 嗯嗯、
1: 穿上特别舒服。
0: 这样的小心机哈、啊、让你穿上这双鞋腿直接拉长，又显高又显腿细，鞋底是防滑耐磨的橡胶大底哈、啊
1: 嗯、
0: 纹路深，像这种下一些阵雨啊、
1: 嗯、
0: 这些雨天也不会打滑，
1: 对，
0: 健身房跑步啊日常通勤、
1: 嗯、
0: 咱们都能 hold 住啊。
1: 是的，关键是价格太给力了，319，你买一双这个普通的国产鞋都不止这个价啊！今天直接拿下一双正品的耐克，
0: 对，太划算了，
1: 特别划算，赶紧下单了、
0: 嗯、
1: 奥莱直发保证正品，不管是你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爸妈带一双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对，它又百搭哈、啊，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裙子都好看，耐穿百搭透气哈、啊
1: 嗯
0: 又轻盈大家赶紧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乐购商城啊，下单购买了。那么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可以说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这个运费险啊，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不满意随时退啊，免费退啊，
1: 对，
0: 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到乐购908商城的首页来进行选购吧。
1: 对，别忘了哈，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

0: 好，往前跑，这个鞋子的舒适啊特别的重要，包括美观颜值都很重要，别忘了去乐购908商城看一看这样一款耐克的这个大牌的这个复古跑鞋啊。好，说到这个爬山的话题，小金鱼说了，爬山穿运动鞋、束脚裤、长袜子、长袖衫，带风油精或者是青草膏、充足的水、一些糖果食物，进入树林呢必须要戴帽子、他说有蜘蛛虫子甚至是蛇可能会落下来，
1: 给了大家一些非常专业的建议啊。
0: 对，
1: 他后面该带的还是要带上。
0: 对，他后面还说了很多的提示哈、那么在45分的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分享。一个人跑，
2: 我不知道。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通过电波也想问问大家啊，您都爬过哪些山？可以是名山，也可以是家门口的那个可能并不知名，但是你觉得收获一路美好风光的山。
2: 这位朋友叫爱史哈，他说黄山、庐山、泰山、井冈山、太行山、紫金山哈，他说刚爬山的时候可以说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爬完下山的时候感觉是两条腿好累，和灌了铅一样。第二天早上啊，这两条腿啊，
1: 就是还不如结了，就那个感觉，就是去完全麻木了，就不是属于自己了。
2: 我们都感受过，就爬完山第二天真的腿疼。
1: 对，而且就是特别木。有没有发现
2: 啊？要恢复个好几天。
1: 对，而且上山真的没有下山难。这个下山的过程当中啊，就对你的膝盖，对这个小腿，还有句话叫小腿肚子，真的是一种挑战啊。你这真的有时候就把不稳。上山呢，因为你是往上的，就是它的力道各方面你容易去把握，
2: 它也不会对膝盖有很大的这种压力。
1: 对，是的啊。小金鱼说了啊，他说友情提醒啊，近期蛇出没，身边不少爬山钓鱼的都遇到了。对，是确实
2: 不光是蛇啊，还有一些夏天就各种虫子啊，也都出来了。
1: 对，蜈蚣啊之类哈。他说该带的一定得带，不能图省事。他说我是观鸟爱好者。
2: 怪不得这么专业啊。
1: 对，他说我们组团进山去观鸟，身上的装备是15斤。天哪，那你们怎么爬动啊？啊，有食物，有水，有药，必带，关键时刻能救命。
2: 确实哈，穿的衣服啊，鞋子啊，什么包啊，好像都是要有专业的装备的。
1: 对，是的。好，您都爬过哪些山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一路互动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爬黄山呢，它是云海啊，真的就像水墨画。
2: 这个我们大家都爬过，而且是我们安徽省的黄山啊。
1: 对，
2: 可以说这个奇松从石缝里向你招手哈，云海在脚下翻涌，真的是像进入了仙境啊。
1: 是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泰山必须得去爬呀，他说站在那个玉皇顶上看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把那个天，把那个山河染成了金红色。
2: 对，
1: 他说那一刻你就会懂得，哇，真的什么叫壮观。
2: 还有朋友说长白山啊，天池像一块被神遗忘的蓝宝石，藏在火山口里，风一来水面碎成满湖星光，冬天连瀑布都能冻成这个水晶莲一样的模样。
1: 一位叫嗑瓜子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名山大川呢爬过不少，黄山的景色最美，不接受反驳。
2: 我也不接受反驳。
1: 他说华山呢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山，没有之一。当时呢跟着师兄师姐晚上8点钟开始爬，连爬一夜。他说各种险峻的关卡特别刺激。
2: 对，
1: 他说白天才知道为什么要夜爬华山，那么险峻，只有乌漆麻黑的才行，你才敢啊，
2: 更增添了一份刺激啊。
1: 对啊，他说白天看到腿抖，也根本就不敢走。
2: 这样晚上一个是刺激，还有一个是看不到那种恐怖。
1: 对，他说呢据说韩愈在当时在当地任太守的过程当中，有一天喝醉了，就误打误撞的就上了山，就上了华山。酒醒以后就不敢下来。
2: 华山的险峻也是非常出名的，但是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爬过华山。
1: 还真没有啊，
2: 不太敢挑战。
1: 他说韩愈呢最后因为特别怕不敢下山，怎么办呢？在溪流当中投了一封竹信去求救。结果两个樵夫呢就把他灌醉抬下来的。又灌醉了。
2: 总之就是体力不够了
1: 啊。不光是体力不够，而且他太险峻，
2: 害怕啊，
1: 就是害怕下山。好，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了。那今天的乐瑶带给大家的关键词叫备考神器，因为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哈。那备考神器这个关键词又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思索呢？
3: 眼下距离今年的高考呢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这样的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新。在社交平台也不乏"高压养仓等于脑力充电宝"这样的一些宣传，而每年一到高考季，总有一些高考神器应运而生。那么这一次的高压养仓呢，就是其中之一。但早有医生啊对此发出提示，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考生和家长更不能迷信所谓高压氧舱提升记忆力的功效。从新闻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参与体验的考生，一方面受到相关宣传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体验过后确实存在感觉很轻松。这其实啊是让人在处于一个大气压的高环境当中吸入高浓度的氧气，提高了血液当中的氧含量，或许呢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但这似乎也让其功效得到了相互验证。在试试没坏处的心态下呢，不少的考生家长于是就趋之若鹜。比如说，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根据介绍，5月23号刚投入使用的高压氧舱，不到10天的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如果确实只对身体有好处，考生试试倒也无妨。问题是，高压氧舱在医学上是一种严肃的治疗手段，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于身体条件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不当的操作呢，极容易造成耳膜穿孔，还有鼻窦气压伤，甚至会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这样的一些风险不会因为事发地在医院就能够完全避免，所以家长和考生也不宜以身试险。近年来，所谓的高考神器可谓是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比如说，此前宣称可以增强记忆力的聪明药，到如今的高压氧舱变成脑力充电宝，无不是打着科学备考旗号来收割家长的钱包。而这类高考神器长期受到追捧，背后也是考生还有众多的家长普遍存在的考前焦虑。纷纷必争的巨大压力下，考生和家长都试图抓住任何一根可能的提分稻草。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将希望寄托于外部手段，不仅可能会交智商税，还可能会对考试不利。与其迷信什么高考神器、脑力充电宝，不如向内求。比如说，如何保证能够睡眠质量，让大脑在深度休息当中巩固记忆，还有坚持适度的户外有氧运动，保持均衡的饮食和轻松的家庭氛围等等。考试啊，考的是日常积累的知识沉淀和平稳从容的身心状态。摒弃神器崇拜，放下焦虑，是家长和考生面对高考该有的清醒。

0: 因为离高考也没有几天了啊，今天已经2号了，还有几天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阶段哈，不要想任何的这种考试神器了啊，就是平时什么节奏，咱们就什么节奏啊，几点吃几点睡，就按照日常的来。
1: 对啊，就要平常心。
0: 对啊，
1: 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家长，你先不要太紧张。
0: 嗯，相信孩子，家长首先不焦虑。
1: 对，是的，你说家长都焦虑，你整个氛围都是焦虑，都写满了焦虑，写满了紧张，对孩子的应考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好了，18:55。结束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的节目的直播，那稍后呢是后峰时段，洪杰接力主持，明天的晚高峰
0: 依然是由司仪代班。
1: 对，那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哈，明天见，
0: 再见。

0: 你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今天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记者今天从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段150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阜阳汽运集团了解到，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阜阳至蚌埠线路6月5号将正式开通运营。以前班车票价是68元，现在站点巴士价低至39.9元。旅客可通过皖美出行和滴滴出行小程序线上一键查询自助购票。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908高速现场。

0: 好，晚间的19:05，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浩玉为您梳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前山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有部分路段还稍微一些忙碌啊。那么像这会儿的包河大道高架靠近龙川路这个位置啊，那么有两车追尾啊，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那么受此影响啊，南边的尾部陆续徘徊到了高铁路下穿的位置。那么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合作化路高架桥啊，现在是无绿灯的下桥口啊，南往北的方向啊，还是有小范围的排队。那么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了。那么环线方面，南一环的安一门前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南二环的浅山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西一环目前靠近水河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稍缓的啊。除此以外，北二环靠近新蚌埠路下穿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有稍微集中的现象，那么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除此以外，市区其他的道路路口路段啊，目前通行情况都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5: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5: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5: 我想
6: 不要乱讲。
4: 比如散步，
5: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5: 哇，好美啊！
6: 嘘，不要讲话。
4: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5: 没事了吧？
6: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
5: 哇，
4: 低头看谁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的晚间与您相会啊。今天这天气啊也算是比较闷热啊，在这个闷热的然后在傍晚还下了一些雨水的这个天气当中啊，您行车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

0: 家中啊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情送考当中，可以在咱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啊。刚刚说完了即将到来的高考，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学子都会加入到观看世界杯的比赛啊。世界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今天，克罗地亚国家足球队正式公布了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啊，在我们看球的过往的所有的记录当中，肯定不能算是最具有天赋的，也一定不是最惊艳的啊。甚至如果说最悲情，都轮不到克罗地亚，但是如果说最有韧劲的队伍啊，克罗地亚绝对是大热之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现年40岁的队长莫德里奇成功入选，即将迎来个人生涯的第五次世界杯征程。这一成就呢，也追平了 C 罗与梅西共同保持的男子足球运动员的记录。今年4月，莫德里奇在比赛当中面部的这个骨折接受了手术，一度让外界对他产生世界杯这个能够踢世界杯的前景产生了疑虑哈。不过这位2018年金球奖得主已经顺利的从伤势当中恢复。克罗地亚主教练达利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我不毫不怀疑卢卡会发挥出高水平，作为队长他对我们的意义重大，我期待他能够完全康复。那么除了莫德里奇之外呢，37岁的边锋佩里西奇来自埃因霍温，32岁的科瓦契奇来自曼城，以及33岁的克拉马里奇来自霍芬海姆等老将也是悉数入选。这红姐还记得四年前看他们踢球的样子哈。那么这四位球员的国家队出场次数的场均已超过百场。而与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相比呢，本届名单当中有14人继续留用，核心框架仍然是由莫德里奇、科瓦契奇、佩里西奇啊，这个克拉马里奇，而且包括门将利瓦科维奇和后卫这个格瓦迪奥尔等人支撑。那么此外呢，年仅19岁同托特纳姆热刺租借至汉堡的中后卫伍什科维奇的入选被视为名单当中的一大亮点。说实话啊，这红姐对他了解并不深，不知道这一届世界杯当中能不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啊。这是被视为欧洲最具潜力的年轻防线新星，将被称为格子军团主星的血液。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队与英格兰队、巴拿马队和加纳队同分在 L 组。根据赛程安排呢，格子军团将于6月18号的凌晨4点首战对阵英格兰队。这比赛第一场比赛就是强强对话啊，但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尴尬。6月18号的凌晨4点，你要说12点咱们熬也行了哈，你要说6点咱们也起来了，这凌晨4点这怎么办呢？而且凌晨4点，6月18号。是个星期四啊，大家可以看着办，还是睡醒以后看集锦啊，大家可以来考虑考虑了。好，看到有朋友就说，哟，这些老将的名字啊，平时看球少，但是呢在这个名字都特别熟悉，这届世界杯可以再看一看，估计下一届不一定能看到了。是的，再下一届又是4年后了哈，可能一代这个黄金一代真的要隐退了。不过呢，有隐退的就有复出的。在昨天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正式官宣23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网坛传奇小威廉姆斯，就是塞雷娜威廉姆斯宣告复出，将在下周的 WTA 这个500女王杯草地公开赛出战女子双打，时隔近4年重返职业赛场。现年44岁的小威上一次参赛还要追溯到22年的美网，当时他在第三轮啊不敌澳大利亚球员这个汤姆贾诺维奇之后含泪告别网坛， 但是外界都以为他永久啊就是挂拍了。但是在6月1号 WTA 的赛事组委会同步发布了小威回归的消息。作为公开赛时代最伟大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之一，小威职业生涯共斩获73个 WTA 女单冠军，其中包括

获了23座大满贯的单打冠军。那么这一数据位居公开赛年代历史第一。他还在女双赛场上与姐姐这大维啊维纳斯威廉姆斯搭档，拿下了14座大满贯双打冠军，并且3度夺得奥运会女双金牌，是网球历史上唯一一位实现单双打职业生涯金满贯的球员。女王杯呢是一项 WTA 500级别的草地公开赛，在伦敦女王俱乐部举办，被视作温网前的重要热身赛。本届赛事定于6月8号到14号举行，双打正赛从6月8号的周一开始打响。本届赛事的这个阵容也比较豪华，世界第五的佩古拉和上届亚军安尼西莫娃领衔的单打阵容，还有包括博姆科、本西奇等等顶尖好手都将在参赛名单之中。不过呢，这小威的复出啊，可以说为本身就比较火的比赛啊，是更添一把热度啊。好，曾经的这个网坛的标杆啊，算是网坛的有很多朋友说历史啊，这重新复出了，不知道这一次还能否再一次改写历史，再一次书写历史。

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啊，这个 NBA 的总决赛还没有开启，但是最近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也确实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啊，就说什么呢？说今年的这个接下来咱们中国男篮在亚洲的对手已经提前这个预定了一枚 NBA 的总冠军戒指。其实仔细看一看，好像还真是啊。这个之前前 NBA 最佳第六人克拉克森公开喊话，他会为菲律宾男篮出战今年夏天这个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23年的杭州亚运会呢，半决赛菲律宾男篮是77-76险胜咱们哈，又在决赛当中70-60击败了约旦男篮，夺得了队史首枚亚运会金牌。今年显然是要从卫冕金牌这个全军出击。克拉克森曾经在23年世界杯17-32排名赛的最后一轮，个人爆砍34分，第三节独揽24分，带领菲律宾男篮是96-75战胜咱们哈。这场比赛在红姐的这印象当中是久久无法散去啊。本场比赛过后呢，中国男篮落入了29-32的排位赛，甚至无缘24年的奥运会资格赛啊。那么现在克拉克森已经年满33，即将34，是否能在飞板打出以往的统治力，其实能打上问号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表现，这哥们儿本赛季呢在尼克斯效力，常规赛出战72场，首发一次，场均上阵17.8分钟，能拿到8.6分、1.8个篮板、1.3个助攻，两项命中率是45.1%和32.7%。今年季后赛至今出战14场，全部替补，场均亮相11.8分钟，拿下5.4分、1.8个篮板，两项命中率呢是47.5%和15.4%。其实数据一看还是战斗力还是爆表的啊。接下来呢，克拉克森将随尼克斯征战总决赛，对手是超级青年军马刺。而为什么就是说已经预定了一枚这个总冠军戒指呢？就是说你这个尼克斯一定能拿到吗？当然不一定啊。这个马刺在红姐心里，马刺拿到的这个概率更大啊。但关键的是什么呢？在马刺和雷霆当时分出胜负的时候啊，就这三支队伍尼克斯已经率先晋级了，在总决赛是蓄威以待啊。克拉克森是尼克斯的，是这个有菲律宾血统，代表菲律宾出战。然后呢，雷霆呢这个有麦凯恩，也是菲律宾血统啊。这个马刺的哈珀50%菲律宾血统，而且这个未来的菲律宾男篮就是会迎来比克拉克森更年轻更能打的 NBA 球员，其中25届的榜眼这个哈珀已经表态愿意代表菲律宾男篮出战飞板的赛事。尽管按照他的天赋，有朝一日大概率可以入选美国男篮的梦之队啊，但是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个有了他们之后啊，我们在亚洲赛场上可能面对的挑战会更大。当然了，作为目前在 NBA 效力的唯一一名中国球员，此前杨汉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明确表示，自己将为中国男篮出战第3窗口期的世预赛，他会在7月3号对阵日本的比赛当中登场。这场比赛呢在沈阳举行，之后呢7月6号中国队还会在高阳打中国台北队。中国男篮目前在世预赛 B 组里的成绩是2胜2负，目前是赢了前面2场，后面输了2场。现在队伍呢需要更多的胜利来保证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按照规则至少还要再赢1场开才行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比赛是很关键，每一场都不能轻易的丢失啊，每一分都不能轻易的丢掉。7月3号的比赛也更重要啊，因为对手日本队，日本男篮是派出了主力球员，包括八村和河村永辉这两名比较有名的选手，他们之前在比赛的表现也非常不错，也给咱们中国男篮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啊。也是在这一场比赛，我们能看到杨汉森在 NBA 练级1年之后啊，给我们带来精彩亮眼的表现。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4: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呢是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西部地区中雨。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0-22度，其他地方呢是23-25度。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8，空气质量良。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播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世伟。今晚我们跟着超级碗游安徽，驻足完美宝藏小城皖东南门户小城广德，在将军山下品将军宴，在乡村烟火里感受文旅新韵，见证乡村振兴活力。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同时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各大新媒体平台同步线上直播。欢迎广大网友持续互动留言、点赞转发，一起云端打卡大美广德。刚刚啊，咱们很多网友呢看我们的美食，估计是还没看过瘾啊，因为还没有介绍完。接下来咱们继续美食之旅，看看将军宴还有哪些好吃的。
2: 哎，刚才看了8桌了，哎呦，还有6桌，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啊！
2: 时间有，
3: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桌叫什么？
2: 来自哪里？
4: 来自城市杨家山庄。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岳家军炉糊鱼头炖锅。岳飞至今严明，讲究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制造鱼头选用广德炉糊胖头鱼，汤色熬至奶白，象征岳家军纪律严明、清清白白的军纪。鱼头硕大，寓意岳家军运筹帷幄，统领三军的统帅风范。
2: 有备而来，好，谢谢。我们大家到那个来甘溪，到我们这个
5: 城市
2: 杨家山庄，城市杨家。
3: 好，我们接着来下一桌。您好，
2: 好，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桌叫什么？
6: 我们这桌是甘溪大排档。
2: 甘溪大排档。
3: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菜。
6: 这个是正宗的甲鱼，
2: 就
6: 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岳飞将军呢、穿上盔甲，百战百胜，对吧？
2: 每一道菜都有跟岳飞将军的故事。
6: 这个是朱心佩，就是我们的将军，对我们的国家是忠心耿耿，
3: 6战6捷。
6: 对，
3: 是融合了我们将军宴的这个典故啊。
2: 大排档，更
3: 好，谢谢。
6: 清清白白，
2: 清清白白。好，谢谢谢谢我们。
3: 谢谢。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桌。
2: 这家。这个承德庄园。李大厨，
3: 来介绍一下我们。
7: 好的。我们今天这一桌那个将军宴呢，融合了将军的那种铁血豪情，然后又把边关的那种日常融入到这一整座一个宴席当中。然后我们4位冷碟子作为开篇，然后我们。
3: 好，我们来，能不能说一个你们最具特色的菜？
7: 这个好不好？这个叫
2: 甲鱼
7: 烧鸡，是我们广德
2: 将军，
7: 对，镇山大将军。今天的名字不一样，
3: 镇山大将军。
2: 这个菜我们没尝过，待会我们来好好
3: 尝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这个菜，
3: 好，
2: 来，镜
3: 头，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桌叫什么？
6: 瑞家炭火炖锅啊。
3: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打菜。
2: 瑞家炭火炖锅，
6: 我们的主理人。
3: 我们的主打菜是什么？
8: 我们这边主打菜刚刚给我讲，只介绍一个菜是吧？
2: 就是。这个大姐的意思就是她家每一道都是主打菜，
3: 都是主打菜的吧？
2: 每一个炖锅 YDS。
3: 这个是什么？
8: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农家炒小炒肉，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广德本土的土猪肉，然后就是用我们自己以前的老广德的做法，就是精选的雪花肉，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
2: 大姐，我看一下这个是啥？
8: 定胜糕。
2: 这个还真没见过，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又印了2个字叫定胜。
8: 因为我们这个将军宴主打的是，我们就是为了纪念岳飞将军，就想当年我们是千年的一个相约，就是讲我们本身岳飞将军在我们甘溪都行军打仗，然后传承下来，我们这边就是在我们广德甘溪沟这个地方，本身甘溪沟是我们老广德的原住民族。
3: 好的，谢谢，我们稍后来详细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先来品尝品鉴。
3: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桌，
2: 谢谢
3: 你们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桌叫
5: 金雅居的几个特色菜，一个是泸湖的鱼头，还有我们自己，我有金雅居，我们有50亩的专门散养的子鸡，还有老母老鸭，老母鸡，还有老鹅，都是
3: 现在都是这个炖锅、
2: 啊。我感觉我待会儿啊，一家喝一口汤，我就喝饱了。
5: 还有我们这是将军山，我们将军山采的那个红壳笋，然后我们自己腌晒干了之后，然后用盐煮一下，然后就笋干，然后用我们的黑毛猪肉炖出来的笋干锅，
2: 笋干
5: 也是我们家
3: 肯定特别入味儿啊。稍后我们来仔细来品尝一下，嗯，
2: 好，
3: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一桌
2: 什么
5: 竹林雅居，
2: 竹林雅居，
3: 好，你们好，
2: 今天其实可以看到啊，
3: 来
2: 有民宿，有饭店，有农庄，有这个农家乐，
3: 对，
2: 各个这个餐饮的这个集合都来了。
3: 对，我们这一桌叫
2: 这一桌，
9: 我是石门里农庄，它以餐饮、宴会、民宿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性农庄。然后我今天带的四款菜呢，这款是一种叫苏北叫王，
2: 蕨菜，
9: 我们这边叫娃台，
2: 山区特有的蕨菜，
9: 纯野生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焦云山的那个毛竹，竹笋笋干，我们采用的就是最上端的一个最细嫩的一段，然后经过晾晒呀、出来的。这个是叫牛腩腿肉，这个是臭鳜鱼，
2: 臭鳜鱼，臭鳜鱼
9: 代表性的一个
2: 徽菜的最有名的菜，
9: 对，
3: 融合到我们炖锅，
10: 威震四方，
2: 威震四方，真的，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菜名都特别好听，都特别有寓意，都有故事，
3: 没错，
9: 对，这款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五花肉，然后呢就是采用的就是用比生菜包裹起来吃，这样呢可以减。

0: 绵密，那吃起来就是不觉得很油腻的。那五花肉呢，我们采用的是上等的五花肉，然后先是卤制，卤制完之后再煎出来的。
1: 好，我们关老师来点评一下好不好？
2: 对，我们看了这么多，
3: 好，
2: 让我们这个关老师，
3: 我觉得这个对这一桌菜的点评啊，可以怎么讲呢？应该还是说，它虽然不多，但是呢也是做到一个面面俱到了，也是考虑到就是方方面面，从它的菜名啊，包括它的器皿啊，包括这个菜啊，应该它考虑到还是比较
1: 好。谢谢关老师。
2: 这边还有一个几个小展台，我们也来看一下好不好？哇，这边是以主打这个糕点
1: 主食，
2: 碳水，我最爱的碳水，
4: 全解康养，
2: 全解康养私房，
4: 胸怀天下小笼包，金戈
2: 煎饺，
4: 包子馍馍
3: 也是广东一个特色，叫青山翠色岳家军粮烧麦。你看，每一个道菜都是跟我们。
1: 我一定要品尝一下。那么我们目前现场的情况就这样，稍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色香味俱全的报道。
2: 大家去亲自品鉴一下我们将军宴。
1: 好的。
5: 刚刚我们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将军宴开席的热闹劲儿。这俗话说得好啊，内行看门道。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超级碗走进今晚的主角，广德卢村镇的甘溪村。这座村子啊，可不一般，藏在山里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人常说甘溪村最广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啊，它正是广德仅存的真正的原住民聚集地。想找到最地道的广德味道，最纯正的广德乡愁，就得来到这儿。一块宝藏之地到底藏着什么来头呢？咱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2: Hello， 各位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将军山脚下的广德市卢村镇的甘溪村。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甘溪村的这个李书记。李书记你好，
6: 你好你好，
2: 很荣幸今天请到您，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大家好，我是甘溪村的李卓雷。
2: 好，先就请李书记简单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甘溪村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不好？
6: 好，我们甘溪村呢是安徽省生态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同时呢我们也是安徽省民族法治示范村。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广德市旅游珠江画廊旅游风景道的甘溪沟的入口。那我们甘溪沟里面呢，就是我们老甘溪真广德的原住民居住地。这里的人们们，这里的村民呢，都非常的长寿。我们甘溪村啊，据我们目前统计来说了，我们甘溪村8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有242人，我们90岁以上的呢，目前还有24个人，100岁以上的老人呢，还有一位老人。所以呢，我们也是远近闻名的一个长寿村。
2: 长寿村。
6: 对。
2: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甘溪村其实就位于我们，可以说是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是我们的浙江安吉。
6: 对，
2: 其实说地理位置还是比较特殊的。
6: 是的。
2: 就包括咱们广德去年这个广德三件套爆火之后，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江浙沪的这些游客，包括我们一些市民，就慕名的前往我们的这个广德。那作为我们这个交通枢纽，可以说这是从浙江通往我们广德这个必经的地方。
6: 对。
2: 那么我们甘溪村有哪些特色的东西，比如说特别想给我们全国乃至全球的这游客推荐您家乡的哪些地方呢？
6: 我们从去年的广德三件套火爆出圈了之后呢，本来我们广德也是三省通衢，就拿我们甘溪村来说呢，我们与江浙沪就是2个小时的通行圈，包括目前我们上合杭高铁和我们的就是高铁通了之后呢，我们不管是在杭州杭州或者是我们上海，只要2个小时之内，
2: 包括我们浙江最近的湖州，
6: 对，我们浙江湖州，包括就是苏州这样，就沪苏浙，我们是那个三省通衢，同时一个是我们交通便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民宿和农家乐，目前呢在我们甘溪村民宿农家乐已经达到了22家，我们卢村镇呢一共目前这个床位数已经突破了1000张床位。像我们眼前的这个朱丽雅居民的农家乐呢，也是我们。
2: 其实我们现在这块区域就是，可以说是被竹林所包围着。
6: 对，
2: 我们的周边都是大片的竹林，生态环境特别的好。
6: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卢湖竹海旅游度假区。我们也是省级的一个旅游度假区。
2: 卢湖水利风景区。
6: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有我们的竹海，所以呢，在我们甘溪呢，来适合康养旅居度假的江浙沪的一些游客呢，也非常的多。像我们这边呢，有很多。

0: 多的游客就是过来免费的洗肺，因为我们常年的这个小粒子，
1: 就是因为我们的
0: 呼吸这个新鲜空气，负氧离子我们常年达到了7000每立方厘米以上。对，
1: 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天然氧吧的一个作用。
0: 是的呢。
1: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这次叫登将军山品将军宴。
0: 对。
1: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岳飞将军在广德有个六战六捷的故事。
0: 是的。
1: 也有一座山叫做专门为这个纪念岳飞将军，就叫将军山。
0: 对，
1: 而我们甘溪村，就是处在我们
0: 将军山
1: 核心脚下。
0: 对，
1: 可以说是
0: 在我们甘溪沟的尽头呢，就是我们的
1: 最近的，
0: 对，是我们登将军山的最近的一个登山入口。
1: 入口处。
0: 是的。
1: 而那个最出名的那条叫甘溪沟，
0: 对，
1: 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岳飞将军当时在那战斗的那块地方。
0: 是的，
1: 现在其实还依然保留着，
0: 依然保留的。包括呢，我们也是安徽省的历史文化名村，在我们这边呢，我们也有省级和我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文物保护单位。
1: 嗯，其实真的就是跟我们岳飞将军这样的一个抗金的历史，这样的一个英雄的事迹。
0: 是的，
1: 就是。跟我们就是发生在我们甘溪村。
0: 对，所以我们也准备举办活动，就是将军山下将军宴。
1: 将军山下将军宴。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题。
0: 对，
1: 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对岳飞将军抗金这一段历史
0: 对
1: 感兴趣的话，
0: 是的，
1: 可以亲身来到我们这个卢村镇甘溪村。
0: 对，
1: 我们自己亲身来体验一下。
0: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全国的游客朋友们能够到我们广德，到我们卢村镇甘溪村，我们登将军山品将军宴。我们甘溪呢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溯溪，有我们的吃我们的美食，吃炖锅。
1: 就现在不光是有广德三件套了。
0: 对，是
1: 来广德还可以登将军山吃将军宴，来到我们甘溪村。
0: 对，我们还能溯溪。对，
1: 好，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李书记，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电视机的镜头，然后我们在诚邀我们广大的游客来到我们广德，来到我们甘溪村。
0: 好的。
2: 将军宴还在火热进行当中，刚刚我们看到这段是我们记者在白天的探访，看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原来啊，甘溪村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深厚的历史底蕴，1800多年的岁月留痕，村内留存的多处古宅、古戏楼、古祠堂、古庙、古石桥遗址，四处省县级文保单位就是最好的见证。更加难得的是，这些年广德在推进乡村振兴当中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所以啊，我们在甘溪村看到的既是留得住的乡愁，也是装得下的未来。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这座千年古村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下面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正在甘溪村热闹举办的将军宴。南宋名将岳飞曾六战六捷于广德，铁骑踏过将军山，在这里留下了一餐一饭皆士气的沙场记忆。如今广德甘溪村擂鼓迎客，重磅推出一场融山水文化、名将故事、乡村美味于一体的文旅盛宴。下面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云池喜。
3: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直播安徽。
4: 那么我们现在呢，依然是在我们甘溪村
3: 对
4: 将军宴，
3: 对我们的村民文化广场。刚才带大家看了这个，包括我们的关老师，看了16家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将军宴、
4: 啊。没错。
3: 现在我们到品鉴环节。
4: 哎呀，快到吃了！
3: 我知道这个环节是你最期待的环节。
4: 最期待的环节，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桌的名字叫什么吧。
5: 我们是承德庄园。
3: 承德庄园。承德睡眠小镇。
5: 啊，对。
4: 那么我们的这个主场的话，能不能先来让我们尝第一道菜？
5: 第一道菜，要不从冷碟开始吧？
3: 冷碟，
5: 冷碟开始。
3: 好好好。
4: 我们本桌这个创意有没有跟其他桌有不一样？
6: 啊，这个呢，就体现了就是跟小饭店小的土家菜有一点点区别。像这种冷盘，一般在小的排档或者是土菜馆是没有的。
3: 我发现了有摆盘。
6: 哎，对。
4: 所以我们不光有炖锅，还有精致的摆盘。
3: 下面是迎客松吗？
7: 迎客松。
4: 哇，我们给镜头来展示一下。
3: 这摆了一个迎客松造型，
7: 哇，真漂亮！
4: 好漂亮。
3: 这个我们广德人民表达了我们广德人民对我们全国游客这样的一个
5: 欢迎
3: 好客之道，
4: 这么漂亮都不舍得吃了。
3: 哇，这个是有好几种，这个
4: 是的是的，
3: 这个
5: 我来
4: 尝一下这个吧。
3: 尝一下，现在可以尝了。
5: 尝

0: 香肠太香了，
1: 太香了。
2: 嗯，因为是用的毛田山的黑猪肉，
0: 而且是很醇香的这个味道。
1: 这关老师到现在，又是当主持人，又是当我们这个推荐官，
0: 太辛苦了。
1: 关老师也吃两口，
0: 尝一口。关老师来，
1: 吃一边给我们，
0: 对，
1: 作为东道主，作为我们这个特派员，讲讲。分享一下自己这个想法。
2: 今天我们关老师辛苦了，尝一下四季的甲鱼。
1: 好，
2: 广州的四大名菜。
1: 四大名菜。
2: 十大名菜。
1: 十大名菜。
3: 四绝之一。
1: 四绝之一。
4: 对。
1: 这个甲鱼烧那个。
0: 刚才我们说这个也借鉴了岳飞将军的这个典故，对吧？
2: 对。
4: 对。
2: 这是沙河鳖。
4: 沙河鳖。
2: 这是
4: 广东有四绝，其中呢，沙河鳖是广东四绝之一。然后呢，咱们还有岐山笋，就是咱们芦村镇的岐山冬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桐花鱼，就是我们的广东的母亲。
0: 这样，我们一起跟关老师来尝一下，好不好？
4: 好，来，我们一起来一下，来，
0: 一起来尝一下我们
1: 这个四绝，海陆空都有
2: 啊。对
4: 对对对对对，
2: 四绝也是广东的四大名菜，
3: 来几大名菜给
1: 我。我这有，我这有，
4: 好嘞。
2: 给你来一块，好吧？
1: 这样要馋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
2: 停电是最好的。
0: 看这个，我们这个甲鱼肉也是非常大块啊。我发现广德炖锅的一大特色就是用料特别足，
4: 对，
0: 舍得放料，
2: 胶原蛋白，
3: 而且今天呢，我们融入了这种将军的文化，我们把它取名呢叫做镇山大将军，就用这种大块坐镇，就相当于守一方安全的大将军一样，这样子的。
1: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将军宴上的每一道菜分量都特别的大，你看，我们承德庄园更是这样，这个都是大碗，像这条鱼。这条鱼得多大？
2: 鲈鱼，这有七斤多。
1: 这条鱼真的
2: 有七斤多。
0: 我看到我对面导演都馋死了。
1: 吃吧，没关系的。
4: 所以说刚才主持人问我对这一餐都怎么去评价呢，其实我是觉得是非常的震撼。你有没有觉得是咱们这一个桌比别的桌子要大一些？
1: 对，
4: 是吧？
1: 桌子要大一点，
4: 对，
1: 海盘也要大一点。
4: 对对，所以我还是比较震撼。
0: 而且我们这个甲鱼胶质非常丰富。
2: 对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
1: 厚。吃甲鱼要吃裙边。
2: 对，正宗野生的呀。
1: 正宗野生的。
3: 我们女生吃的越吃越漂
0: 亮。就是啊，我第一次吃到野生的甲鱼。
1: 好，我们吃一下。这个是，
2: 这是我们毛田山的毛腿鸡，
1: 毛腿鸡，
3: 对，
1: 又叫竹林鸡，
2: 对对对，山地跑的。
0: 我听说这个好像制作方法非常简单，但是
3: 从大
5: 铁骑大盘鸡，
0: 他考验这个食材。
1: 我觉得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李大厨。有，
3: 来。
1: 我们黎大厨是我们广德做炖锅最出名的师傅，
0: 最出名的师傅。
1: 广德可以说啊，可以说广德各大饭店的这个掌勺的这个厨师都是我们黎大厨的这个
2: 徒弟，
1: 对，徒弟，
2: 对的。
1: 然后现在通过这个广德三件套，然后黎大厨呢又把他的这个想法融入到我们现在这个将军宴当中了，这一桌都是出自我们黎大厨之手，
2: 30多年的手艺了。哇，
1: 30多年的
2: 手艺了。
0: 我们尝尝这个鸡怎么样？
2: 你尝尝。
1: 来，关老师，
4: 来
1: 尝尝尝。
6: 先尝。
2: 你自己。
4: 你先尝，女士优先嘛。
1: 来，女士。
4: 我们一起来，好吧，一起来。
2: 我放。
4: 所以它这个大盘鸡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广的，就是做炖锅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像这种大盘鸡清蒸出来的，
2: 对，
4: 这个味道它就是更清香一些。
1: 像这种做法，吃的就是这个食材的本味。
4: 对，
1: 食材好，这道菜做出来才好吃。
2: 对的。
4: 非常感谢。
1: 对不对？就是不是我们随便到市场上买一只鸡回来自己蒸一下就能吃到这个味道的。
2: 对的。
4: 对，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
1: 而且其实大家可能不了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啊，其实是不具备现场烹制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16家的这个农庄也好，民宿也好，农家乐也好，都是自己在自己家
4: 对
1: 这个烧完以后，车运到我们现场的。
2: 对的。
0: 那怎么还这么好吃？
1: 距离下午他们烹制刚出锅那会儿，其实已经隔了很长时间。
0: 但还是很好吃。
1: 其实说按严格意义上来讲，从我们黎大厨他们这个厨师专业的角度来讲，
0: 时间的把控上，
1: 其实不是他最完美的状态。
2: 对。
1: 所以说，但是我们尝到嘴里，第一，
0: 它还是很好吃。我所以说，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真的是，我觉得要被咱们馋哭了。
1: 我们太幸福了，
0: 太幸福了。
1: 虽然我们看了16家，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尝到了。
0: 我们介绍下面一道菜好不好？
1: 好。
3: 去看一下
7: 下面这道菜。
3: 要不李大叔，今天啊，他一直都说这个菜一定要重点介绍一下，
1: 哪一道菜？
3: 叫做捷豹红烧肉。
1: 捷豹红烧肉。
3: 这个说以前呢打了胜仗，一定要有战士快速的来报捷豹，
1: 必须要。
3: 然后
1: 犒赏三军。
3: 对，然后马上
1: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3: 马上就要杀猪，然后就要烧出大块大块的肉，等着大家凯旋归来。好吃吗？
0: 我来尝一口，
3: 跟着尝一尝。
0: 方老师，我们一起来。
3: 来，
1: 要尝就尝最肥的。
3: 来。
6: 所有现场，
1: 这个我们岳飞将军在我们甘溪村六战六捷打了胜仗之后，
3: 对
1: 这个岳飞将军就用这种
4: 六战六捷
1: ，就用这种土猪肉，然后大块的肉，然后去犒劳他的将士们。
0: 你看这个炖锅啊，把我们这个整个
1: 啊，这是排骨，
0: 我们的这个汁水都炖出来。
1: 这我不用尝就知道，肯定软烂透骨。
3: 文俊，你尝一下，这个是 QQ 弹弹的味道。QQ 弹弹，
2: 主要是它的色就好像是一个人的皮肤，对吧？给人家的观感上面，一看就想吃。
1: 是不是？静伟，你先聊着啊，我先吃两口。
4: 小静，我帮你拿着吧。
3: 我来帮着拿着。
0: 我跟你们讲，你大家可以细看这个红烧肉，我咬了一口就已经软烂脱骨了。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广德炖锅这个小火慢炖，
4: 对，
0: 才能咕嘟咕嘟把我们的红烧肉包括排骨做出这种脱骨的这个感觉来。这个真的是要看火候的，
2: 对，
4: 它是越炖呢越有味道，
0: 真的是，
3: 越炖越入味啊。
4: 对，越炖越入味，
3: 是不是可可坦坦的味道？
0: 宝宝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3: 我给你拿那个餐巾纸
0: 表达一下吧。
1: 这个锅子就是越煮越香，越炖越有味道。但是呢，这个好吃，炖锅虽好吃，不要心急，对吧？因为它下面炭火这个烧着比较烫，让我缓一会儿，让我缓一会儿。
0: 什么叫骨肉分离？
2: 炖锅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提温，把它温度提起来，味道激发出来，叫提温激味，锁鲜，把鲜锁住了，然后存养，营养保存了，就是提温激味。
0: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甘溪村自然环境特别好，土猪肉、黑猪肉才这么好吃。黑猪肉吧，我觉得跟其他猪肉有一点不一样，特别香，
1: 肉质很
0: 厉害，而且有肉香，好好吃哦，皖南土猪肉啊，我们下一道菜，
3: 下一道菜要不要尝一尝这个山珍？对，山珍，
2: 对，
3: 山珍，
2: 这个里面有羊肚菌，鹿茸菇，还有笋，就是人家讲啊，我们烹饪这个就是我们地道的广的山珍。
0: 鹏鹏先来帮我们尝一下。先得月，
1: 请监官很着急，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
0: 检
1: 官，
0: 对，
1: 大家可以
0: 一块来吃，好不好？对，
1: 六家的这个将军宴上的这个菜，
0: 我们
1: 时间了。
0: 白天的时候还去了将军山，我们知道这个附近的自然风光环境特别特别好，所以说才会有很多的山珍，对吧？
4: 对，
0: 就地取材。哎呀，又说不出来话了。
1: 好的，
0: 感觉怎么样？
3: 没有了。
1: 看到了吧？这条鱼。
3: 其实我今天做的。
1: 今天其实。
3: 梅干菜，然后就是牛肉做的馅儿。
1: 今天其实不光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甘溪村的村民，我们广德的市民，还来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自媒体朋友，他们自发的这个来到我们甘溪村，来品尝这个将军宴。
7: 这个放头饼，放头饼。
0: 等一下，我的同事们一定要尝一下这块饼，不虚此行。
1: 其实我觉得最受煎熬的是我们的摄像老师。
0: 对。
1: 他一边看着他镜头里的这个，
0: 对，我们摄像老师有点垂涎欲滴了啊。
1: 没关系，我们待会给他们留一点啊。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广德呢也融合了江浙口味，
1: 对，
0: 融合了北方
1: 因为
0: 口味，
1: 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0: 对吧？还有
1: 安徽的东南门户，
0: 北方人喜欢吃的饼啊、面食，我们广德也有。
1: 对，融合了这个，特别是去年咱们广德三件套。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现象级的 IP，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来到我们广德。
0: 我现在看我们这里还有一条超大的鱼，
1: 超大的鱼，刚才就说了。
4: 七斤。
3: 今天这个名字有这个芦湖的大鱼头又有了一个特定的名字，
1: 小朋友夹个菜，
3: 叫做巡山大鱼，
1: 自己夹。
3: 那个生态鱼，你过去，
1: 生态鱼
3: 过去。哎呀，
1: 小朋友最后选来选去夹了一个素菜，
3: 因为我们这个芦村水库的水质很好，所以在这个里面生长出的鱼头，它是非常鲜嫩的，而且一点鳞腥味都没有。虽然个头大，但肉质还是很嫩，对不对？嗯，
0: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这条鱼上。这条鱼
1: 一关机就
0: 很大，但特别好吃。
4: 对，像这么大的鱼的话，你想把它烧入味，其实挺难的。
1: 很难。
4: 对，因为它的肉。
1: 因为像这么大的一条鱼，
0: 来尝尝这个。
1: 基本上它会用三种做法，至少得三种以上做法。
3: 这个叫陈列烩三鲜。
4: 对，就是咱们广东的话，像这种花鲢，我们叫胖头。胖头的话，鱼头会炖一个鱼头，然后鱼头炖豆腐啊，这样的啊，鱼头炖粉丝啊，等等。
1: 但是我们这个承德庄园就没有选择把它这样做。
4: 对，
1: 我
0: 要插播，
1: 这个手艺是极其的自信。
0: 我要插播一条消息，朋友们，这个鱼丸也很好吃哦，秋坛可破啊。我们这个鱼丸，咸肉做的鱼丸对吧？
4: 没事，你看咱们在广德，我想吃的话，我随时去承德庄园去吃的。那我们这来尝一个，好吧？
5: 那个是咸肉丸，
6: 咸肉丸。
0: 我觉得鱼丸很考验功夫啊。
2: 对，那个是承德庄园的菜。
3: 对，这是我们这个黎叔啊，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把控食材，然后做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
1: 好的，我们千说万说都不如我们广大的游客自己来到我们广德，自己来到我们的甘溪，亲自品尝一下我们的将军宴，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的甘溪村等着我们广大的游客自己来，好不好？
0: 欢迎
1: 大家来。
8: 一席将军宴只是广德文旅发展、乡村蝶变的小小缩影。作为安徽对接长三角的前沿门户，广德全力打造长三角生态康养首选地。芦村竹海苍翠欲滴，世杰石林鬼斧神工，太极洞秀美绝伦，全域皆是美景，步步皆有风光。一座宜居宜游宜养的宝藏小城正徐徐绽放新颜。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叫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直播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通过安徽公共频道 AHTV 第一时间、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在新媒体端继续收看更多广的美景、更多乡村烟火。我们在手机端
9: 栏目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

鲜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乐购九零八，
14: 严选好物惠万家。
13: 乐购908
15: ，Number One，
14: 好物推荐。
1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哦，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Listen，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 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3: 插线板着火了。
1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15: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15: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16: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

0: 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乐购九零八，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人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9: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1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9: 爸，爸，救命啊！
1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0: 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2: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海清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奔五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

0: 起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上回书说到，韩愈的两个哥哥为给父亲治病，双双退学，都去打工。韩愈既佩服又着急，哥哥都去挣钱去了，我应该为父亲做点什么呢？对，应该这么办。他怎么办呢？放弃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去民族师范学校就读。要说两个儿子都去打工了，挣的钱也都给父母，这不挺好吗？特别是他写遗嘱，妻子齐月英就大吃一惊：“你写什么遗嘱啊？你是在咒自己？”“是啊。”韩远德说，“我相信这病也能治好，可是我得的是尿毒症，儿女孝顺，挣钱养家，给我治病，可还是不够啊。我治病的钱，一个礼拜要血透两次，不算吃药，一个月下来，光透析就花5000元呢。那也不要紧，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也给你治病。嗨，怎么治？换肾呢？要换肾呢？一个肾得多少钱？手术费得多少钱？为了我，咱们家已经借了不少钱，你不是不知道，10万呢、啊，我不能再借了。我要是死了，父债子还，你知道吗？不能再给儿女添麻烦了。齐月英听了，掉下眼泪，不是他一个人流眼泪，还有一个人，谁？站在门外的他们的女儿韩愈。此时韩愈已经从师范学校毕业，现在在钦北区小董镇中心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可是临时代课，不是正式的。在这期间，也就是从那年知道父亲是肾炎晚期，两个哥哥打工开始，他就开始控制自己的花钱。他在师范学校吃饭，一天的伙食费不会超过3块钱。诸位，

3块钱呢。现在去哪个餐馆吃饭，要碗西红柿鸡蛋汤也得收你7-8块钱。可想而知，这3块钱能吃着什么呢？他不但勒自己的肚子，放着学就往家跑。因为两个哥哥连娘都去打工挣钱了，他要赶紧回家尽心尽力照顾父亲。尽管如此，他父亲的病情还是发展了，已经转成尿毒症。韩瑜听见父母说的话，他控制住自己悄悄走出来，瞒着父母把两个哥哥找了来。二哥从广东赶回来，先没回家，直接跟大哥小妹见了面。听小妹说了那天父母的对话，哥三个都掉下眼泪。韩瑜说，你们听听，爸爸都这样了，他还怕将来负债自还呢。说到这儿大哭不止啊。大哥说，咱父亲太仁慈了，即便是负债自还也是应该的，换肾一定换肾救爸爸。二哥说，当然了，爹要活下来也只有换肾了。我身上就有，我是他儿子，摘下一个肾救爸爸。啊，大哥他急了，把眼睛一瞪，也是因为一着急，这两个眼睛瞪的整个像两个鹌鹑蛋。我行大，给爹换肾也应该用我的肾，没你的事儿。韩瑜说，大哥二哥，你们是男人，以后还要挑家过日子，再说甭管摘了你们俩谁的肾，交女朋友都困难，我是女孩子，没这方面的顾虑，爸还是用我的肾，我是老大，应该摘我的肾给爸，我身体最棒，用我的肾，我是女孩子，摘我的肾最合适，还是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韩瑜急了，大哥二哥别争了，还是用我的肾救爸，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啊，哼，我就离家出走，急死你们俩。老大说，你走，我跟你二哥是着急，可咱爸就不着急了吗？他一着急病就更重了。是啊，你傻呀小妹呀，咱妈要是急个好歹的，你就成了咱们家的罪人，那可怎么办呢？就得用我的肾。这哥仨从小到大也没有争吵过，可这次为了给父亲捐肾，好嘛，你一言我一语，争个面红耳赤。咱中国有句老话，家贫出孝子，他家本来不算穷，可让他父亲这么一折腾，欠下了不少的钱，自然也就成了穷人家。三个子女争着给父亲捐肾，正应了那句话，家贫出孝子，你说是不是？就这三个人争吵的时候，可就被不远的一个人听个满耳。这个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感动不已。这人是谁我先不表，也算是留个悬念。再说这三个人争来争去没争出结果，可甭管是老大老二还是小妹妹，他们心里呀，都有个小算盘，谁都有个小九九。他们知道给爹捐肾用亲人的肾最好，为什么呢？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捐肾的和受肾人两个人肾必须匹配才行，如果不匹配根本就用不了，而亲人捐肾匹配成功率最高。二是用亲人捐肾可以节省不少钱。这哥仨来个你瞒着我，我瞒着你，都悄悄地去医院做了化验，可他们都不知道，在他们之前妈妈也做了化验，可结果不理想，不能匹配。那他们哥仨做化验的结果呢？有合格的吗？有。谁呀？小妹韩瑜。她脸上露出了微笑，是因为她看到了父亲有生的希望。就在昨天，父亲病情恶化，三个子女强行
把老人送进医院。哪家医院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1医院。可这181医院不在钦州市，在哪儿呢？大约离这有500公里的桂林市。对于韩远德的妻子和子女说，别说是500公里，就是5000公里也阻挡不了他们。这座医院确实不错，位于桂林市中心，坐落在漓江之滨，象山之路，是大医院。住进好医院，妻子也好，子女也好，心里都踏实许多。可是也来了麻烦。怎么呢？韩宇已经化验过了，可进了181还得化验。还好化验的结果与在钦州化验的结果一样，适合把他的一个肾摘下来移植到他父亲身体里。可是爹死也不答应，他说，阿余啊，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的心意爸爸领了，但说什么我也不会要你的肾呢。爸爸，为什么？唉，爸已经46了，有过美好的童年，得到过父爱和母爱。更让爸感到欣慰的是，有你妈这么个好妻子，有你两个哥哥和你这么孝顺的孩子，该有的都有了，够了，足够了。不，韩宇的泪水流了下来。爸，您46岁，不是76啊，说什么够了？你见到孙子、孙女、外孙。

如果少了一个肾，没问题。韩愈说的嘎嘣脆，只要还有一个肾，就能正常工作。阿愚，别说了，你就是说出大天，爸也不要你的肾呐。韩愈一听，爸的话说得这么肯定，他双膝一弯，扑通，跪下了，同时掏出一张纸：“爸，你看这个。你这是干嘛呀？起来！”他接过这张纸一看，可就愣了：“你，爸，你要是不答应换我的肾，我就这么跪下去。反正你也看到了。”我的辞职信也写好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再上班了，就这样日日夜夜的跪在你的病床前。我的乖女儿啊，你起来吧。韩远德这个当爸的实在受不了女儿给自己上的刑罚，什么刑？跪刑啊！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是失声痛哭啊，乖女儿，爸，听听，听你的就是了。哎，韩愈站了起来，赶紧给父亲擦眼泪。爸，是您和妈给了我生命，又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我们做儿女的给您一个肾，不应该吗？这还叫个事儿吗？等换完了肾，您身体恢复了，就过好日子吧。他们父女俩说的话，早被做了记录。怎么还有录像机吗？不是，赶巧了，肾移植专家刘教授和一位护士正要来看韩远德，还没有进病房，就听见了父女的对话。他们没进来，继续在外边听。一直听到了，自己都掉下了眼泪。直到韩远德答应了女儿给他换肾的要求，问题解决了。刘教授去了院长办公室，把刚才听到的讲给了院长。在这之前，刘教授还从齐月英的嘴里听到了一些家里人情况，他也讲了出来。院长听了，很受感动，就马上召开了院领导开会，做出了决定。韩远德的住院费、手术费、化验费、药费减收1/3。这1/3呀，可不是小数目啊！不说别的，光是手术费就少收近20000元。又因为181医院有此善举。院领导请来了媒体，目的是借助媒体的力量，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一家帮助。当时报道这件事的媒体可不少，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有一位黄志源先生，是一位跨国公司的总裁，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他紧急批示。立即拨出10万元人民币捐赠，以表达我们对韩愈小姐的尊敬。要说媒体的力量是大，可是呢，如果韩愈没有令无数人感动的所作所为，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吗？不可能。我说了这么半天了，也该说说韩愈摘肾给父亲的那一刻了。那是在2003年的1月24日，韩愈被推进了手术室，正是那位刘教授主刀。可就在见到了手术台上的韩愈瞬间，他的手居然软了。当大夫还有手软呢，那还能下手术刀吗？事后他说。我做过许多例肾脏移植手术，可谓轻车熟路。可面对这位18岁的美丽女孩，我却于心不忍，迟迟下不了刀啊！这是她的真心话。就在当时。

0: 见刘教授还不动手，韩愈说：“刘教授，我请您快点动手吧，我不怕痛，真的，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刻。我感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很滚烫，都在跳动。”就他这一番话语说的，竟然让在场所有医护人员的眼圈都红了。刘教授开始摘取他的左肾了，非常顺利，只用了十几分钟，而植入韩远德的身体却用了5个多小时。怎么用这么长时间呢？原来刘教授用了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利用腹腔镜取肾技术。腹腔镜取肾技术，这种技术的特点是切口小，损伤少，但手术时间相对长一些。哦，原因在这儿了。刚把韩愈的肾植入父亲的身体，可能是父女血脉相连的原因吧。只过了30秒钟，啊，这个肾就开始工作了，有尿液产生了，手术成功了，父亲哭了，女儿哭了，在手术室外的母亲和两个儿子紧紧地抱在一起也哭了。此时他一家人的泪水是最幸福的，您说是吧？是幸福，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呀？韩远德移植了女儿的肾，尽管是亲父女，可毕竟是两个人的肾，这就需要有一个磨合期，而在磨合期内必须用一种进口的药，否则移植在体内的肾很有可能会随时枯竭。而光是这种进口药，一个月的费用就是4000元呐。父亲知道，女儿也知道，可他对父亲说：“爸，这不是个问题，我妈我哥哥都能挣钱，我呢每天守着您，为您祈福，我一辈子不谈恋爱，还能省下不少的嫁妆钱呢。”父亲一听啊，扑哧笑了：“你这孩子不谈恋爱，我还怎么能看见外孙子啊？好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女儿跟父亲幽默了一把，父亲又回敬了一个幽默。瞧这爷俩，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你可别看韩愈说一辈子不谈恋爱，可追他的人不少，他的事迹在许许多多的媒体上出现，也就有不少白马王子给他写信，干嘛呀？要与他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追他的不光是大陆的小伙子，还有许多海外来客呢。一位美国知名大学的博士甚至表示愿意到中国，还愿意倒插门做上门女婿，和他一起孝敬老人，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他一一的谢绝了，一是因为自己还小，二是要再多陪父亲几年。韩愈捐肾救父，在咱中国是第一例呀。在这之前没有先例，真是孝女。韩愈捐肾这事情，手术前没有告诉学校领导，只说请假，说是去照顾做手术的父亲。不想学校领导和师生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他捐肾救父一事，也格外感动。光是感动吗？还很骄傲呢，因为韩愈是他们学校的老师啊。这一天，韩愈回了学校，全校的1900多个学生手捧鲜花，在校园门口夹道欢迎他，他很激动，是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 校领导告诉他已被批准转为正式教师，他很激动，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全镇的10000多名学生都掏出了口袋里的零花钱凑到一起，韩老师，钱不多，您就用它买点营养品补补您的身子吧。他很感动，是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他回家后收到一张汇款单，不多，200元。汇款单上有留言，上边写：韩宇老师，您的事迹让我万分感动。我知道您父亲的后续治疗还需要用钱，我不是大款，但我可以保证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给您寄去200元，用我的微薄之力帮你度过难关。他很感动，是热泪盈眶。这个人呢，说每个月都给他寄200元，后来寄了吗？不但寄了，有一次因为出差晚寄了几天，还向他道歉了。他又感动了。哎，给他寄钱的人怎么知道他家地址呢？你还记得吗？我在前面的书里介绍他们兄妹三人为谁给父亲捐肾的事儿，争得面红耳赤，旁边一个人听个盲耳。对，就是这个人。当时这个人等他们兄妹回家的时候就来个跟踪，记下了他家的地址。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别说是我呀，连韩宇现在都不清楚。他经过多方寻找，最后也只知道这位先生姓包，家在上海。听众朋友们，韩宇的事迹传遍了千家万户，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古有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韩宇捐肾救父。两个女子虽不生在一个时代，却是同样的伟大。这正是子女行孝献爱心，韩宇捐肾救父亲，道德风范传万里，24孝添新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话说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太平路有个46号院，这是个解放军工程兵大院，在这个院里头啊，有个大食堂，每天早中晚三餐的时候人特别多，军队大院的干部、战士、居民、住家都到这儿用餐吃饭，是十分热闹。但是一过饭口啊，立刻就安静下来，打扫卫生的人员赶紧打扫剩菜剩饭，保持清洁。哎，每天就在这个时候会走进一个人来，是一位老太太，看年岁80开外，灰白的头发用一条黑色的发卡束着，面容清瘦，身材弱小，但是行走矫健，穿一身灰蓝色衣裤，那衣裤由于穿的时间太久了，很多地方都泛了白色，一边裤脚不少地方都飞边了，尤其脚上穿的那双布鞋，每只前边都打了包头。可能有人听不明白什么叫打包头啊，原来这位老人2年前花5块钱买的这双布鞋，穿的时间长了，鞋尖磨破了，舍不得扔，拿2块布给打2个补的。就这位老人左手拿个塑料袋，右手拿个竹夹子，就是卖馒头用的那种夹馒头的竹镊子，干什么呢？到食堂里捡人们吃剩下的馒头，看到一个拿镊子夹着放到左边的塑料袋里，看到半拉也捡起来，每天如此，每天都能捡10来个馒头，捡完呢把塑料袋一扎，然后离开食堂直奔菜市场，到那干嘛呀？捡菜呀。有那些卖菜的扔下的白菜帮子、菠菜叶、芹菜梗、破地瓜、烂土豆，人家不要的菜他都给捡了，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塑料袋呢，将这些菜放到这个袋子里，然后老人掂着2个塑料袋回家了。哎，就这个老太太，您猜她什么身份？有人说猜啥呀，不明摆着吗，这位不是个乞丐就是捡破烂的。您呐这回还真说错了，这个老太太可不是捡破烂的，更不是乞丐，不是一般人呐。就见他掂着俩塑料袋转过一条小巷，来到一座不起眼的红砖房。

推开一扇很旧的绿色房门，走进将军楼。将军楼啊，咱不说了吗？这46号院是解放军工程兵大院，这大院里有好几栋将军楼。将军楼顾名思义，里边住的都是将军，都是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老一辈革命家。书中代言。这座将军楼里边住的就是少将刘月笙。刘月笙将军出生于1917年5月，是湖南茶陵人。他13岁参加红军，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打过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功臣。到现在，刘月笙将军的身上还嵌着敌人的弹片呢。到了1961年，刘月笙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离休前任原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现在离休在家，就住在这座将军楼中。咱说的将军楼，你听着挺气派，其实啊，还不如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住的商品房呢，都是20、30年前建筑的，虽说整洁，多少也有点破旧。那位老太太推门进了刘月笙家，再看刘将军这家呀，哎呦，全是古董。哦，感情这刘月笙将军是个收藏家，收藏了秦砖汉瓦、唐三彩什么的，哪是那古董啊？新古董，什么叫新古董啊？您看呢，不大的客厅两侧整齐的排着两大四小一套六个上个世纪60年的沙发，沙发上罩着自己家做的沙发布套。为什么套上了？不套就没法看了。你想，60年代的沙发用到现在早就磨破了。61年的旧书橱放着62年的毛主席语录，63年的柜橱上边放着64年买的花瓶，墙上挂的65年的奖状，旁边是66年拍的照片。打开柜橱里有67年的帆布包，还装着68年被子。屋里看，69年公家发给的旧床铺，床板上搭着70年的旧军裤，上边打着71、72、73年，一直到现在数不清哪年的补丁。再往大厅中间一看，可算找到现代化的电器了，一部83年的旧电视，旁边放着85年的缝纫机。这要是头一次来这的人呢，还以为误进了时空隧道。把自己带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了，你说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除了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或者电影制片厂道具库里，你还能上哪儿找去呀？哎，这屋里有最新的一件家具，是87年的一个藤椅，藤椅上坐着一位老者，年逾90。雪白的眉毛和头发，四方大脸，五官端正，虽然皱纹堆垒，但是精神很好。正是老红军刘月笙将军，他在藤椅上安详地看书呢。门一响，回头一看，老太太进来了。刘月笙面带微笑：“老伴儿啊，今天回来的晚了啊。”感情这位捡剩馒头、捡菜叶的老太太是将军夫人，不但是将军夫人，她自己也是一位老红军，名叫王世昌。王老是1924年5月生于河北省顺平县，1941年参加八路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在原机械工业部工作，与刘月笙夫妻结婚60余年。王老听丈夫说话，一边换鞋一边回答：“啊，这不明天呢，我又要去顺平了，我想多捡点东西
一个给老乡烧去，再一个呢，我把这些天那些小东西的饭呢都做出来，到时候可别忘了喂他们呢。哎，你呀就是个操心的命。得了，赶快洗手吃饭吧，别忙，我先把馒头晾上，今天晒干了，明天给老乡背去。说着他来到院里，这院里晾满了他捡来的馒头。刘月生老人从藤椅站起来，放下书本，拿起当茶杯的罐头瓶喝了一口，冲着院儿喊，我说那些菜我帮你摘啊。不用，你甭管了，我自己干，摘完了给他们做。给谁做呀？这院里有好多野猫，都是没人要的，这猫找不着吃的，怪可怜的。王老于心不忍，就给他们捡点菜叶，再和点面，给这些野猫做饭。在院里忙活完了，回屋洗一手。这时刘老已经把饭菜摆上，什么饭？两碗粥，一碟咸菜，还有一个包子。俩人吃一个包子啊，这还好呢，赶上谁哪天不在家，一个人一顿就吃半个包子，剩下半个留下顿。哎呀，这老夫妻这么抠门也太吝啬了。吝啬那是对他们自己，大家可能不知道，就这对吝啬老夫妻老红军，甚至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却在18年中引资捐资300万元，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顺平县建成了当地设施最好的中学。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这所中学164名高中毕业生，有146人圆了大学梦。由此老夫妻二人荣获了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这怎么回事啊？您别忙，听我慢慢道来。说话是在21年前，也就是1987年。那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为的是让大家记住那场灾难，缅怀抗日先烈。63岁的王世昌老人应邀回到家乡，要参加家乡河北省顺平县举办的抗战爆发50周年纪念大会。顺平县在抗战时期称为顽县，那是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敌后根据地。这是王世昌老人的家乡，又是刘月生、王世昌夫妻曾经战斗过地方。尤其是王世昌啊，他所在的长村更是革命老区，他的父亲叔叔都是抗日干部。王世昌很小就参加了抗日地区妇女救国会。41年1月23日，王世昌正式参加八路军，在白求恩卫生医院当学员。43年4月底，王世昌跟随部队到过陕北，一直到解放后，由于工作繁忙很少回家，这次接到家乡邀请，老人二话没说就来到了顺平县。县里领导热情迎接，安排住宿，转过天来王世昌参加纪念大会。大会上王世昌还做了报告，回忆了当年顽县抗日的情景，报告赢得阵阵的掌声。活动完毕后，王世昌提出来了，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了，十分想念他们，更想念我的母校，能不能我去参观参观我的母校呢？县领导说，那太可以了，学校至今还在长庄大村，这座学校还是你叔父亲手创办的，可不是吗？只可惜呀，哎，一场大火把它全毁了。哟，王老，这怎么回事啊？嗨，那个时候我还小，记得当年抗战爆发时期，在我们顽县长庄啊，
驻扎过八路军的一个营部。

0: 我父亲和我叔叔啊都是抗日干部，后来也不怎么走漏了消息，让鬼子知道了，于是鬼子对咱们常庄进行了扫荡。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1938年2月26日，老百姓刚过完年，是正月27，日本鬼子的军队突然就开来到常庄来搜查八路军，八路军已经转移了，鬼子抓不着人，就把全村200多名人全部屠杀了。当时村里血流成河呀，我那时侥幸躲过一劫，亲眼看到我们常庄乡亲们尸横遍野。可恨日本鬼子临撤退的时候，全村100多户人家被这帮人放了把火，烧得片瓦无存。我们常庄繁衍300多年的小村子被烧得只剩下半间牛棚，我叔父创办那所学校也化为灰烬了。老人说到这里眼含热泪，十分激动。县领导掏出手帕递给老人擦泪，是啊，可恨的日本鬼子在这犯下滔天大罪。是啊，现在这所学校已经重新恢复了吧？啊，恢复了。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盖了学校。嗯，那我就放心了，我得看看。这怎么啦？没什么，只是你老也不要抱很大希望。你知道咱们这儿是全国有名贫困县，这所学校虽然恢复了，但是条件还是相当简陋的，大部分建筑都是70年代前，多少有些破旧了。那呀，我更得看看了。好，我们马上就去。县领导安排车辆陪同王世昌老人来到常庄大村他的母校所在。老人王世昌兴匆匆地下了车，抬头一看，啊，老人惊呆了，怎么，这是我的母校吗？啊，是啊，老人家，这就是后来恢复的学校。啊，老人王世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呢？一看这学校也太惨了，整个学校没有围墙，操场之上坑坑洼洼的，不少地方还有积水，什么单杠双杠体育器械一个没有，倒是东边堆着一堆破砖烂瓦，西边堆着3个粪堆，中间还有好几个大小不等的麦秸垛。知道的是操场，不知道呢，还以为农村打场的空地呢。就打场的空地也比这儿平坦呐。再看这校舍，更没法看了，这比那牛棚啊强不多少。外边根本就没有墙皮，里边还是土坯的，很多墙基处都被狗给掏空了。那一溜房子，窗户甭说带玻璃了，就那个完好无损有2扇窗户的都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用报纸糊的。夏天还好说了，都能把窗户打开，到了冬天冷啊，把窗户一关，整个屋里黑洞洞的，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光亮，有不少星星点点的亮光从屋顶射下来了。哦，是天窗啊，没天窗，是天洞。怎么，屋顶全漏了，好几处的瓦呀全掉了，用泥糊着，后来泥也被雨冲没了，就剩下草了，上边竟是窟窿，可不就是天洞吗？晴天往屋里透阳光，等到了下雨，屋里可没法待了。外边下大雨，屋里跟着下局部暴雨。怎么还局部暴雨呢？它不是均匀漏啊，是漏了几处小洞， 雨水到了房顶，水都汇集到几个小洞，然后一起往下倒，那不局部暴雨吗？来到教室里，往屋里一瞧，没有什么木头课桌，都是用砖头砌的课桌。长板凳上，一个班零零散散有30多个大小不等的孩子，怎么岁数还不一样呢？是啊，这叫同班不同级，老师一块教，1、2、3、4、5都一块学。那位说，怎么不分班教呢？没那么多生源，再说有没有那么多老师啊，就这么凑合着。再看那些学生，一个个衣着破旧，满脸泥垢，模糊的跟小鬼差不多。王世昌老人身子一晃，县领导赶紧给他扶住。王老，王老，怎么了？不舒服了？王老摆摆手说，我没事儿。随之不禁潸然泪下。王老，您怎么了？县领导吃惊地问。王世昌没说什么，轻轻把教师们带上，走到了操场之上。县领导也跟着出来了。只见王老轻轻叹口气，哎，都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我想为什么我们中国原来会挨打呀，会挨别人欺负啊。啊，王老，那是因为咱们中国原来太穷太弱呀。咱们中国为什么弱呢？这王老您说呢？我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国人没有文化呀。
1: 对对对，没文化，没文化。
0: 那我们中国怎么才能强大起来呢？
1: 那只有发展文化呀。
0: 是啊，发展文化，发展教育，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读上书，中国才能强大。
1: 对对对，
0: 是是。可是你看这儿，王世昌一指学校，当年这所被鬼子烧毁的学校，直到今天仍然破旧不堪。孩子在这露天的危房里读书，能读好书吗？
1: 这，哎，王老啊，哎，我们也担心您看到学校心里不舒服。别说是您呢，我们这些地方干部也是不舒服。看到孩子们夏天晒着太阳学，冬天淋着雨雪学，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那为什么不将学校重新修建呢？
1: 这，啊，王老，我们也想啊，可是哪来那么多的钱呢？
0: 咱们县你也知道，全国有名的贫困县，财务方面非常吃紧，哪有这笔钱呢？说到这儿，我得跟听众交代一下，我可说了，这是21年前的事儿，可不是现在啊。现在这些学校早就好了。咱们回头再说王世昌老人，他拦住县领导的话，好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既然咱们县里拿不出这份钱，那修建学校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什么？王老，

0: 就是卖肾也要重建学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怪就感觉狂热。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

0: 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

0: 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妈，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面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想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风对决，声浪来袭。

0: 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
3: 智能座驾来相见，
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5: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来的强光
5: 啊，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 记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一早啊又下起了小雨，而就在昨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晚的8点，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大暴雨。刚才我们说的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强降雨天气。
12: 那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今天我省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北部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其中在5号到7号局部是有雷阵雨，而到了9号到11号，全省呢会恢复多云到晴天。
1: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报，6号之前，全省的最高温度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33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超过35摄氏度。那7号到8号呢，全省的温度有所下降，9到11号温度会再次上升，淮北部分地区呢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2: 再来关注的是全省具体预报，那今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北部分地区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
1: 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中雨。
12: 而5号到7号，也就是本周五到本周日，淮北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而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那今天一早的时候看到，目前啊省城合肥的通行的早高峰呢，现在各个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那只是在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科学大道段呢是有拥堵情况。那目前队尾啊是排过了弘扬广场，方向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2: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省内方面，全省医保医用耗材支付管理实现统一，安徽医保三大目录全面一体化。
12: 安徽发布2025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1: 国际方面，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2: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首都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1: 908锐评论，家住顶楼因为公共雨水管堵塞导致雨水倒灌，刚装修的新家水漫金山，索赔无果之后，业主陈先生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近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物业合同纠纷，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装修

0: 修家具损失及鉴定费用共计4.4万元。公共排水管道导致的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买单呢？稍后我们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来关注详细内容。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0: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型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3: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0: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案例。
3: 昨天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
3: 昨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昨天， 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已经达到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3: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予以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
0: 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昨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的最大，北方局部地区最高温度达到39摄氏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那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多项指标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6年超过90%。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报道。
9: 2025年，安徽的蓝天白云更多了，河水更清了。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曹少斌在发布会上公布了这样一份成绩单
10: ：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谷壕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等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9: 2025年，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狠抓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环境空气方面，全省空气质量6项指标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或以上标准。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向磊介绍，我省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并推动综合治理，
11: 推进160次空气质量提升专项攻坚，推动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推动综合治理。我们完成了3500万吨钢铁，6118万吨水泥塑料，1120万吨的焦化材超级排放升级改造，全面淘汰了35吨以下的燃煤锅炉。我们加快推动65吨以上的燃煤锅炉的超级排放改造，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21.2万辆，开展164空气质量提升攻坚省级专项督查。
9: 今年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改善，PM2.5浓度、优良天数比率均实现同比大幅改善。随着今年3月份空气质量新标准正式实施，全省大气治理工作面临更严标准、更高要求。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向磊表示，下一步我省将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
11: 一是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推动重点行业超级排放改造，力争2026年完成钢铁行业的，2027年全部完成水泥塑料焦化企业的全流程的改造，推动人员结构的低碳化，这个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燃料类的煤气发电炉的清洁能源替代， 今年计划还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是700万千瓦以上，推动交通运输体系的清洁化。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省医保局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

0: 入管理，部分地区采用正面清单准入管理，且各地在耗材报销标准、国产进口区分、价格管控、使用范围界定上政策各异，出现群众同病同耗材、异地不同报的情况，不仅造成区域医保待遇不均，也制约了医疗新技术规范应用，增加医保基金监管难度。为破解这一痛点难题，我省立足民生保障与基金安全双向目标，创新谋划改革路径，科学构建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医保支付管理体系，出台了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汪和平介绍，
1: 目录采取准入法，明确了可纳入医保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的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的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每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支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
0: 此次出台的我省首版基本医保医用耗材目录，收录了2859种医保可支付医用耗材，兼具惠民性、公平性与规范性，亮点突出。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一级调研员戴慧琴介绍，
2: 重点保障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医用耗材纳入基金支付，既涵盖了人工耳蜗、腹膜透析等社会关注高的医用耗材，也纳入了脑起搏器等创新医用耗材，在切实保障超盲患者基本医疗需求的同时，适应临床医疗技术进步，支持创新医药发展。
0: 据介绍，新政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在全省正式落地执行。届时，参保群众可以通过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官网、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皖视通小程序以及省医保局官方网站查询医保耗材支付细则及完整目录内容。汪和平副局长说，
1: 统一全省医保应用耗材支付管理后呢，进一步增强全省医保应用耗材支付管理的公平性，让参保群众啊，在统一的支付范围内享受保障待遇。
3: 守护百姓菜篮子安全，筑牢食品安全民生防线。近日，记者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合肥市在售的可追溯优选菜已达42个品种，包括韭菜、生菜、芹菜、西红柿、乌菜、金针菇等菜篮子常见菜品，均已实现了一码查看，全程可溯。来听记者曹晶的报道。
4: 走进合肥市区合家福超市，可追溯优选菜专柜摆放整齐，一目了然。货架上的每一份蔬菜包装都贴有专属的溯源二维码，市民选购时不用复杂操作，只需要打开微信扫一扫，就能实时查看菜品从选种、种植、田间管理、检测检验到运输上架的全链条生长流通信息，食材履历清晰透明。合肥市商务局流通业促进处四级调研员丁峰介绍说，
5: 就是2023年，我们合肥市重要产品追溯平台建立好以后啊，我们实现了部分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现在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发展了40-50个农场，在合家福啊、森源山区7个超市集团、80个门店在卖。
4: 那么什么样的蔬菜才能获评官方认证的可追溯优选菜呢？记者了解到，一般要满足三个条件：鲜菜、干菜和包装菜。特别是鲜，从农田到餐桌力争8小时之内。在合肥市商务局牵头制定的合肥市可追溯优选菜地方标准中，选种、施肥、农药、农残、土地重金属污染等都是重点衡量指标。
5: 我们有两个地方标准，我们按照两个地方标准来选拔授牌，你才能叫优选菜，都是我们合肥经济圈菜篮子基地的，包括和县、岳西、贺丘、湾址、明光这些13个县区推荐来的，在田头啊把这些东西就直接加工好了，就上市了。最快的话可以达到采摘到上市5个小时。
4: 据合肥市商务局介绍，与此同时，合肥创新打造了合肥特色系列 IP 康汇庄园，将线上的娱乐、休闲游戏

0: 和线下的生产管理、经营高度融合，想吃可追溯优选菜，还可以点单，由农场按需生产并投放市场，实现舌尖上的安全与指尖上的选择。合肥市商务局流通业促进处四级调研员丁峰介绍说，
1: 全省300个农场加盟，允许你们的摄像头来能监管这些农场。 最终呢，就是要解决我的菜园子里的菜篮子。目标是300个农场，1000个门店，然后1天60万斤。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再来关注的是908锐评论。 家住顶楼，因为公共雨水管堵塞，导致雨水倒灌，刚装修的新家水漫金山。索赔无果之后，业主陈先生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公共排水管道导致的损失，究竟由该由谁来买单？来听了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新闻点评。
3: 看似很简单的一起纠纷，实则牵涉到了三方主体两重法律关系。 首先是受损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保障小区公用设施设备达到良好的使用状态，这也是物业公司责无旁贷的义务。别看严重啊，物业公司其中一个抗辩理由是说，公司啊已经进行了巡查，并且向业主进行了提醒和告知，法院没有采信物业公司的说法，法院采取了最严格的责任认定方式，推定过错责任。简单说就是，物业公司需要自证清白。 当你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你具有过错。其次呢，是小区业主之间的相邻权关系。本案中啊，虽然没有追究其他相邻业主的责任，但是从理论上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其他相邻业主装修废料或者生活垃圾处置不当导致堵塞。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免除物业公司的管理责任，但是显然过错方增加了。 相邻业主啊，也要救济过错承担责任。第三是业主自己的责任。很多业主啊，在事情出来以后啊，总是有意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把过错啊一股脑全推到物业公司头上。但是啊，如果是自家装修不当、自家门窗关闭不严等等，那么很显然责任应当自负。其实啊，实践中很少有单一责任，往往是混合责任。 也就是说，既有个别主体的过错情形，同时呢，也有物业公司管理不当的相应责任。最终啊，要由大家一起来承担。混合责任最大的问题啊，在于责任划分，到底每一个责任主体应当承担多大百分比的责任份额？这事儿啊，确实考验人民法院的司法智慧。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根排水管道，里面蕴含的法律关系啊，着实没那么简单。物业纠纷类的案件特点就在这里，虽然争议额不大。 但是需要投入的司法资源一点儿也不少，百姓利益无小事，在物业纠纷这类案件中啊，最能体现这句话的终极含义。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在靠近玉溪路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在匝道桥连接处啊，有一处堵点。那现在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肥河路，那这段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给我们提供爆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6-0303。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i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气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7:20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安庆南部、池州、宣城南部和黄山市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0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7: 近期，蚌埠市应急管理局全面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召开矿山警示教育会，督促企业举一防三，切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邀请矿山安全专家深入一线，重点对井下通风系统、排水系统、逃生通道及竖井提升系统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确保提升运输系统安全可靠运行。联合工信、公安、自然资源、消防、气象等部门进行综合查一次，形成七抓共管的高压态势，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矿山企业隐患管理不到位、主要负责人履职不力等违法行为，实行一案双罚，既处罚企业，又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通过严惩关键少数，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地落实。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通行情况。你好。
8: 嗯，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的早高峰基本上已经开始陆续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的老西路转玉溪路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南瓦北的方向啊，一辆故障车，那么拖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施救当中。那么受此影响，现在从南边来的流量陆续徘徊到了南飞河的连接部，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阜尧北路、郭家桥与林泉路的 大道上面，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也是两车周围，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了。那么高架桥方面，现在尤其要留意一下这会儿的长江新路高架桥的出城方向啊，现在是车流量还是在迅速的上升当中。那么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转的匝道上面，以及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的龙川路段啊，现在通行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环线方面，尤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以及这会儿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西一环的石河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啊，都是有些许的车流，请大家还是要控制好车速。

0: 速了。那么接下来看到这会儿的二环方面，尤其是西二环与南二环的施工路段啊，现在是东西双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北二环的嘉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包括新公路下穿，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方兴大道，基本上可以说东往西的方向，从苏苏路下穿的位置一直徘徊到这会儿的天都路这个位置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来自警官的梳理，再来关注乐购908。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啊，为您带来的是夏日清凉福利。下面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解锁。
2: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我们之前给大家不是推荐过那个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吗？不少朋友反馈哦，用完体验感特别好，很方便，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使用。今天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夏日清凉福利，到手仅需129块钱升级款，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拿捏住了。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载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咱们窝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不用起身再找遥控器了，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它的触屏面板也能精准操控，八档风速可调，低档的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暗藏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以后吹风顺带全屋香氛。荣仕达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做了几十年的家电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真的很香，到手仅需129块钱。这个价格您买到的是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八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是太划算了。但是库存有限，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想要的抓紧时间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即可下单。除了这款智能空气循环扇，另外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亲测非常有意思的二元魂 AI 智能毛绒盲盒。它不只是一个盲盒，完美结合了盲盒与 AI 智能科技的互动趣味，能感知情绪，安抚坏心情，专属树洞帮你记载心情日记，还能互动讲故事，自带长期记忆养成，日常闲聊陪伴解闷完全没问题。乐购908商城惊喜福利，单盒仅需89块钱，整端6支499块钱，不管是送孩子做生日礼，还是送闺蜜爱人当创意小礼物都超合适。想要专属暖心 AI 小伙伴的，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吧。我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尤其我们今天戴森吹风机有活动，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那么在七点半之后呢，我们继续在路面上啊帮大家答疑解惑啊。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那么有听友啊就疑惑了。
10: 你在关注讲事故信息啊？
11: 908南一环徽州大道，堵的。走的导航都电子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好，说的是目前合肥市南一环啊，这是应该是在南薰门桥这一路段，方向应该是由东往西方向啊。我们其实看到这一段的堵点啊，最前方的位置啊是在金屯桥由东往西上桥口的位置，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铜陵路这一路段啊，由东往西方向，而且呢队尾在东一环上也已经是排到啊接近和平路这一路段，很有可能是南一环在金屯桥上桥口的位置啊是有流量挤压，有事故发生。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金屯桥经过啊，现在由东往西

0: 方向上侧口的位置有没有事故发生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1: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哈，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北向南方向从林泉路的位置，现在呢队尾已经排过了采石路，而反方向由南向北方向呢也是较为拥堵的，在玉溪路高架的位置呢有一个堵点哈，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避让，从采石路的位置也是一直堵到了新安江路。
0: 对，因为平时啊，郎溪路高架堵车基本都是由北往南方向，但是今天在7:30之前的时候，这段啊由南向北方向就已经是开始堵车，而且是有流量积压。我们看到，其实这会儿啊，队伍已经是排过了采石路啊，正在向北京路延伸。那这段呢，很可能也是因为前方有事故。那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告，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
1: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
0: 昨天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只要是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的，即构成作弊。
1: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的傍晚17:17，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亿元。
1: 前不久，人工智能应用豆包在应用商店悄然上新了付费订阅方案，这意味着主流国产大模型全免费格局首次出现松动。社交媒体上，只要收费就卸载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两种声音激烈碰撞，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0: 近日，家住南京溧水区的市民孙先生骑电动自行车经过溧水新能源大道时，因为路面的砖块松动，致使其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经送医检查之后，这起事故造成了孙先生胸部损伤及胸骨骨折、肋骨和左侧锁骨骨折。那至今呢，他已经花费了近7000元的医药费。律师表示，道路管理维护缺陷致损，管理者如果不能证明尽到义务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近日，扬州一名27岁的男子因为轻信非正规按摩店所谓的正骨服务，结果推拿中途，胸部以下的身体瞬间失去知觉。医生检查之后才发现，暴力正骨导致该男子的颈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并引发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极有可能导致终身残疾。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着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在1号称，黎真主党已经同意相关的停火方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表示，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的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和美方立场不符。
1: 当地时间6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目前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乌方的救援、警务、市政及急救人员仍然在持续开展灭火、人员搜救与伤员的救治工作。
0: 根据伊朗媒体在昨天报道，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被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0: 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是一名女子啊，就餐吃鱼被鱼刺卡入，但是呢，女子接下来一个动作差点让她送了命，那究竟是什么动作那么危险呢？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4: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家住在武汉后湖的王女士近日在就餐时不慎误吞了一根长约3厘米的尖锐鱼刺，当场出现了剧烈的喉咙刺痛，吞咽受阻，无法正常进食饮水，同时伴随着恶心、干呕等不适症状。情急之下，王女士自行尝试吞饭、喝醋等传统处理方式，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导致疼痛感加重。意识到情况危急，家人立即陪同王女士前往医院急诊就诊。接诊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相关情况，第一时间为患者完善影像学检查。检查结果令人揪心，这根巨型鱼刺呈横向嵌顿于患者食管颈端，两端已经深深刺入食管壁，造成局部黏膜充血水肿。更危险的是，异物位置紧邻颈部大血管及重要器官，属于高危危险区域。如果鱼刺长时间滞留体内，随时可能刺破大血管，损伤颈部脏器，引发食管穿孔，致命性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患者生命安全岌岌可危。为了全力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医院立即组建专项救治小组。这一手术难度极高，受鱼刺尖锐、嵌顿位置特殊、周边组织脆弱等等这些影响，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二次撕裂损伤、大出血等意外。术中，医护团队全程精细操作，默契配合，小心翼翼剥离周边水肿组织，最大程度规避血管等，经过医护团队的精准攻坚，最终完整取出这根巨型高危鱼刺，手术圆满成功。后来在医院医护人员的精细化护理与对症治疗下，王女士顺利康复。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医生介绍，食管异物是临床高发急诊，鱼刺、细骨等等是最常见的异物类型，其中尖锐鱼刺、骨片的危险性最高，食管紧邻主动脉、气管等核心器官，市民一旦被尖锐异物卡喉，如果盲目采取吞咽食物、喝醋等等操作，会迫使异物刺入更深，大幅提升食管穿孔、纵隔感染大出血的风险，严重时可短时间内危及生命。所以发生鱼刺骨片卡喉后，应当第一时间停止进食饮水，杜绝一切吞咽动作，以免将异物推向食管深处，加剧损伤，甚至引发穿孔等致命风险。如果伴随着咽痛、胸痛等情况，切勿拖延，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就诊。俗话说，说话轻风细雨，吃饭细嚼慢咽。医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进食需要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切勿仓促进食，边说话边笑。大家也要牢记卡喉三原则：不吞、不喝、不抠，及时就医，科学处置，守护自身与家人饮食安全。
3: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继续关注新闻。那我们知道呢，稻城亚丁景区啊，被网友质疑封堵省道、设卡收费，引发广泛的关注。这一景区曾经被官方多次点名，那为何整改一直拖到了现在呢？
5: 近日呢，有博主发视频质疑稻城亚丁景区截断了省道462部分路段，需要交120块钱的观光车费，换乘景区的车辆才可以通行。那博主呢，就要求景区出示相关文件。景区称啊，说涉事省道已经纳入景区规划，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泽瑞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而景区作为经营性市场主体，并非法定的公路管理主权，所以呢，无权在省道主干线上来设置关卡，拦截正常通行的社会车辆。
3: 那对此啊，江西的林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继娇律师表示，即使按

0: 设省道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其公共道路的法定属性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道路的通行管理职权始终属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景区呢是无权以此为由擅自设卡收费，限制社会车辆的正常通行。那其实呢，在4月27号的时候，文化和旅游部就已经是公开点名稻城亚丁景区的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
1: 而同时呢，5月18号，中消协还指出，稻城亚丁景区重收费轻服务，漠视消费者诉求，未能够得到彻底的纠治。
0: 是的，我们看在这个时间啊，推移到5月28号的时候，当地的甘孜州呢也启动了提级整治，组建了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而同日，当地的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也发布通报，向广大的游客及社会各界致歉，并表示呢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已经是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的观光车及电瓶车的交通服务费用。
1: 一夜之间呢，稻城亚丁景区的省道设卡及摆渡车整治问题连提两级，从甘孜州到四川省级层面成立了调查指导组进行督导，明确要求景区提供如常服务的同时，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的费用，并且呢向公众表明了整治的态度。
2: 是的。
0: 那么这场风波呢也暴露了景区经营边界、摆渡车收费依据等多重的争议。那景区是否打着管理和安全的旗号，侵犯了公众省道通行权，强制捆绑消费，还有待调查组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无论如何，生态保护不能够成为强制消费的挡箭牌，省级公路呢更不是景区私产。那么这种吃相不仅损害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更是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 这件事情呢也给各地提了个醒啊，文旅产业发展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法律账、民生账。那唯有始终恪守法律的底线，敬畏公共权益，压实监管责任，文旅产业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0: 是的，对此啊，这个网友呢也表示说呢，必须得好好的去整治啊。有网友就说呢，去年曾经去过一次啊，省道被拦住，强制买观光车票，明明可以自驾，偏偏不让进啊，这样的体验真的很糟糕。也希望这次这个整改之后啊，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休闲垂钓既可以放松身心，又能够陶冶性情。近期呢，在四川、湖南等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那么在不断规范垂钓秩序的当下，大众休闲垂钓的需求客观存在，如何来平衡垂钓乐趣和水域的生态保护呢？来听评论员的分析。
3: 3个小时钓了70-80斤鱼，听着是不是很厉害？但就因为垂钓者的一个操作，用活泥鳅做饵，他们直接被处罚了。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有人会问呢，活泥鳅钓鱼危害有那么严重吗？其实这危害比你想象的大得多。首先呢，泥鳅是活的，一旦投进水中，会把翘嘴鲳、鳜鱼这些攻击性鱼类啊快速聚到一起，一片水域的掠食者几天就能被钓光。而且活泥鳅可能携带细菌病虫，比如水产养殖里的瘟神小瓜虫，一旦侵入，对本地的鱼类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啊，有关部门早就明令禁止活饵钓鱼。2026年4月，在江西庐山景区，一位700万粉丝网红葛小葛爱钓鱼，在禁渔区内啊用泥鳅打窝垂钓，还将钓上来的鱼呢拿到市场公开售卖。当地渔政部门迅速介入，目前该网红已被立案调查，正面临严厉的处罚。还有更严重的，2022年四川延平县两名男子啊用活泥鳅钓了40多公斤的鱼，不光被没收了钓具罚款，还被法院判了拘役，外加赔偿渔业资源损失超过1万元。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不能用活饵，不能一人多竿多钩，钓上来的鱼呢更不能买卖，违规垂钓最高可罚5万元。那么咱们普通朋友怎么才能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不违法呢？记住3个不：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物不对外售卖。最后呢，我想说一句哈，这些规定啊 不是为了约束大家扫大家的兴，恰恰相反，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好鱼类资源，我们才能够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合法垂钓才能钓得长久。
0: 好，这里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合肥市的西环与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现在已经是全线排满了，一直连到南二环到四里河路。那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在五里屯上桥口的位置也是有堵点，那现在队尾也已经是排到合作化路高架的太湖路路段。
2: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3: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4: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5: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蒸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6: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7: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6: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9: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